0: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道指下跌0.18%，全周累计下跌1.69%，标普外指数上涨0.17%，全周累计下跌0.08%，纳指上涨0.39%，全周累计上涨0.72%。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全线收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1.6%，全周累计下跌0.03%，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49%，全周累计下跌1.4%，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45%，全周累计上涨0.08%，美欧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1.81%，报在每桶95.47美元，周跌4.58%，布油主力合约下跌1.08%，报在每桶98.85美元。周跌5.51%，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37%，周涨0.16%，报在每盎司4415.90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1.04%，报在每盎司66.78美元，周涨2.45%。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日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前中东局势依旧紧张，市场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航情况。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
2: 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26年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
2: 本周，包括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里奇蒙联储主席巴尔金、费城联储主席保尔森及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在内的多位美联储官员将密集发声。美联储上周重启加息，并释放未来仍存在进一步收紧空间的信号。在美联储主席沃什本人明确表示希望避免就利率路径提供前瞻性指引的情况下，市场将密切关注其他美联储官员将就下一步政策路径给出何种政策信号。
1: 欧洲央行管委斯图纳拉斯表示，必须注意通胀上行风险，但不应仓促行事。如果9月份通胀飙升或能源成本上涨，那么10月份加息的可能

0: 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最近一段时间，各地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这些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严跃进认为，新修订的条例为住房公积金优化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将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从这次住房公积金制度修订来看，充分体现了整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住房高品质等市场需求进行有效匹配。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对于全国住房消费以及相关领域，实际上形成了非常好的制度保障和支撑。
3: 仲裁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实力的重要途径。日前，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专家表示，典型案例的发布将有助于中外市场主体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国际仲裁作为稳定全球经贸秩序、完善国际商事治理的重要法治支撑，在化解跨境争议、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护航企业出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贸仲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争议金额达到人民币2397.33亿元，其中争议标的亿元以上的案件348件，案件类型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自然资源开发、知识产权保护、跨境金融服务等“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领域。本次评选共收集到近100件案例，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件典型案例。龙传红说，
5: 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规范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介绍，今年3月1号新修订的仲裁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增设了仲裁地制度和特别仲裁制度，并且明确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为中国国际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修订仲裁法的司法解释，推动仲裁法的新内容在全国法院得到准确和统一的实施。
6: 下一步，在制定仲裁法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明确涉外仲裁的范围、特别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机制和监督规则、漠视仲裁协议的认定、仲裁地及仲裁保全措施的采取、协助调查取证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的标准。
4: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表示，新修订的仲裁法对增强中国仲裁的开放包容、提高仲裁的国际影响力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发展空间。司法部将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构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协同平台。杨向斌透露，
7: 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升级版，也就是正在规划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以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区域间的规则衔接、人员共享、资源集聚。我们也欢迎境外知名的商事仲裁机构在上述地区设立业务机构和代表处，共同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新高地。
3: 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缴费时被贷款的经历，购物时贷款广告扑面而来，缴费时贷款弹窗不请自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即将在9月30号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以弹窗广告形式开展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等。距离办法正式落地还有不

0: 不到半个月，贷款弹窗、默认月付这些坑填平了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者便利，而在制作网络营销内容时，不得使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等。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应当加强对从事金融产品营销及相关信息内容生产活动主体的资质资格核验。据了解，在办法下发后，部分平台已加强相关内容治理，比如抖音明确，金融营销需具备合法资质并完成平台认证，严禁超范围经营，禁止以欺诈、不正当竞争、借权威机构名义等行为进行误导性金融营销。腾讯也开展了金融广告全域排查，重点关注变相金融营销、披露不全、用语违规、品牌混同问题。腾讯营销工作人员介绍，
2: 一方面迭代了平台金融广告专属管理制度，按照办法要求进一步把控广告宣传内容及用语，同时面向金融广告代理商下发专项合规通知，要求前置自查投放素材，对存量金融广告主开展合规培训，从投放源头降低违规概率。
1: 尽管行业合规整改有序落地，但仍有部分机构整改落实不到位，一些 APP 还在用户经常使用的场景高频弹出提额、免息等福利弹窗，营销话术通常弱化风险提示，对低消费需求用户也推送信贷服务，存在过度授信倾向。比如某平台的商品页面会出现可再享优惠活动，点击却是信贷服务开通链接，一些平台下单界面支付方式仍然默认月付支付等等，还有的平台优先突出单日直观低支出或可借高额度，对实际融资成本和授信需额外审批提示力度偏弱。比如有平台的页面优先凸显每日仅需0.11元等轻量化数字，用户难以充分预测审批后的真实融资成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俊峰认为，这种做法容易误导用户，简单以单日费用预判自身借贷成本，或将预估值当作真实借贷额，应该按规定整改。
3: 做金融的一般来说，最直观的成本或者收益率，我们还是倾向于是年化的，这样的话比较好对比。它一弄到每日的算下来，那都20%了。另外还存在手续费的问题，不在这个成本里面说，其实好多还有手续费。没有经过许可的平台呢，就不能推这种产品啊。如果经过许可的时候呢，简单直接点，你就把所有的成本呢，最好是以年化的形式，如果能够体现的话，至少对消费者来说，他能有个直观的判断。
1: 另外，部分平台还存在诱导用户误入借贷申请流程的风险，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比如有车主发现扫码缴纳停车费时，缴费页面优先弹出最高可贷20万借贷产品弹窗广告，违规在支付页面中营销贷款产品，弹窗关闭按钮极小，用户难以点击，还存在虚假关闭按钮，误触后会跳转到借贷产品推广页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新苗表示，相关平台应该加快落实办法规定，立即停止违规营销，隔离支付与信贷，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4: 首先应下线停车缴费页面所有信贷弹窗、转辅窗和跳转入口，不得在支付场景为贷款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其次，弹窗关闭标志应显著可辨识，不得点击后一步关闭并返回缴费页面，不得虚假关闭、误触跳转等。再次，支付工具与信贷产品应严格分区，缴费场景应取消金融产品入口，仅保留银行卡以及其他支付方式，同时全面取消目能勾选易授权和捆绑开通，信贷授权需用户主动单独确认。最后，应建立金融广告上线审核与动态监测机制，明确合作方合规责任，希望最终能够实现扫码直达缴费，无广告跳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6: 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次级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
5: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财政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一至八月全国财政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5.3%。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
5: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
6: 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首创新药 FIC 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累计超过200个，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20个等。
5: 住建部副部长陈绍旺表示，住建部制定了15、57数字住建发展工作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智能建造、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应用。住建部将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完善现代化建筑业产业链。
6: 国家能源局等三部门印发通知，多措并举加快推进煤炭稳产保供。通知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
5: 文旅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
6: 文旅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房车全产业链系统部署出台细则完善的扶持政策。文件围绕产品制造、登记管理、交通通行等9大方向精准施策，着力破解房车产业存在的标准体系不完善、通行停靠不便等突出问题，推动房车产业由小众粗放式发展迈向标准化、大众化、常态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6: 华为内部正在重新校准鸿蒙智行的定位。知情人士透露，华为终端中国区总裁徐新松近日在内部做了一次讲话，面向终端智选车全体员工，明确要做好鸿蒙智行品牌。徐新松称，问界不会完全脱离鸿蒙智行的渠道体系，将保留一定比例的门店继续在鸿蒙智行共享展厅中销售问界车型。
7: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8: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 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

了解他。开盘30分钟啊，很多人指定的指数和板块涨跌，其实有四个更能反映市场情绪的指标。这四个指标啊，只有股市里的老手才知道。今天我们就讲一下这四个最能反映开盘情绪的指标。第一，昨天涨停股今天的表现。由于游资啊是市场情绪最敏感的一个群体，而昨天涨停股今天的表现啊，最能反映游资和市场情绪的态度。如果他们今天普遍高开上涨，说明赚钱效应还在，激励资金敢进场。但如果集体低开或翻绿，说明亏钱效应蔓延，没人敢接力，当天最好的操作是空仓。第二，开盘30分钟的涨跌加速比，这个指标啊比指数更真实。如果指数上涨啊，上涨加速远多于下跌，说明市场普涨是真的强。但如果指数涨但下跌加速反而更多，说明权重护盘，市场偏弱，这个时候啊不要追。第三，看涨停家数啊和炸板率。如果涨停家数啊持续增加，说明市场程序在升温，但如果炸板率飙升，说明承接力度不足，这是市场转弱最快的信号。第四，看当日最高连板的高度，它是市场情绪的天花板。如果最高板的个股啊继续封涨停，说明情绪周期上行，可积极参与，但如果最高板个股出现断板，说明情绪退潮，高位股啊最先大跌，要小心。以上这几点啊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光刻胶到刻蚀清洗设备以及封装测试等等，都有着长三角企业的身影。不只是集成电路产业在长三角聚势成链，方兴未艾的聚深智能赛道也在加速融合。
1: 智能操作机器人代替操作员，操作离心机啊、细胞培养箱各种仪器，你能操作很多试管，在有毒有害的高温的环境。
0: 展会上，一台正在做实验的机器人吸引许多目光。只见他一手轻轻夹着一只烧杯，一手拿着玻璃棒慢慢搅拌。这款机器人的机械臂本体由上海企业杰卡机器人生产，核心操控算法则由安徽企业青科临近自主研发。青科临近科学聚深事业部部长陈宪敏说，他们目前正在长三角积极寻找落地场景。
1: 我们在上海建了一个研发中心，充分服务上海的很多生物制造企业，目前有些制药企业还有化妆品的企业正在推进落地。
0: 展馆另一边的机器人 4S 店展开了一幅更具象的产业图谱，琳琅满目的零部件里，从小小的一枚齿轮到减速器、传感器，再到机器人的拇指、灵巧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生产企业。芜湖智能传感器研究院的展台前摆放着温度、压力、姿态控制等各类传感器。研究院科创生态部部长赵鹏说，这些都由芜湖当地的中小企业自主研发。
2: 目前智能传感器它的高端器件90%以上都是依赖于进口，它的工艺链条是非常长的，而且它涉及到高端的装备，会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小企业他们去做研发。我们就形成了智能传感器的产业创新的平台，还有中小市的平台，支撑中小企业做一些国产替代。
0: 当机器人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大脑是支撑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干活的关键。展台上，当来自杭州的云深处机器狗爬坡跳跃，来自上海的智源灵犀机器人与观众互动，背后支撑他们的算法由一家合肥的企业新一声势研发。公司运营经理杨燕介绍，依托他们统一的算法平台，可以开发出适应不同场景的机器人。
3: 我们有一个机器人的管理平台，做大脑的一个传输。像我们在太仓做了一整套的机器狗的厂区巡检，像这个灵犀，它是属于小的，就是可以做一些导览。然后像那个大一点的机器人，它就可以做一些搬运的工作。我们提供的就是整个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
0: 以上由特派记者赵红辉合肥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编制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日前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的目标。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内需承压，同质化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出口成为稳大盘的重要支撑。业内专家认为，汽车产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而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来听央广的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车百会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表示，2026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下行调整周期，行业进入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
6: 2026年有一个下行的调整，整体全年呢是一个调整期，不会超过去年。2026年呢，预示着我们汽车行业确实进入了一个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以稳增长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结构在发生变化，那么一定是有升有降，总体趋稳。从总量来讲是小幅下滑，国内内需正在深度的调整，出口呢给了有力的支撑。另外，乘用车和商用车也在分化，商用车在增长，乘用车呢过去增长较快，它进入了一个稳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渗透率不断的提升。
5: 张永伟认为，当前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向新、向优、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也正在加快转向以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内需正在深度调整，出口有力支撑大盘，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6: 车型太多了，它很多是改款车型，小改的多一点啊。这个企业呢，为了自己销售啊、市场推广的需要，都叫新车型。真正的平台创新的车不是太多。另外，单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车具备了这种规模经济性，多数的车新车一年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1万台上下，所以 以呢支撑不了它的

0: 持续发展。多和单车销售规模呢，这个矛盾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品种很多，款式很多，但是单车呢规模呢上不去。
1: 在张永伟看来，当下汽车产业依靠扩规模取胜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本的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汽车产业必须加快模式转型。
0: 过去呢是以产定销，就是车企引导着消费的变化，年轻人新的这一代消费群体的涌现，这个汽车行业也进入的是以销定产的新阶段，就是你必须去理解关注消费者他的变化，他更加关注科技，更加关注体验和安全，这是汽车产业环境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引导生产的新阶段，而不是通过你低价产品的降价、排浪式的销售来刺激消费，用需求作为我们增长的动能，实现高技术、高价值、高盈利。
1: 张永伟认为，汽车行业必须加快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在他看来，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0: 这个是汽车产业转型的突破口。汽车产业在 AI 这个制造业当中最早变现的一个领域就是座舱，到明年一定是一个 AI 座舱时代，它的标志就是大量的座舱的 agent 能够进入量产。这个座舱它改变了过去的调取式的 APP 这种模式，进入到了交互式陪伴式的助手模式，就是车里面你有一个陪伴你聊天的一个助手，帮你解决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问题。这只是刚开始， AI 的应用还会包括在管理当中，规碳共生的这种工作模式会越来越多，整个的汽车全产业链都在加速的与 AI 融合。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央视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 22%。 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随着 AI 数字化工具普及，一些轻资产领域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OPC， 特别是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但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经营者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把公司的钱当私房钱花，存在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5: 一人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英文缩写是 OPC， 通俗理解为一个人就能当老板开的正规有限责任公司，相当于给个人创业套上了一层风险隔离保护壳，不用拉合伙人走复杂的多人决策流程，一个人说了算， 这类公司往往

0: 厂具备经营灵活、架构精简的优势，已经变成 AI 时代流行的单人创业载体。全国 OPC 发展观察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到了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不过目前很多创业者财税法律认知薄弱，公司财产边界混淆，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误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表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0: 那么在纳税申报层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个体户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计税方式、申报要求、优惠政策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完全一致，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兼任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的，还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2: 如果股东和公司签订了劳动的合同，然后他又全职履职了，又从公司收到了工资，因此他就要按照3%到45%的超额累进税来缴了个人所得税。同时呢，这个公司他还可以给股东分红，也就是说，这个一人有限公司他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后的税后的利润，公司啊经过股东会的决定，他可以再进行利润的分配。那么这时候股东个人他还要按照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税目，按照20%的税率来缴个人所得税。
0: 施正文提醒，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非常容易触发多种风险，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经营中，要注意做好这些小事。
2: 他要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以及年度审计这样的一些合规要求。要厘清楚公司经营和私人生活的边界，避免公司混同产生的税务风险和法律风险，实现稳健合规经营。
3: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资本市场，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94%，报在3911.87点；深证成指上涨1.72%，报在13640.87点；创业板指上涨2.25%，收在3372.68点。另外，北证五零上涨1.78%，科创五零上涨2.88%。整个上周 A 股三大指数周线全部收涨，其中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累计上涨0.61%、1.26%、1.52%。接下来更多商品期货的情况，为您连线的嘉宾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专业研究产出能力。凡威依托东证衍生品研究院的专业研究力量，持续产出高质量的品种观点与深度报告，平台每日更新热点点评、周度及年度策略报告，覆盖宏观、商品、金融等全品种，所有研报经过严格的质控，数据可回溯，观点有支撑。 用户可一键订阅关注的品种，系统自动推送最新研究成果，再也不用担心错过关键分析。专业研究触手可得，为投资决策提供扎实依据。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inder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凡威小程序。
3: 最近富时罗素公布了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季度审核结果，其中呢，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同日，富时中国50指数在港股标的上也进行了调整，华虹、红利、蓝启科技等 AI 硬件公司上位。本次变更在今天开盘，也就是9月18号星期五收盘之后正式生效。两周多的窗口期里，被动资金的调仓节奏到底怎么安排？纳入剔除带来的短期冲击，投资者该如何理性看待？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5: 从名单结构来看，被纳入的均为 AI 硬件板块龙头，其中中微公司是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生意科技是副铜板核心供应商，而被剔除的牧原和万华则分别代表养殖业和化工行业的传统宏观周期龙头。面对从公布到生效长达两周多的窗口期，跟踪指数的被动资金如何安排调仓节奏？投资顾问申瑞分析，
6: 整个窗口呢，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就是公告初期啊，基金先做方案测算，预判标的的流动性啊冲击成本啊，不会大规模的动手。中段呢，也就是公告后的一周左右，会分批小单试盘，逐步建仓新纳入的标的，然后呢减持剔除标的，避免一次性的买卖啊造成这个股价大幅波动。最后呢，是在生效的最后的一到两个交易日啊，是调仓的高峰期，大部分的剩余仓位会集中在收盘附近完成。所以同时呢，我们要区分啊，就是纯被动基金呢是严格跟随指数的规则，增强型的指数呢会利用这窗口期啊做这个小幅度的择时，调仓的节奏呢会相对灵活一些。
5: 这种分批调仓的模式会对本次新纳入和剔除标的的短期流动性带来怎样的影响？申瑞认为，
6: 对于新纳入的标的来看的话呢，被动资金有刚性买入需求啊，窗口期呢会带来持续的增量买盘，改善短期流动性啊，容易出现资金提前博弈的行情。那么对于剔除的这些标的来看的话啊，被动基金需要刚性的卖出，会增加持续抛压，短期流动性肯定会承压啊，股价容易出现回落。但是要区分啊，被动性资金只是一部分，个股的核心定价还是要看自身的基本面啊，行业周期啊。
5: 那么从 A 股历史经验看，纳入效应和剔除效应的强度和持续性到底有什么差异？市场人士桂浩明解读，
7: 相对来说剔除效应可能更明显一些，因为集中卖出它的时间段会比较短，而纳入效应实施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没必要过度放大这种风险。现在已经有了一种盘后交易，当天交易结束以后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进行

0: 和市场需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而且随着市场的热点的切换，或许在下一个季度再做出调整的时候呢，还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调入调出属于规律性的季度调整，大家理性看待即可，不能以此作为自己操作的依据，更要关注公司的相关基本面的变化。
1: 面对境外指数季度调仓引发的短期波动与板块切换，普通投资者应当如何利用这份名单，同时避开盲目跟风的误区？桂浩明建议，
2: 一方面我觉得没必要看得太重，同时操作过程当中如果要自己进行，首先还是要了解 ETF 的规则，了解某一个特定的 ETF 持仓状况占比多少，同时也要对相关公司的变动做出一些预期，然后看净值变动对基金本身的价格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说影响不大，就没必要看得太重，如果影响比较明显就进行操作。第三，我觉得投资 ETF 更注重长期效益，更多的还是希望指数的长期平稳运行来获得收益。
3: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证券公司交易结算系统压力测试指引试行即将落地，目前中证协正在履行相关程序，指引有望落地多项硬性举措，券商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交易结算系统压力测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单位每年至少两次，遇系统重大变更、市场较大波动等五类情形需及时补测，券商应高度重视系统压力测试结果，如发现系统性能未达标或存在重大风险，应及时汇报并制定明确的限期整改计划。
3: 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4月30日，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证监会拟对提供案件线索的吹哨人依法给予奖励。自2026年9月18日至2026年12月18日，17起案件线索的吹哨人可登录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官方网站吹哨人奖励专栏办理申领登记，逾期未按要求登记确认的，视为放弃奖励。证监会对吹哨人信息依法严格保密。
3: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职规则理解一本通》2026年修订，明确董秘职责范围、任职资格、兼任限制、过渡期安排等。根据新规，董秘任职与兼职调整过渡期安排至2027年12月31日。目前已有不少上市公司完成任职调整。
4: 北交所 IPO 后备力量持续壮大，魏尔科技、古登机械、邦迪智能、云上科技等12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进入创新层，其中多家新进层企业已启动北交所上市辅导。此次为年内第4次调层，调层完成后已有223家挂牌公司调入创新层。
3: 港交所宣布将降低旗下衍生产品及股票期权市场客户基本保证金要求，优化措施第一阶段将于9月21日生效，第二阶段计划于2027年3月待监管机构批准后落实。
4: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与7月末相比增长5293.09亿元，环比增长约1.35%。截至8月末，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公募基金14585只，较7月末增加117只。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高兴，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上周五的表现啊，当天市场震荡走高，双创指数呢都是上涨超过2%。盘面当中，近端的次新股啊集体爆发。此外呢，半导体产业链啊全天强势。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94%，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1.72%，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2.25%。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微挫0.47%，报在4404.6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呢，是来到943.93元每克，涨幅是0.2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8: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你手里那杯蜜雪冰城的果茶，还有瑞幸的果味饮品，背后很可能都绕不开同一家公司，那就是维可鲜。这家藏在泰安宁阳县的食品厂，最近悄悄启动了北交所上市辅导，从签协议到递交材料，前后只用了10天，动作相当的利索。维可鲜是干嘛的？说白了，它是给连锁茶饮品牌供原料的，果汁、浓浆、果浆、茶饮料都是限制饮品的半成品。这些年，蜜雪、瑞幸满大街开店， 他跟着沾光，生意越做越大。2022年的营收还只有2.5亿，到了2025年已经干到了8.7亿，3年涨了2倍多，利润更是夸张，从1000多万一路涨到了9000多万，翻了快7倍。钱从哪里来？大头就是头部客户。2025年，光蜜雪冰城一家就贡献了37%的营收，加上瑞幸的21%，两家加起来将近有60%。跟大客户绑定，好处就是订单稳、起量快，坏处也明摆着，客户一压价、一换供应商、一调整采购结构，利润表就要跟着抖三抖。这话不是吓人，今年上半年，维可先就第一次增收不增利，营收5亿。同比增长了25%，利润却只有3320万，反而跌了22.77%。那为什么呢？从跑马圈地卷进了存量竞争，下游拼命压成本，原料单价被砍，毛利率跟着往下掉，有的品类降幅接近40%。维可先自己也清楚，光靠抱大腿可不够，得找到第二条增长曲线。他压住的是 HPP，也就是超高温冷杀菌技术，不用高温处理，最大程度保住果汁的风味。西瓜汁混合果蔬汁、冷萃茶这些即饮产品已经扑向商超和电商。为了这个，公司今年还搞了笔1.16亿的定增，钱投向安徽的 HPP 基地。不过话说回来，福岛备案只是 IPO 的起点，能不能真正的敲钟还两说。更值得看的是，等这波头部客户的红利涨到头，维可先能不能靠 HPP 和新客户把第二增长引擎真正的点着。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7: 听众朋友，感谢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啊。那么上周五呢，科技股是卷土重来啊，几大指数放量走高，尤其是科创50直接是上涨超过2%。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想问问大家啊，您觉得大盘在长假前能不能重返4000点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17: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15期间，市场监管总局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强化价格执法，将指导相关行业协会制定成本测算标准，推动形成一加一加 N 的低价倾销规制法律体系，对带头开展恶意低价竞争、扰乱生产经营秩序的企业进行成本调查和价格检查，依法从严处理，推动实施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持续规范平台经济领域价格竞争行为。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问答提示生产企业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2027年3月16日前生产的婴幼儿配

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如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如没有违反禁止性规定，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此外，根据发布会，15、17，国家药监局将持续发力，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根据商务部网站，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至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受新能源替代影响，石油制品下降6.1%，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资源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显提升。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晨主持召开第16次中小企业圆桌会议，围绕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听取意见建议。李乐晨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把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推动培育服务从坐等申报为主动上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政策，优企培育、助企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年增速达到20%以上。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都连续16个月保持不变。业内人士认为，国内经济基本面、银行经营压力、海外货币政策收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短期内我国利率下调的空间有所缩窄，未来是否进一步下降仍取决于国内经济修复、物价走势、银行息差以及外部环境变化。根据了解，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自律规范9月18日发布，要求注明贷款本金金额及年化综合融资成本，禁用日利率、月费率进行概念包装。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51.63万辆，环比下降2.9%，同比下降11.19%，交易金额为969.92亿元。国内首个首件首芯一体化算力卫星超智算一号成功发射，力算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恒程首发星级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根据目前的发行安排，本周有两只新股申购，北交所创业板各一只。日程安排上，周一可申购北交所新股与特光电，周四可申购创业板新股月星半导体。值得一提的是，月星半导体是今年以来发行股票数量最多的创业板新股，预计其中签率较高。近日，富时罗素发布富时中国指数系列2026年第三季度审核结果。审核变更结果显示，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深益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宁波银行、平安银行、虹桥控股、深南电路、万华化学，进入富时中国 A50 指数备选股名单。富时中国50指数纳入华虹红利 H 股、蓝启科技 H 股，剔除快手、汇丰控股。上述变更于9月21日开盘生效。上市公司盛和资源，盛和资源昨天晚间发布澄清公告表示，公司关注到境外媒体出现关于某稀土企业集团拟收购公司控股权，进而间接持有公司境外资产权益的不实言论，被国内部分媒体转载，经公司书面征询控股股东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综合利用所回函明确表示，不存在拟对外转让公司控股权的情形。奥克股份，奥克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苏州齐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公司股票自9月21日开始起停牌，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内披露交易方案，若未能按期披露，股票最晚将于10月13日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交易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长兴科技昨天在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宣布第五代 DRAM 技术平台实现量产，公司还同步展出了基于该平台打造的大容量新品。长兴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第五代工艺技术平台实现量产，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提升核心竞争力，巩固市场地位。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基于第五代工艺技术平台的量产产品尚未形成规模销售，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鸿鹭钢构，鸿鹭钢构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鸿翔建材有限公司与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百汇怡祥科贸有限公司、安徽昆志诚钢结构有限公司签署生产线项目备忘录，合同总额暂定2.81亿元，约占公司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的1.27%。该合同的实施将对公司2026年至2027年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华远控股，华远控股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华远集团拟将所持有29.9%股份约7.01亿股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及无偿划转相结合的方式转让至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金融街资本，其中21.504%股份以每股2.22元协议转让，8.396%股份无偿划转。交易完成之后，控股股东将由华远集团变更为金融街资本，实控人北京市西域区国资委无变更。今日提示，2026第三届储能安全大会9月21日至23日举办，第24届中国国际冶金工业展览会9月21日至23日举办。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中证港股通人工智能应用指数。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

0: 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杨仲宁你好。
5: 好，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看到上周五的话 A 股主要指数都是集体走强的啊，那么对于上周五的这个表现，我们怎么来定义它的普涨到底是短期反抽还是说筑底已经完成了呢？怎么看？
5: 好的，那么上周市场应该说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修整，那么我个人认为说这个走势实际上也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也就是整个市场第一还是处在一个震荡但是窄幅收窄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从7月份的调整，8月份的修复，再到9月份整个市场波动收窄，那从情绪或者心态上来说的话，市场实际上慢慢在回到一个常态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第二，那其实也就是之前我们反复提到的，9月份相对消息面会比较平静一点，那这种情况之下，市场的反应可能每周五反而变成了一种反向修正的一个交易日，就是这周跌得多，可能周五会
0: 修一修。
5: 那反过来，对，反过来这周如果这个涨得非常多，反而周五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会有一些潜在的不确定性，或者可能担心会有一些潜在没有考虑到的一些因素，市场反而会有一个兑现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信心回来的一个标志，我觉得上周实际上有一些这个上市的新股，对，上市的新股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大的，那包括周末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监管很迅速的一些动作，那我觉得说这个一方面市场肯定有非理性的一面啊，不然不可能价格这个2到3 天里波动那么大。
0: 对，
5: 但另外一方面啊，确实说市场的信心或者投资者的这种风险偏好

0: 修复到了一定程度，那这样的交易才有可能有投资者参与啊，不然
1: 嗯，
0: 你说放在7月份这种调整的事态当中，你说一个新股这样涨，那我觉得
1: 嗯
0: 也可
1: 嗯，
0: 能不太会有很多投资者会去参与。但反过来
1: 对。
0: 说，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整体的市场已经开始慢慢企稳了，那这样的这种新股的表现才可能吸引起一部分的资金的注意。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并不是鼓励投资者去参与这样的交易，但是至少从这样的交易出现在盘面上，那反映出现在投资者的心态，经过2个月的休整之后，慢慢的正处在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那么一旦说进入到4季度市场的整个政策层面，包括说一些消息面上，因为我从这个传统上来说，4季度是政策面比较丰富的。
1: 嗯，
0: 那么一旦说进入到4季度，整个政策面的这个呵护力度继续增强的话，那么对于市场的这种向上的修复，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嗯，向上修复还是比较值得期待啊，因为您刚才一开篇的时候就说到了，现在的震荡的振幅其实是有一定的收窄的，所以其实大家也比较的关心的是，嗯，振幅收窄之后，它会不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离长假的话没有几天了啊，大家也比较关心，说这个指数会不会像上证指数这边会不会去突破上方的3980点一线的阻力，去上攻4000点呢？您觉得这个可能性高吗？嗯，怎么看？
0: 好的，那么我觉得就是往年的这个长假之前，市场整体上还是延续了一种和长假前2周整体趋势接近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今年的长假之前市场可能除非说这个周二、周一、周二、周三这3天市场有很明显的这种向上的修复，不然的话，我个人认为说，市场可能反而是一二三平静一点，周四市场可能会稍微积极一点。因为整体上来说的话，因为8月和9月市场虽然说有修复，但是相对于7月份的调整来说，八九月份的修复力度其实还是相对有比较有限，或者说相对还是比较理性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市场其实长假期间你说有多大的这种负面情绪的担忧，我个人认为，至少目前一些负面的或者潜在的负面的因素，基本上都已经呈现在盘面上了。所以我反而觉得说，市场可能在今年的11之前，情绪会比往年这种这个连续大涨之后的一个长假会更加偏向于理性一点。因为这个过去来看的话，那么市场一涨，那么临近长假市场更多的是考虑这个兑现。那反过来，今年其实长假之前市场反而走得比较平稳，底部慢慢在抬高，一些潜在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在修复。那么整体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觉得今年可能市场在长假之前未必会像之前的这个大涨之后的长假，有那么强的这种抛压或者兑现的压力。
1: 嗯，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多数投资者的话，现在应该怎么来操作会更加的合适呢？就是在节前的话啊，因为大家其实也是比较担心啊，一旦是节假日了，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每周五啊，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0: 对，
1: 大家会觉得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所以可能会进行一个落袋的动作。那么假期来了，会不会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怎么看？
0: 我觉得正常情况之下，投资者应该会有一定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可能因为市场经历过7月份的调整，八九月份的修复，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指数层面上大家看到的这个调整，另一方面其实当中蕴含的也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到7月份可能这个偏成长的东西调整多一点，8月份大家发现有一些这个传统的品种，比较抗跌，但到了9月份发现之前跌到位的一些成长类的东西又开始反弹了，
1: 是。
0: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你很多投资者可能发现我9月份手里的持仓要比7月份更均衡一点，
1: 嗯，对。
0: 那我7月份的时候我可能大部分的仓位都在一些成长品 种上，
1: 嗯嗯。
0: 到了7月、8月、9月这样一番折腾之后，热点一轮换之后，发现手里的仓位更均衡了。那均衡意味着你抗风险的能力会增强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今年长假之前市场可能抛压会相对
1: 小
0: 可
1: 一
0: 控一
1: 点，
0: 点的
1: 嗯。
0: 一个因素，也就是经过了
1: 嗯，
0: 市场在过去3个月的这种调整、反弹、风格切
1: 嗯，
0: 换之后，一些相对比较活跃的投资者，他的因为这个相对活跃的投资者可能是节前一般来说这个抛压比较多的一些投资者，
1: 对。
0: 那么相对来说，这些投资者可能经过了市场2、3个月的这种震荡整理、风格切换之后，整个持仓都比较均衡了。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持仓足够均衡的话，那我要担心的问题可能就不是一
1: 少
0: 些这个
1: 对，
0: 市场风格的问题了，
1: 是
0: 是吧？
1: 是是，嗯，确实，从7月份的这波调整之后啊，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手上的这个仓位，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就是变得更加的均衡了啊。所以在
0: 对。
1: 应对这个假期来的不确定性的时候，那可能跟以往的这种考虑的事儿又是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也说到，你看上周五的时候，又是半导体产业链这一块，对吧？科技股又是强势反弹的，所以最近的话，对于科技股这一块啊，您觉得接下来的市场走势会怎么样？它会不会依然可能在假期之后又变成了一条非常绝对的主线？这个概率还高不高？嗯，你怎么看？
0: 好的，其实这一轮行情的启动，包括和海外市场的联动，其实主线就是科技，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科技股领涨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只不过说在某一个阶段，当市场情绪过热或者一致性过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加速上涨，那加速之后它必然是又回到原来的这个趋势当中。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哪怕七月份调整完之后，大部分的科技股并没有在八月九月连续的跌，反而是有一定的企稳，跟海外又慢慢在共振，因为确实科技股的上涨还是有基本面的因素在支撑的。你可以说，包括有一些新股可能开的比较高，但是说这个你真的指望它不断的往下跌，我个人认为也是比较难的，对吧？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所以我个人认为主线可能依然是科技，只不过说经过七八九月的这样三季度的市场的这样一番震荡之后，大家觉得说即使是主线，我可能也不能把太多仓位集中在某一个板块或者某一个行业，
1: 还是会变得更加均衡一点。
0: 对，均衡一些。那么一旦说你的持仓更加均衡了之后，就像刚才说的，一旦你持仓更加均衡了之后，其实你应对这个风险的这种稳定的程度会更加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吧。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是全线的高开，上证指数上涨0.43%，报在3929.01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95%，报在13769.78点啊！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是大涨1.57%，报在3425.58点；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是1.49%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汤华来到节目当中。汤华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看到上周五的话指数是全线的上涨啊，那么成交量也是有所放大的，今天又是高开啊，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两天的市场表现呢？
1: 好的，因为这两天整个指数走势相对平稳，那么另外呢还有消息面上的影响，就是我们中美经贸磋商现在在美国的纽约进行举行，那么一个随着加息的落地，那么第二个随着整个经贸的谈判呢，把市场的一些顾虑给打消了。我们看到市场整体是围绕着3850到4000点的一个震荡，那么在节前的这两天呢，我们大概率还是维持这样的震荡，特别是科技板块我们要重点关注。我们看到科创50以及科创中指都走出了较为明显的上涨趋势，也就是说科创板将会未来成为一个科技回归的一个主线方向。
0: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不会需要把这个目光聚焦到科创板的哪个细分方向呢？
1: 科创板里面它其实科技的细分也比较多，一个是我们说的原来碳化硅啊，这些行业它都是成长行业，第二个就是重点的 MLCC， 因为像这些板块它其实跟大盘影响比较弱，他们走的是自己的产业逻辑，特别是 MLCC， 那整个的厂商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二季度了，而且未来两年还是涨价趋势，所以我们要抓住这种产业上的这个发展，然后去找一些这种成长股去布局。
0: 但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话，除了科技方向之外啊，像医疗服务啊、生物制品啊这样一些方向涨幅也是相对靠前的。那么对于医药股这块的话，我们后续怎么来关注啊？
1: 医药股就是创新药方向，它只是一个超跌，就是一个反弹。那我认为就是医药方向它很难形成一个大的主线啊，特别是像科技这样的大的主线，因为医药包括农业包括电力，它只是在行情过程当中穿插的一些这种热点啊。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汤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拜拜。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

0: 博，很高兴认识你。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傅少奇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在上周五的指数上涨之后呢，今天又是集体的高开的啊。那么对于这两天的市场表现，您的解读呢？
2: 这两天市场的话，这个它的交易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加息靴子落地之后整个市场是出现了恢复性的上涨，或者叫修复性的上涨。因为像美联储加息，这是一个影响全球资产价格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所以市场在加息之前表现得非常的谨慎。但是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尽管都有又增加了一个12月份加息的一个预期。但是市场还是这个挣脱了这样的一个利空制约，而出现了明显的上行。这个是这个整个市场做多的一个力量，最终是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你比如说加息之后，整个贵金属市场也涨了。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它过去在前面几个月的时间里面，都把加息预期这样的一个利空预期已经交易掉了，该抛的早就抛掉了。然后等到这个靴子落地之后的话，做多力量就回来了。这个 A 股市场也是一样。那么最典型的其实还是 AI 产业链，因为这个方向的话，它七月份跌的比较透，然后呢，八九月份主要是受制于这个美联储加息，因为这个加息预期，对于融资活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制约的，所以它提前把这个交易掉，然后这个落地之后的话，整个无论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日韩股市，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大幅的上行，那么对 A 股市场相关的板块都是一个拉动的作用。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 AI 产业链，当然今天的一个热点还有一个热点是医药
1: ，对，
2: 这个也是它绩优，它业绩有支撑，我们一直看好 AI 产业链，也包括创新药呀、医疗行业，就是因为他们业绩非常好啊，你可以看到半年报呀、三季报预期啊，都是在高歌猛进的。那么这个业绩的增长，包括未来业绩增长的预期，这个是所有股票最终能够上涨的一个最终的动力。虽然这个大盘起起落落，个股起起落落，我们有时候像雾里看花一样很迷茫，但是只要业绩是增长的，另外一个未来的业绩预期也是增长的，这个当然判断难度稍微大一点，但是也不是无迹可寻的啊。比如说它的产品价格持续的上涨呀，包括产业这个景气度始终是高涨的呀，这些都可以研判到它的业绩未来，比如说像三季报呀，像年报呀，像未来下个这个明年的一季报呀，这些我们对这些业绩是有一个向好的一个预期，或者说有一个大幅增长的一个预期的话，那么股价它迟早会回来的，或者说像七八九这几个月整体上 AI 产业链是掉下来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它是又回来了，因为未来两三个季度的这个业绩预期都是向好的，而且是大幅增长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做多的力量是会回来的。
1: 确实目前的话三季报披露窗口也是渐行渐近啊，所以业绩验证的话也会成为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方向，包括作为一个参考的指标标准。那上周五的话我们看到指数反弹，其实很大一部分力量还是来自于科技股啊，它的强势反弹，包括半导体设备啊、存储芯片啊、国产算力啊等等啊，都是上演了一波久违的这种逼空行情的。所以我们想问问啊，对于想要参与投资科技股的这部分的投资者，他现在是赶紧上车，还是说再等等等等这个回踩均线短期低点的时候我们再入场呢？怎么看？
2: 关于科技股和 AI 产业链的话，其实我最近两三周行情的话，其实都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加息这个靴子落地。这个靴子落地的话，正好是上周四的时候，我正好也是做节目，
1: 对
2: 啊，这个当时问到我说就是现在啊，就是周四稍微小跌了一下，周五
1: 立刻就上
2: 涨，对， 这个落子这个落地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买点，
1: 嗯，
2: 因为这个利空出尽是利好嘛，
1: 嗯，
2: 我们很多资深的投资者都是对这句话是深有理解的，
1: 嗯，
2: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昨天这个上周五上涨，然后今天上涨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上涨的持续性是看好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七八月份整个掉下来的话，这个空间足够大的，就是它本身业绩是向好的啊，这个股价回撤还没这么大的话，其实已经是在我们，我觉得从基本面角度来看的话，这基本上就像送钱一样，就是如果你手上是有钱而股票少的话，其实啊，九十月啊，这个不是八九月份，八月份掉下来，然后到九月份又掉下来，到加息预期之前，它股价是小跌，它都是下跌的。
1: 对，
2: 那么这些都是你左侧交易的一个黄金时间节点。
1: 嗯，
2: 然后加息预期这个落地之后的话，也是一个赶紧去买的一个时间。那么站在今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仍然是一个买点。
3: 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信达生物表现最佳，涨3.93%，报在100.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0: 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高卫民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看到指数也是集体的高开啊，但是我们也想问问高卫民一些操作上的建议。那么今天的一个上涨啊，是不是要去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怎么来看？
4: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 A 股上周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但是是外部因素的一个扰动啊，在靴子落地之后呢，其实 A 股自身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应该还是有修复的这样一个需求在里面。那尤其是从上周的一个量能情况吧，从上周量能先抑后扬的这样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下周的下半周啊，其实市场整体的一个交投还是有所活跃的。那其实在一个交投逐步活跃的一个市场当中，我个人觉得见底回升的这样一个态势会更加

0: 作为一个高位套现。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与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且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进入到新的交易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情况。今天呢，沪深两市出现了一个震荡的继续上行走势。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9.26点，3931.12点，涨幅0.49%，成交金额是5622.6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68.68点，13709.49点，涨幅0.50%，成交金额是6408.3亿。创业板指上涨0.89%，3402.86点。科创综指上涨0.23%，1952.78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04%。今天呢，上午市场开市之后啊，是出现了一个高开冲高之后的有所回落，目前是1652.53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08%，1055.51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今天像 CL 板块、医疗服务、重组蛋白、生物制品、化学制药、单抗概念、创新药、肝炎概念、维生素这些板块呢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中芯概念、光刻机，另外像先进封装、保险板块、高带宽内存，还有 EDA 概念、半导体、低碳冶金、抽水蓄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目前呢是，我们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每盎司4406美元，下跌0.43%。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40.80元，下跌0.66%。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会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这是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更关键的是，这次不是单次的操作，市场预判今年大概率还有一次，明年可能还要连续加息2次。很多人觉得美联储加息离自己很远，但其实这场美国的利率博弈会实实在在的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钱包。最近有个很有意思的反差，特朗普听听喊话，美联储大幅降息，甚至希望利率降到1%以下，可美联储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特朗普执意降息，说白了都是为了短期的利益。首先，美国政府是最大的负债方， 每年国债利息开支高达上万亿美元，接近国防开支，降息能大幅减轻财政的压力，支撑减税基建政策。其次，降息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利好美股，尤其是 AI 的科技股，股市上涨能拉升民众资产，提升选民的支持率。最后，降息还能对冲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拉动投资和就业，一举多得。既然降息好处这么多，美联储为什么要坚决的不松口呢？核心职责就是控通胀、稳美元。目前美国通胀率居高不下，根本没法宽松。美联储总结了三大原因：美国经济韧性十足 ，AI 产业爆发推高资本成本，地缘冲突持续抬高能源的价格。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经济扛得住高利率，强行降息只会让此前抗通胀的努力全部白费。这也体现出了两者的核心矛盾：总统要短期经济数据换选票，央行要长期物价稳定稳大局。而且美联储是独立机构，完全不受总统的干预，本次加息更是全票通过，态度十分坚决。这次加息释放了明确的信号，高利率时代会持续更久。最新利率预期上调，意味着加息周期远未结束。美股的走势也很波折，加息落地后市场平稳消化，但得知后续还要加息立即跳水，最后又因美国经济超预期强势反弹，足以看出市场心态的纠结。不过不用过度担心美股崩盘， AI 赛道的中长期盈利逻辑没有变，短期利率波动影响有限。哥们儿就会问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呢？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加息两个字告诉你答案。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记得回复加息。
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今天上午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概念板块呢还是比较活跃的，比如说生物制药这样的一些板块。另外呢，还有 MLCC 概念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龙芯智能涨幅超过了 10%， 达利凯普、宏远电子涨幅超过了 3%， 双芯新材盘中直线拉升封上涨停。涨停板的封单呢是超过35万手，成交金额也超过了14亿元。该股呢近期走出了7天4板。另外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啊，大家也关注到的是神谷集团 C 神谷大幅低开了48%，随后是跌幅收窄至16.91%，比开盘价的时候上涨了60%，也触发了二次临停。值得关注到的是，该股呢在上周五日内一度涨幅超过了297%。此前，上交所依规对新股神谷集团异常交易相关投资者采取暂停账户交易等自律的监管措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9.34点，3930.90点，涨幅0.49%，成交金额是5777.9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60.94点，13702.44点，涨幅0.45%，成交金额是6587.2亿。近日标普对中国证券业的评级进行了上调，标普称在经济充满韧性和证券业积极发展的状况下，将中国证券公司的锚定评级从 BB 上调至 BB 加，具体到单家券商广发证券评级自 BBB 上调至 BBB

0: B 加。中信证券、国泰海通、银河证券等的评级展望是由稳定调整为正面。业内人士表示，评级上调一个子级看似是微调，实际上呢是对中国证券业风险定价逻辑的一次系统性的重估。标普将中国证券业锚定评级由 BB 升至 BB 加，核心的依据有三个：经济韧性增强、对冲外部的冲击能力、监管框架持续完善、行业盈利和资本实力的实质性改善。评级上调的深层意义在于融资成本的传导，中资券商在国际市场的发债利率有望下行，拓进跨境业务拓展的制度性摩擦将随之降低。这不仅仅是财务指标的改善，更是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金融治理有效性的一次制度性的定价。另外呢，国际信用评级市场出现近年来对中资银行体系的密集
1: 走弱，
0: 那是不是利率一变，我们买的债券类的理财就一定会亏钱呢？
1: 这里要跟大家理清一个误区，产生跳息，也就是利息收益。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买入之后一直持有债券到期，不管中间市场利率如何波动，债券交易价格如何涨跌，到期依旧可以拿到本金和约定的票息收益。利率上涨带来的只是账面上的短期净值浮动，只有在下跌阶段赎回卖出，才会实实在在的产生亏损。
0: 那作为普通投资者啊，面对利率的波动，应该如何来应对，来降低影响呢？
1: 面对利率波动，投资者可以参考以下几个应对思路：一、放平心态，区分浮亏与实亏。债券类理财净值随利率出现短期回撤，属于市场正常表现，账面浮亏只是阶段性的，不必看到净值下跌就慌忙赎回。二、根据投资期限匹配产品，如果资金短期内就要使用，优先选择短债类产品，期短受利率波动的冲击相对更小。三、不要频繁追涨杀跌，利率的涨跌很难精准预判，普通投资者很难做到择时买卖，频繁升赎反而容易把账面浮动亏损变成实际亏损。可以采用分批投入的方式，平滑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
0: 好的，听完了您的介绍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也会对理财产品的波动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1: 没错，债券价格受利率影响发生波动是债券投资与生俱来的特征，大家在挑选债券类理财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资金使用时间、风险承受能力做选择。还是要提醒广大听众，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好，谢谢周经理的分享，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4: 哎，你好，罗源。
0: 在上周啊，美联储是如期加息了25个基点，全球的主要市场呢也随后走出了利空出尽的走势，于是领涨的主力又回到了科技的方向啊。那么展望一下本周，您认为市场将如何运行？
4: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的利率一动之后啊，那个市场当中起码是那个缓了一口气，那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未来这一两个月当中有没有加息的一个可能性呢，有可能市场当中是在做一个降低，因为认为这那个最近的一次有可能要放在今年的12月份。那由此未来这一两个月当中，那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不稳定因素是在做一个下降。但是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可以看到市场当中已经是在预期另外两个。第一个，我们看到为什么是那个美国的通胀比较的高，并且它的利率息口要往上提，那个最主要就是在于原油的一个价格。那

0: 这么一来的话，要么原油价格下来，要么经济下来，那个经济下来，从而的话，我减少了需求之后，才能够把原油的这一块的利空因素得到一个消化。那由此的话，就是在于我两头到底是原油往下跌的概率大呢，还是说经济可能要走一段时间的一个下滑通道概率大呢？市场当中是在赌这一块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于我们要关注到 AI 的叙事。虽然我们看到过去的这接近小半个月了吧，那个在 AI 的行业发展速度到底是降速还是一个进一步保持一个高歌猛进，其实市场当中的一个争论点比较的多。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应该是得到一个肯定的，也就在于 AI 的下游应用可能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空窗期了。否则的话，大家都不会去讨论 AI 到底要不要降速了，因为我下游接盘的或者说需求量开始出现一个不稳定，所以我才要求上游的话你要稍微降一下速，否则的话整个产业链会出现一个不平衡。那如果回到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话，就有可能会去关注到第一个，在 AI 大模型这一块的话，我下游如果应用的时间窗口或者说应用的下游的点，美国的企业可能是在做一定程度的降速的话，那中国的企业是不是也有可能会那个增长的高增长的过程的话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降低。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回到现在 A 股的科技股里面，要重新启动新一轮的行情难度是在做一个加大的。第二个，我们今天媒体当中也可以看到，市场当中一度在传针对我们 IPO 和再融资里面的机器人板块是不是会受到更多的一个监管的关照了，因为语速上来之后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不良的社会反应。那接下去其他的机器人公司登陆到资本市场，会不会市场当中要保持一个警惕呢？要知道 AI 的叙事里面最大头的未来的应用应该是放在人形机器人里面的，而不是说跟我们现在的 AI 短距关联度这么保持紧密。那这么一来，如果人形机器人发展的速度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降低的话，那我们的 AI 这块的一个叙事的话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重新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回到 A 股市场当中，今天所看到像医药啊，像农副产品啊这些的板块的走高，更多的就会关注到市场从高成长类的激进性的更多的资金开始向稳健类的来做一个靠拢。好的，乐远。
1: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啊，接下来呢，三季报是不是会是下一个关键的时点？ A 股的反弹窗口能否有望延续呢？
0: 好的，现在我们从过去这两年当中，每个跟踪每个季度的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板块和业绩的成长的过程的话，我们更多的会去关注一个，也就在于利润其实是保持一个稳定的，但是从结构当中来看的话，更多的是向上游来做一个靠拢。那个无论是前两年，无论是像我们的有色啊、化工啊，包括从现在角度当中去看的话，那个更多的已经开始向上游来做一个布局了。所以我们无论是那个矿产类的还是运输类的等等，这些的话价格在过去这两年当中都在做一个上涨。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在接下去的三季报里面的话，我相信大概率还是会延续今年中报的一个特征，总体的营收跟净利润的话还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过程。像今年的中报我们的增长预期的话，那个市场当中最终给出来的数据是高于市场当中卖方的一致预期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上游企业净利润它的增长速度来了更快。而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一两个月当中仍然保持这样的一个特征，无论是我们的远洋运输，我们的矿产价格仍然保持一个稳定。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从大概率角度里面去看吧，上游企业它的一个增长率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一个保持，从而带动整个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从汇总数据里面去干，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过程。只不过我们有可能会去关注到现在的下游的消费好像的话，那个它的增长速度是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低位，而且从过去这两年当中去看好像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好的，陆远。
1: 好，今天盘面当中呢，我们看到股指啊是

0: 1.56，但整体来说，这个科指目前是一个趋于弱势的表现。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呢，还有的一些这个内需股份呢是涨跌互现的这么一个感觉。华润啤酒相对表现较好，涨0.71%左右。至于说汽车相关的，像新能源车等等的呢，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涨跌互现的情势。其中呢，在车股之中可以看一下，华晨目前是相对表现较佳，涨2.31%，报在1.77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98点，上147点，涨0.6%。
1: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3: 最直接的观点，
2: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锡尧先生。锡尧你好。
4: 洛言好，大家中午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袁女士的电话。袁女士你好。
5: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001389广和科技，今天涨停了，它是有什么利好吗？请问一下它的那个压力位在哪里？谢谢老师给我解读一下，谢谢啊。
0: 好，我们来看啊，今天这位投资者问的个股呢，广和科技涨停了，001389。
4: 对，因为它是到了变盘的这个时间节点了啊，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它在这个高位已经横盘了有7到8个交易日了，啊，就是60均线这个位置啊。那今天的话，选择方向向上，啊，这也是符合当下的科技股市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市场横盘之后的一个方向选择。第二个呢，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它是专门做 PCB 板的啊。就我们说的，在这一次科技反弹最核心的这个三季报业绩可能会超预期的里面，一个是 PCB， 一个是 MLCC 啊，这两个方向在整个三季度业绩披露之前可能都有机会啊。我可能相对于其他的科技来讲的话会更强一点，因为它的逻辑基本面的预期会更强一点啊。第二个的话，从业绩的这个反馈来看啊，就它的中报业绩也是大超预期的啊，所以可能市场的话给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回应啊。上面的200块钱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压力啊，短期来看的话依旧是一个上升通道，而且目前来看是一个突破信号了。好的，
0: 好，王先生你好。
6: 是我吗？
0: 是您，请说。
6: 哎，陆云好，徐先生好，我咨询一下300917特发服务这个股票。
0: 嗯，想问什么？
6: 就请徐先生
0: 点评一下是吧？
6: 这个咨询一下目前的一些这个走势情况。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300917的特发服务。
4: 基本面还算是不能说特别好啊，但是不差啊。基本面因为它二季度环比的增速是不错的，相对于它的这个位置来看啊，我觉得是加分项。然后呢，这个8月31号有过一个放量的假阴线啊，然后又回踩下来，这个有可能是一个短线的异动 K 线啊。正常来讲的话，这种 K 线出来之后呢，短期如果回踩下来再往上走的话，是有机会就没过的。所以就是说这一波啊，在回踩到60均线之后呢，现在是站上了120均线。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啊，我们的目标最少是年线啊。所以从目前的这个结构来看，依旧是一个上升通道啊，但是有一点的话，到年线这位置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位啊，你要关注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情况。整体而言啊，就是这个品种呢，前段时间是下降通道、下降趋势，然后在最近的话，有可能会转成上升趋势啊。我们怎么看？你就看60均线和120均线它的这个趋势线往上还是往下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如果60均线交叉120均线，它的趋势就变成向上了啊，那这个时候的

0: 话，就是股价的上涨的几率也在增加。好的，
1: 殷先生你好。
2: 方老师你好，首先祝徐老师中秋节快乐。人家的股票涨停，我的股票怎么从来没涨停的？我是很羡慕这些人。方老师，我今天想请教徐老师啊，那个长电科技同样也是半导体芯片的龙头，他怎么这几天有点涨不动？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这个股票你个人认为会不会像前面那个人问的广和科技一样会涨停吗？方老师，周四见。
1: 好，再见啊。600584的长电科技。
0: 公司其实也不差啊，从中报来讲啊，对吧，它的中报的这个增速是接近翻倍的啊。那么它是做先进封装的啊，然后呢先进封装周五呢是华天是鸟板，然后长电啊通富啊都动了一下啊。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波啊，这个如果我们说机构或者资金最看好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三季报还会继续增加，或者去继续超预期的。那先进封装的话，从目前的结构来看，应该也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先进封装和 PCB 相比呢，它的人气效应，现在先进封装是没有 PCB 高的啊，这个是要了解的。也就是说，从逻辑来看啊，只要不跌破120均线，它随时有可能一根阳线出去，对吧？但是呢，从整个这个成交量的角度来看，那现在它肯定是不如这个 PCB 这个赛道的。我建议你关注120均线啊，上面的话如果到80块钱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压力位啊，因为现在从调整的结构来看的话，如果是调整结构啊，调整的结构来看这个80块钱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如果是上升趋势的话，那整个科技就要全部起势。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科技全部起势的概率会减弱，应该是结构性的行情啊。我建议还是多关注出口啊，也就是说海外链的一些这个业绩增速，因为我们国内链现在业绩增速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跟海外链相比的话，肯定是要比海外链要差一点的。
1: 嗯，汤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说。
3: 我想问一下徐老师，这个6088709成都华威，他个人对这个股票的看法？嗯，谢谢。
1: 好，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6088709的成都华威。
0: 模拟芯片呢，模拟芯片它相对于存储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来看的话啊，我觉得会相对差一点啊，因为我们中国的话这个模拟芯片的厂特别多啊，然后又竞争也大，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像成都华威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业绩的情况的话，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亏损了，对吧？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可能模拟芯片的产业周期还需要我们未来继续关注啊。那么未来其实大概在3年前国家也出过一个政策，就是对于模拟芯片啊，就是科创板啊，这个是支持做这个并购重组的，但后面的话可能重组不是特别的这个顺畅，所以这个事情就下来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像这种芯片它并不是属于这种先进制程类型的，那可能还是要跟产业周期去做一些对比。现在从整个这个技术上来看的话，21.78块这个位置呢，我们守好支撑啊。如果这里跌破呢，可能还得熬一段时间啊。但这里不跌破的话，短期往上反弹啊，我估计压力位呢应该在30到31左右。所以你关注一下接下来反弹的一个这个强度啊。这么大跌之后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这个我还是觉得是有的。
1: 嗯，朱先生你好。
4: 两位老师好。6059衙门物业后续走势如何
1: 啊？厦门物业好，我们来看一下啊，6005-49。
0: 如果大家选股啊，我建议还是要关注成交量和活跃度啊，对吧？你看像这种的话已经一个月一直横着的，不是说这公司不行啊，就基本面啊，这个钨矿它的这个基本面十几倍的估值确实很便宜啊。但是有一个点就是，如果它基本面比较便宜，但是资金不买，因为什么呢？是不是市场已经充分的反映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基本面？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存量博弈的这个阶段，现在成交量也没有放大到3万亿、4万亿，现在就是2万亿左右的成交量啊。大家一定要去寻找有资金关注度高的股票去做，不然的话你就是得死拿很长的时间，还不一定能拿出

这个利润来啊，所以我觉得从操作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关注成交量啊。那么下沉工业的话，现在在年线这里已经横了很长的时间，那这个位置的话，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说实话，现在看不出来啊。你只要守好，如果年线这里跌破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的。但如果这里能够往上，那么60均线和120均线的压力能够越过去的话，这个风险是解除的。所以现在这个位置，

0: 是炒未来业绩增长的预期啊，这个估值肯定是贵一点的啊。但是如果它的中三季报业绩能够释放出来，那这个估值可能就会变得更便宜。你要去测算一下，像这种估值的话，动态估值肯定是贵的。但是如果你的业绩能够这个每个季度能增30%-50%的这个增速的话，100倍的估值也算合理的啊。那支撑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放到这个位置，放在这个86.5块这个位置啊，这个是前面箱体的一个突破位置。现在呢是一个上升结构啊，但是这种公司想要创新高，其实还是要结合这个产业逻辑去看啊。这个产业逻辑我现在没时间看，所以你要
1: 好
0: 研究一
1: 的，
0: 下。如果产业逻辑好，创新高的概率大。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好的。
1: 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方老师，麻烦齐老师看一下那个00977浪潮信息
1: 浪潮，
2: 后市走势怎么样？
1: 好，浪潮信息00977。
0: 浪潮有一个问题，就是9月4号这个跌停啊，9月4号这个跌停的话，从机构这边传出来的就是它三季度业绩可能增速会下来啊，因为二季度的业绩增速是很亮眼的，如果不亮眼的话，不可能会出现这个8月31号这个涨停板。但这个9月4号呢，又说三季度业绩可能不及预期啊，所以一个涨停一个跌停把它给弄下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修复啊，就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业绩的一个实际情况。如果你不考虑这个因素的话啊，现在就是一个上升结构，对吧？它是一个上升通道，现在就在上升通道的一个下沿啊，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个位置是可以持有的啊。那么我们是从技术的角度、基本面角度呢，可能要等三季报出来之后，我们再去佐证、再去验证。这个的话，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好的。
1: 好的，我们看一下300975的商洛电子，后市还有机会吗？
0: 现在这个位置反弹的这个结构来看啊，应该还是有空间的啊，因为它第一反弹的不多，第二如果往上的空间来看，60均线和120均线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啊，所以现在它更多的叫补涨，现在还是在这个上涨的结构当中。好
1: 好，
0: 的，
1: 好，谢谢夕阳，再见。
0: 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2: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的时候呢，沪指是高开高走，深圳成分指指数呢，创业板指数呢是红盘震荡。截至午市收盘呢，各大指数呢都是红盘的上涨报收，其中上证指数是上涨了0.55%，报在3933.37点，成交是6204.6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了0.57%，报在13718.23点，成交是7073.83亿。北证50指数呢是上涨1.6%，报在1061.08点，成交是111.88亿。创业板指数微涨0.93%，报在3403.97点，成交是3452.25亿。科创综指是上涨0.4%，报在1955.92点，成交2070.53亿。科创50指数上涨0.35%，报在1658.41点，成交是584.58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是1.33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89亿啊。在个股方面呢，全市场呢也是涨多跌少，超过4300只个股出现上涨。在盘面上表现最强的是医药板块，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贵金属概念走势相对较弱。我们再看看黄金市场啊。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 有金方面啊，目前是报在941元每克，半天下跌0.64%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明天都是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今天相对湿度是50%到85%啊。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这好天气啊，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昼夜的温差啊。那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直播，与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啊。那今天在我们财经午间道第一个环节午间聚焦呢，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话题哈。最近这段时间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也是节节的攀升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了6.7的关口啊，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啊。那这两天呢，就是

0: 有所这个调降啊，但是基本上也是在一个这两年比较高的这种水平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一轮人民币对美元啊升值背后有哪些原因啊，特别是呢。这个美联储加息落地啊，年内呢预期还有一次加息，那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美元还依然会保持在这种强势格局，在美元强势格局的情况之下，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接下来会怎么样子走啊？人民币不断的升值啊，对我们的这个行业方面，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会来带来哪些影响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也会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哈，大家有任何的观点和看法，欢迎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这个话题的嘉宾是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国芳刘教授，欢迎您，刘教授。
2: 你好，各位观众好。
0: 刘教授，我们关注到啊，这个这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节节的攀升啊，特别是9月18号的时候，也是升破了6.7的关口啊。当然，这个现在是有所回落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创了2023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啊。在您看来呢，这一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背后有什么原因在支撑？
2: 先说这个结论，这一轮的升值啊，不是炒出来的，是增出来的。核心就三条：出口强，结汇多，美元弱。先说这个出口。出口呢，前8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呢是34.78万亿，同比增长了17.6%，其中呢，出口增长了14.6%。那么8月份呢，单月机电产品出口了2623亿美元，创了历史新高。企业赚了钱了，那么他就要把这个钱啊、外汇啊换成人民币，这是实打实的买盘。然后呢，结汇多，8月呢，银行结售汇顺差呢是485亿美元。客户结售汇率升至了61.51%的水平，比7月份高出去4个百分点，就是企业手里有了美元，愿意换成人民币了。当月跨境资金的流入是624亿美元，这个盘子不是这个短期利差能够撬得动的。然后美元弱，美联储16号呢刚加息了，按理呢美元该强，可加息后呢美元指数呢冲高回落，反而给了人民币一个窗口。加上呢这几天中间价呢一直往强的方向调，一周累计调升了222个基点，市场信心就这么来了。再往深一点说的来说的话呢，还有两条，一就是政策框架更加的稳，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加微观监测这套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中美货币政策呢不同步的风险呢被管住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呢现在也没有必要也无意呢通过汇率贬值呢来取得贸易的这个竞争优势。二是那个结构变化，央行行长潘功胜在 G20 会议上就说了，随着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企业议价能力和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在增强，中国贸易对于汇率的敏感性大幅度下降，这解释了为什么升值和出口两位数的增长能同时发生啊，我是这么看的。
0: 那就像您说的啊，这个美联储刚刚结束了9月份的议息会议啊，是如期加息25个 BP 啊，但是呢，它也上调了今年的增长以及通胀的预期啊。现在呢，市场预计年内美联储或将再次加息25个基点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美元还是给人感觉就是还是比较走强的一种预期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趋势，您是怎么判断的？
2: 美联储9月16号以20:0全票通过，把利率呢上调了25个基点，达到了3.75%到4%，这是2023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加息。美国最新的通货膨胀呢是3.4%，

点阵图显示呢，年内大概率还要再加一息一次，市场定价呢，这个概率呢超过80%，那么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一度冲到了5.041%，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按照传统的逻辑，美国加息，美元走强，人民币该承压了。可这次呢，没有。我们判断是加息会放慢升值速度，但改变不了方向。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定价的锚换了。以前看人民币主要看中美利差，现在主要看贸易项。只要出口还强，结汇还在修复，那么美元反弹带来的更多是升速的放缓，而不是方向的转变。第二呢，就是防火墙。

现在呢，要到6.7的话呢，就只能换33,500块，一个月一下少了2,000块。第三个呢，就是手里面有美元现金和美元理财的，2025。

0: 升值呢直接对冲了大宗商品最近的这个涨价，半导体和高端制造进口设备材料成本下降，对国产替代呢也是个做助力的。第三类呢就是消费和资产型，出游啊出境游避税直接受益，外资流入呢会带动金融和科技这些板块。那么再说这个承压的，压力最集中的就是纺织服装，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低，溢价能力弱，很多厂的欧美订单占比呢超过一半，利润率呢就在10%以下。有个实际案例，就是浙江的一家做床上用品的这个出口企业，要维持去年的利润率呢，得给产品涨价4%左右，这就是保利润还是保订单的两难了。家电啊、代工、低端机器、机械同样是承压的，那么订单呢会被东南亚的分流、玩具、家具这些低附加值行业呢，生存空间呢也会被挤压。不过行业内部的这个差异呢也会很大。装备制造这类资本密集型的企业，附加值高，可替代性低，承受力呢明显更强，而6.7这个位置啊已经逼近这一部分的这个低附加值企业的盈亏平衡线了。那么业内分析认为，如果继续升值到6.5这个水平的话，纺织服装、鞋帽、玩具、低端消费电子代工压力会最大。那么说这个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这个业内一般建议呢三管齐下，一个呢就是索贿保底，用远期呀、期权呀把风险敞口锁住；二是呢提价或者呢是转移市场，这两者并举。那么这个聚焦呢高附加值的产品，开拓非美市场；三是呢有条件的布局海外产能，不过呢套保工具是有局限的，中小企业在工具可得性和专业能力上面是有短板的，所以呢不能只靠金融工具，更得靠产品升级呢和市场多元化。那么我们再回到宏观上来看这个事儿，这一轮升值呢对于出口的整体冲击可能比直觉判断的要小。机电产品啊、外贸新三样啊、附加值定价话语权强，那自然是比较从容的。那受双重影响，主要就是这个服装、家具、家电这些低附加值的传统产品。对于企业来说呀，这一结论就一句，把汇率波动当成经营的常态变量来管理，而不是一次性的意外冲击。那么汇率呢有序升值本身就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结果，也在倒逼企业从价格竞争呢走向质量竞争，这跟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啊，我是这么看。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国芳 刘教授啊，带给我们的解读和梳理。谢谢您，刘教授，再见。
0: 好，谢谢。
1: 好的啊，我们这部分的午间聚焦啊就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共同梳理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6: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5: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7: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5: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8: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7: 哎呀，马上就好。
5: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资讯。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实施。本次条例修改对住房

0: 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而就在上周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那么住房公积金制度升级究竟改了什么？这些变化将如何满足我们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对住房公积金使用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具体来说，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此外，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看来，条例的修改坚持住房全周期保障，切实回应了人民群众住房需求的转变。
2: 公积金的整个使用范围呢，已经扩大到九种领域，全面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生命周期的消费。这次呢，公积金的改革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的，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要聚焦在用途的扩大，在它的缴存覆盖面呢，它也是明显要强化的，尤其是呢对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包括其他的一些灵活就业人员等等，在缴存公积金方面呢给予很大的支持。通过落实缴存方面的支持政策，在缴存公积金的过程中呢，这些群体就能够提取出来用于租房、购房，或者说能够办理公积金的一些贷款等等，全面降低相关的租房、购房成本，切实增强了政策对群众的体验感、获得感和福利支持。
1: 除了进一步拓展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场景，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严跃进观察，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2: 通过数字化的发展，包括我们的一些业务方面可以协同，数据方面可以赋能，可以更好的去沟通，业务模式也可以从线下搬到线上来。比如说呢，从现在的一些数据打通来看，买房的时候呢，有很多可能会涉及不动产权证啊、税务的一些内容啊、其他的一些商业银行贷款的一些信息啊，这些内容跟公积金在一起，现在都能够实现数据的互通，让我们少跑腿。比如说现在跨城市之间异地买房方面，各个部门的一些公积金中心的信息，它有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好的便利相应的比如说跨城区、跨城市去买房，更好的去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消费。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实施在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在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将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条例为契机，重点抓好四项工作。
3: 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二是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三是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四是筑牢资金安全的防线，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最近一段时间，各地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这些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严跃进认为，新修订的条例为住房公积金优化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将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从这次住房公积金制度修订来看，充分体现了整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住房高品质等市场需求进行有效匹配。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对于全国住房消费以及相关领域实际

0: 人长三角竟形成愈发紧密的协作产业链。来听报道。
1: 今天我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长兴第五代技术平台正式量产。我们用四重曝光技术把内存阵列有源区域间距做到 11.95 纳米，接近全球量产的最先进水平。
2: 开幕式上，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带来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新突破。如果说存储芯片是电子设备的数据仓库，这次长兴发布的第五代技术平台核心突破就是让同样大小的硅片上能够存下更多数据。公司副总裁骆晓东说，这项突破离不开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攻关。
1: 我们还和国内设备厂商进行联合攻关，在界面工程、安行骑士结构、DK 间隔层位线这些核心工艺上都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也带动了国内半导体设备的整体发展。
2: 翻开长兴科技的供应链图谱，从硅片、光刻胶到刻蚀清洗设备以及封装测试等等，都有着长三角企业的身影。不只是集成电路产业在长三角聚势成链，方兴未艾的聚深智能赛道也在加速融合。
3: 智能操作机器人代替操作员，操作离心机啊、细胞培养箱各种仪器，你能操作很多试管，在有毒有害的高温的环境。
2: 展会上，一台正在做实验的机器人吸引许多目光。只见它一手轻轻夹着一只烧杯，一手拿着玻璃棒慢慢搅拌。这款机器人的机械臂本体由上海企业杰卡机器人生产，核心操控算法则由安徽企业青科临近自主研发。青科临近科学聚深事业部部长陈宪敏说，他们目前正在长三角积极寻找落地场景。
3: 我们在上海建了一个研发中心，充分服务上海的很多生物制造企业，目前有些制药企业还有化妆品的企业正在推进落地。
2: 展馆另一边的机器人 4S 店展开了一幅更具象的产业图谱，琳琅满目的零部件里，从小小的一枚齿轮到减速器、传感器，再到机器人的拇指、灵巧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生产企业。芜湖智能传感器研究院的展台前摆放着温度、压力、姿态控制等各类传感器。研究院科创生态部部长赵鹏说，这些都由芜湖当地的中小企业自主研发。
4: 目前智能传感器它的高端器件90%以上都是依赖于进口，它的工艺链条是非常长的，而且它涉及到高端的装备，会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小企业他们去做研发。我们就形成了智能传感器的产业创新的平台，还有中小市的平台，支撑中小企业做一些国产替代。
2: 当机器人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大脑是支撑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干活的关键。展台上，当来自杭州的云深处机器狗爬坡跳跃，来自上海的智源灵犀机器人与观众互动，背后支撑他们的算法由一家合肥的企业新一声势研发。公司运营经理杨燕介绍，依托他们统一的算法平台，可以开发出适应不同场景的机器人。
5: 我们有一个机器人的管理平台，做大脑的一个传输。像我们在太仓做了一整套的机器狗的厂区巡检，像这个灵犀，它是属于小的，就是可以做一些导览。然后像那个大一点的机器人，它就可以做一些搬运的工作。我们提供的就是整个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
2: 以上由特派记者赵红辉合肥报道。
0: 再来关注，富时罗素近日公布了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季度审核结果，其中呢，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同日，富时中国50指数在港股标的上也进行了调整，华虹、红利、蓝启科技等 AI 硬件公司上位。本次变更呢，于今天开盘9月18号星期五收盘后正式生效。两周多的窗口里，被动资金的调仓节奏到底怎么安排，纳入剔除带来的短期冲击，投资者该如何理性看待。来听报道。
6: 从名单结构来看，被纳入的均为 AI 硬件板块龙头，其中中微公司是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生意科技是副铜板核心供应商，而被剔除的牧原和万华则分别代表养殖业和化工行业的传统宏观周期龙头。面对从公布到生效长达两周多的窗口期，跟踪指数的被动资金如何安排调仓节奏，投资顾问申瑞分析。
7: 整个窗口呢，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就是公告初期啊，基金先做方案测算，预判标的的流动性啊冲击成本啊，不会大规模的动手。中段呢，也就是公告后的一周左右， 会

0: 批小单试盘逐步建仓新纳入的标的，然后呢减持剔出标的，避免一次性的买卖啊造成这个股价大幅波动。最后呢是在生效的最后的一到两个交易日啊，是调仓的高峰期，大部分的剩余仓位会集中在收盘附近完成。所以同时呢我们要区分啊，就是纯被动基金呢是严格跟随指数的规则，增强型的指数呢会利用这窗口期啊做这个小幅度的择时，调仓的节奏呢会相对灵活一些。
1: 这种分批调仓的模式会对本次新纳入和剔除标的的短期流动性带来怎样的影响？申瑞认为，
0: 对于新纳入的标的来看的话呢，被动资金有刚性买入需求啊，窗口期呢会带来持续的增量买盘，改善短期流动性啊，容易出现资金提前博弈的行情。那么对于剔除的这些标的来看的话啊，被动基金需要刚性的卖出，会增加持续抛压，短期流动性肯定会承压啊，股价容易出现回落。但是要区分啊，被动性资金只是一部分，个股的核心定价还是要看自身的基本面啊，行业周期啊。
1: 那么从 A 股历史经验看，纳入效应和剔除效应的强度和持续性到底有什么差异？市场人士桂浩明解读：
2: 相对来说，剔除效应可能更明显一些，因为集中卖出它的时间段会比较短，而纳入效应实施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没必要过度放大这种风险，现在已经有了一种盘后交易，当天交易结束以后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进行盘后买入和卖出，所以盘后交易是一种定价交易，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平滑掉大量集中交易所带来的冲击。
1: 其实无论是买入还是卖出的冲击，投资者都无需过度解读。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提醒，投资者需要透过资金的表象看清指数调整的底层逻辑。
3: 投资者需要认清复式罗素并不是对公司的具体的业绩前景有过于负面的判断，只是依据行业属性的迎合市场需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而且随着市场的热点的切换，或许在下一个季度再做出调整的时候呢，还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调入调出属于规律性的季度调整，大家理性看待即可，不能以此作为自己操作的依据，更要关注公司的相关基本面的变化。
1: 面对境外指数季度调仓引发的短期波动与板块切换，普通投资者应当如何利用这份名单，同时避开盲目跟风的误区？桂浩明建议，
2: 一方面我觉得没必要看得太重，同时超

0: 在西昌压力下的精打细算，该降的降，该留的留。对我们储户来说，想薅点高利率，得多盯着线下网点不定期放出的额度。对行业来说，存款定价精细化这场大戏恐怕才刚开始。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周一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小朱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呢，还是维持在红盘，医药股走得比较好，科技股呢略有回调。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
3: 嗯，好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早盘的话是三大指数的消息出现了大幅回调，中间的话两天的跌幅比较明显一些，一天的话是跌6%左右。另外的话是超3%，所以照过往来看的话，基本上当之权重股跌这个幅度的话，基本上创指回调的幅度也会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指数还是比较坚挺的，所以对后续来看的话，我们是依旧比较更看好创指的这方面的表现的。除此之外的话，像小市值这边也是值得继续关注的。板块方面的话，像今天医药板块也是盘中涨势扩大，像创新药 CRO 方向的话也是持续领涨，这边的话也是受到了食部门印发的关于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的消息面刺激。另外的话还有像农业板块也是震荡拉升，这也是消息面上的话，像风险咨询公司，一家风险咨询公司也是发布了一份，
4: 我觉得可能只能先暂且先这样定义，那并不是说，哎，现在好像很多些资金就切方向了。由于顺周期方向也好，由于传统经济方向也好，它开始出现一些转机了，有资金觉得它的估值修复开始了，盈利修复开始了。但是的话，至少有一点，现在的价格修复那已经是在不是在9月份开始的。其实你像在前面7月份的指数下跌过程中，那包括8月份的反弹中，那其实传统一些行业的话，都是在做一个轮动的一些修复，抓住一切机会，或抓住一些那个就是消息面的变化。其实你从整个大的一个转向，就是政策的一些趋势来看的话，至少从那个8月份开始的话，你会看到比较多的一些逆周期的一些政策，也就是如果是那个就是海外的一些宏观消息落地之后的话，那其实我们现在那或多或少还能够推出一些逆周期政策来那个稳住目前的一个经济基本面，对吧？所以说的话，正好整体市场如果是达到一个平衡状态的话，资金就会去找这些板块去做一点的修复。当然我觉得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他参与那可能你自己要考量一下，因为现在就是量化主导的一些盘面下的话，它的定价会比较快，
2: 嗯，
4: 比如说可能2-3天、3-4天，或者说本身价位就比较低嘛，然后套牢筹码在上面很上面，那筹码其实出清相对是比较出清的，那一旦是如果是有资金去做定价的话，它可能会2-3天、3-4天，那就有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那个反弹幅度，反弹速度也是比较快。这里面的话，其实要参与反弹的话，其实你节奏上也要注意的。
2: 嗯， 好的，好，感谢感谢这个朱琦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分析。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见。
2: 好，再见。好，来看现在市场，现在上海市场呢涨0.72%，深圳市场涨0.31%。那么在这个外汇这一块，我们看到了美元指数呢是报在100.34点啊，加息之后呢是继续表现的一个强势，涨0.12%。欧元对美元是1.1474，第二。

0.10%，美元对日元157.0415，是涨0.10%；英镑对美元1.3377，跌0.13；澳元对美元0.7224，跌0.01；美元对瑞郎是0.8231，涨0.13；美元对港币7.8455，涨0.01。再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报在6.7487，跌了0.05；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报在7.7192，跌0.08。100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2898，跌0.64；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603，跌0.03；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0044，涨0.10；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7891，涨0.06啊。好，我们再来看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今天是报在6.6946啊，回调0.01。好，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看一下这个外汇及期货方面的一些市场表现。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一。

0: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超乎市场预期的，而且，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那相关的一些官员的表态，整体也是偏鹰的，啊，他们也是强调通胀的一个阴性，而且短期难以下降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导致了债券收益率短期持续走高，目前10年期呢已经走到5%左右啊，而且美元指数在近期也是反弹到100上方，所以说，鉴于这些因素啊，贵金属短期压制力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那么为什么上周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主要是因为一个中东局势的一个缓和，包括美国有可能会跟伊朗进行一个谈判，而且美国跟在红海方向也跟相应的一些方进行了一些适量的一个沟通和谈判，所以说无论是中东方霍尔木兹海峡方向，还是曼德海峡方向都有了一个边际的一个降温，油价也有了一定的回落，所以说在通胀预期下降的影响下，对于贵金属也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是这个支撑力度相对于美联储的这么一个货币政策还有高美债收益率显得略不足，所以整体贵金属还是继续保持一个震荡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1: 好，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股指期货的表现，在今天，最近的一个市场当中呢，已经是有一个明显的向上的一个趋势了啊，这么一个这个趋势，我们来看一下股指期货这边有哪些明显的表现，从上周到今天。
0: 那从上周的今天其实整个股市的表现相对来说是不错的，大盘的反弹的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包括国内的一个情况，还是国外的情况，都有了一些根基上的一些改善。国内这一块主要是因为公布的8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还比较不错，那么经济增长有所改善，还有一些配套的存量政策也在近一两周陆续落地。那么为后面的一个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主要是在外部因素这块，整体是在改善。首先第一个就是中东局势的缓和，这个是前一段时间市场情绪低落的一个原因之一吧。那么一方面就是不利于缓和市场情绪，另一方面就是降低通胀预期，那么在货币政策紧缩这块是有所缓解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那么空头的回补这个空头的回补不仅仅是在大宗商品这块，那么在股市这块也是一样。就是说基于这两方面的一些因素国内的市场情绪也是跟随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回暖，那么相应的大盘也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那么后续的话就是，利空的因素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国内的一些政策真正的落地的话，那么对于国内的股市还是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的。我们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国内股市还是谨慎偏乐观的。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外汇方面连线的 HMC 公司的资深外汇分析师邹杰，邹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来看今天的外汇市场。
2: 好的，那上周五呢，美元指数出现了冲高回落。从周五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来看，8月份制造业产值下降0.3%，而经济学家调查的预测中值为增长0.3%，而且工厂产能利用率降至75.7%，创下5个月新低。美元指数未能延续周五亚欧盘的强势，4小时于100.5附近遇阻，短线预计将维持100到100.50区间震荡格局。此外，周五日本央行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其中两名再通胀派委员投了反对加息的2票，主张按兵不动，反映出日本央行对于进一步紧缩的分歧犹存。决议公布之后，美元对日元走高100点，在之前河南讲话之后延续升势，日内累计一度上涨近200点。本周瑞士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市场预计瑞士央行将继续按兵不动，需重点关注其声明内容以及行长讲话。数据方面可以重点关注欧洲、欧元区、英国、美国9月制造业 PMI、服务业 PMI 以及9月份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表现。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2: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3: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3: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3: 一财家居乐。
0: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怡彩家居乐。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四八快装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4: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公司创立于2016年啊，总部是在北京。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全国连锁的直营门店。来到咱们上海呢已经8年的时间了。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旧房翻新的花，如果大家选择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们不是跟当地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来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新房整装的花，我们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这2年实际消费是降级的，装修行业实际是更卷的。那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今天，那么公司四八快装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选对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也带来了30份礼品，听咱们节目的前30位听友啊，全国各地的听友都可以。一会儿你如果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以及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点送大家2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见面就给到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哎，薄总，您这个手机微信啊，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一下。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老总进一步的更直接的沟通。
4: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变化？比如说切实的优惠啊、福利啊。
4: 四八快装今年第11年了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4大业务板块啊，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啊。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居改这个事儿，11年了啊，也就是您家里住的老房子，只要超过3000的话，找四八快装咱都能服务。第二个就是四八快修，是我们在24年啊，我们落地的全国维修服务平台。也就是说大家呢有可能房子不装，但是家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水啊、墙壁开裂呀、脱落呀、起骨呀、马桶堵了呀，这些小的修的问题，大家可以找四八快修来服务。只要你家超过30块钱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如果我们的维修师傅给你做好了，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房子未来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服务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四八快修呢是我们集团公司的2大业务板块啊，做快修服务。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我们在集团总部我们是有做工装的项目，你比如说是酒店的翻新、餐饮店的改造翻新，以及这个美容院呀、以及足疗店呀，这些改造翻新办公室啊装修，这是有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板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展的一个核心板块，就叫四八快装旗下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乡村别墅。这个很多人有可能听到这个词比较新鲜啊，所以就简单点说，就是你在农村老家，你有自己盖的小二楼，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老房子， 你觉得它时间久了，因为这些老家的房子实际装修设计就谈不上嘛，
0: 对，
4: 大家铺铺地刮个白就住了嘛，
0: 对
4: 吧？对，但是房子盖得好，但是呢你住不出那种别墅那种感觉。
0: 对，
4: 哎，你想把这个房子翻新改造重新装的，你找我们四八块庄的乡村别墅的项目部来，可以给你家改造翻新，让你装完以后在乡下回到家里，回到老家很有面子，而且能有住到别墅里头那种感觉，给咱们父母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居住环境以及养老环境的。
0: 对，
4: 或者你还有宅基地的，你就想把这个房子推倒重盖的，我们从盖再装在院子在外立面大门都可以给你暂时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项目。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啊，上海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大家注意，农村有自建房或者农村有宅基地的，想实现一个农村老家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啊，想回到老家呢给父母把这个住的几十年老房子改造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块庄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呢，我们现在面向全国啊，每一个区域会招一户样板间啊，样板间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做样板，给你把这个环做好啊。真正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重点发展是要放到明年，但是我们今年就在全国各个地市每一个城市，我们要招一户样板间的这个服务啊，我们要打造我们的样板模式。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乡村宅基地或者有乡村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想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朋友，或者咱们上海周边啊城乡结合部有这种自己盖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块庄啊，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那您记好四八块庄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这个雨后森林的乡村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有几类人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是城市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在这个郊区买别墅，很多年没有动它啊，
4: 是的，
0: 这个上海周边有一大批，
4: 哎，对的。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想这个有乡居生活，那么在乡村他们是租房租了有的十几二十年，
4: 哦，对，
0: 改造一下的，这个城里人我旁边的朋友就有，
4: 是的，
0: 也有一些，
4: 对的。
0: 还有一些呢想搞民宿的，
4: 哦，
0: 年轻人创业想搞民宿的，
4: 对，
0: 那么在这个乡村现在美丽新农村建设，
4: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村里的这些年轻人父母留下来的这个宅基地别墅，刚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刚才您说的这类，
4: 是的，
0: 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非常大，
4: 是的，我们
0: 怎么才能把它装得好，装得洋气，装得安全，
4: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就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啊，专门针对这些有这种这个别墅啊，想改造翻新啊，实际他这个重的就是设计，
0: 对，
4: 哎，就是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人家把设计做好，
0: 对，
4: 所以我们给大家上面量房全是免费的，我们先去给你家测量，根据你的需要出一套适合你的初步的设计方案，那你看如果第一次你感觉看的方案看的还不错，那我们后边再签我们的设计合同，给你出去详细的效果图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可以给你出了。所以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四八块庄集团我们旗下将来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不管在咱们上海或者郊区你有别墅的，或者农村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或者是自己农村有宅基地的想从盖房子带装，对吧，我们一站式可以给大家提解决拎包入住的这种别墅改造的这种方案，
0: 对，
4: 所以大家呢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全屋整装，再到整体的别墅改造翻新，或者是从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以暂时给大家拎包入住这个服务的项目。如果大家你信任我们四八块庄，你愿意在全国各地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年了啊，来到咱们上海也第8年了。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地级市我们只要招一户啊，乡村别墅的样板间。如果说你有需要，或者你在上海周边郊区，你有自己这个别墅的，想改造、想翻新的，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块庄啊。四八块庄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 400-665-8848，消费者怎么能够直接和您联系呢？
4: 这样可以的，我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大家可以加了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看我们四八贵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种一些效果图啊、设计图啊。想了解四八贵庄更多，你加我本人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那么在这个回过头来说，这个四八快庄在这个旧改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怎么样的一些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是在这个管理上啊、质量的把控上啊，这些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是的，四八快庄呢，我们之所以从北京一个店，现在开到全中国有50-60家门店的一个连锁性的直营公司，是由我们的管理上和传统公司有很多的是区别，是不一样的。在管理上呢，我们和传统公司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四八快庄是重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跟市面上和公司对外服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未来如果说有幸啊，能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那我们派到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每一位工人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是专职师傅。只有专职师傅，他才能用心的、按时按点的、保质保量的，按照公司给业主承诺的工艺标准服务才能落地。这样的话呢，才能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岗工师、岗师傅、专职师傅还不行，那么还有管家服务。也就未来我们如果给大家服务开了工以后，我们会有专程的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在传统公司叫监理啊。如果您家找传统公司装房了，这个监理能一周来一趟就不错，它实际起不到监管的作用。但是在四八快庄的服务体系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管家，只要他负责的工地开工了，每天要他到这个工程现场。

0: 等待吧，今天其实上涨都是防御板块，房地产、医药相关板块，然后科技是冲高回落的，所以我暂时，因为我做的大部分，对，
1: 丢了。
0: 如果说明天能动到科技，但总的成交量没上去，那我还是不会追的。
1: 我说的是如果明天继续维持这个量呢，你不是2.1万亿在加仓嘛，对不对？给你一个2.1万亿，假设，然后明天如果轮动到科技了， 对你的票来说，你有一个冲高了，比今天位置会高一点，你觉得追高也没有问题，对吧？
0: 没有问题。
1: 如果科技整体能放量，那我觉得没问题。今天特别是科创缩量缩的还非常明显。是，因为今天这个科创跌的嘛，因为让给那个医药创新药啊，什么钱都去那里了。
0: 对，而且创业板最近的这个相对量还不错的状况下，一些龙头股跌幅比较明显。
1: 主要是宁德嘛。
0: 对，还是，主要是宁德，对。然后前段时间不是那个什么阳光？
1: 对啊，都这些品种。
0: 就这段时间都集中在这些品种当中嘛。
1: 哎，对啊，这个品种一直天天在跌嘛，天天在放量下跌嘛，对吧？
0: 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些红利也是表现不好的，比如说，当然我没有啊，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非常坚挺的美的这些。 都已经跌下来了，就是说红利它也分，至于那是我就比较稍微强一点，可能就是银行了，就是有持续性的，而且银行还要分，就是那个五大行，是，这些我是我不做的，今天其实最后的指数能够顶住，其实还核心还是券商跟医药，最后券商包括房地产最后是顶的，否则今天这个指数也不好看，
1: 那这些都是我不做的，所以我是减仓。减仓啊，好，那你现在这个仓位的话，如果不满足那个2.1万亿，然后即便这边横盘，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操作，不参与，对吧？
0: 不参与，对对对，
1: 还会减仓吗？
0: 不会，三成仓是我的
1: 极限，
0: 短期的极限了，对。
1: 就是你买的话也就买这三个品种，一个是 PCB，
0: 一个是PCB元件，封装胶粘剂，有可能如果说后面的那个我那个半导体再能够回来一点，那我也会适当的加一点，但仓位不会很多，在半导体上。PCB
1: 元件是什么东西啊？PCB就是元件，就是那个就是 PCB， 还有一个叫什么
0: PCB 通信设备
1: CPU 了。
0: CPU， 对对对，但它不是正宗的 CPU。
1: 还有个风电交联机，对吧？这三个东西各占一艘船，我们的一个，
0: 风电交联机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1: 好好好多年了，好多年了，三年之前嘛，至少是，风电交联机。哎，这个
0: 一直没断过，
1: 三季报你现在还看吗？
0: 不看，最近一段时间涨得跟三季报也没有关系。
1: 你有没有快到了嘛？因为还没时间，还没到嘛，要到10月15号呀，10月15号开始预告，
0: 中报本来就没有太大关系，我觉得现在业绩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主要是看量。
1: 我知道，三季报，那中报其实影响都不大，三季报影响就更不大了。就像你觉得不要看业绩，没有什么关系，对吧？
0: 还是看量，没量就不做，有量就加。
1: 就是现在2万亿这个量，你觉得不行？
0: 一直没断过，
1: 三季报你现在还看吗？
0: 不看，最近一段时间涨得跟三季报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现在业绩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主要是看量。
1: 还是看量，没量就不做，有量就加。就是现在2万亿这个量，你觉得不行？一定要2.1万亿，2.2万亿，2.2万亿。
0: 对，因为前面从1.8、1.7升到2.1万亿，2.2万亿，2.2万亿。
1: 对，因为前面从1.8、1.7升到2.1万亿，2.2万亿。
0: 对，因为前面从1.8、1.7升到2.1万亿，2.2万亿。
1: 但是啊，我们这个之前那波8月中旬，8月18号见的那个波段的头嘛，对吧？8月18号之前不是有两次冲击3999点9几啊，对吧？那个时候都放到2.4万亿了。然而，也就一两天，后面就不行了。
0: 对，
1: 这个东西很难。
0: 那如果说

0: 超级地量。如果那天买，
1: 地量我是不买的，地量我是不买的，所以不可能抓到最好的空间。我觉得地量不成立，你地量还有地量，很难说。
0: 那么放量呢？天量也有天量？
1: 天量现在离天量很远的，上面是4万亿啊。
0: 啊，那早了，这句话早了。
1: 对呀，对呀，所以说你2.2万亿或者2.1万亿以上是可以做的呀。那它持续放量，那就持续做。
0: 持续几
1: 它
0: 天
1: 如果
0: 呢？
1: 说到
0: 持
1: 说
0: 续
1: 回
0: 几
1: 来，
0: 天呢？
1: 那我就不做。
0: 你怎么判断它是个偶尔单天放量，还是
1: 不，
0: 能够持续
1: 你
0: 几
1: 判
0: 天？
1: 断不了，包括3995那个持续几天你也判断不了，只能说如果它量缩下来，从冲上去过去缩下来，它特别像今天冲高回落，那我的标准就是减，哪怕是明天错了，它如果再放回去，然后仓位再位置再上去，那我追也没问题。
0: 那你追的话追多少呢？要如果想买的话，
1: 最多50%，最近一段时间。
0: 最多到50%啊。
1: 如果说对，如果说你放到2.2万亿，持续放到3天或者5天以上不下来，那60%-70%，那再加上去，相对会安全一点，
0: 好的，
1: 猜是猜不到的，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谢谢啊，这个蒋先生的分享啊，再见，再见。创新药的龙头，我们看到啊，美股今天盘前啊，这个诺和诺德现在跌7%啊，哎，我们这边倒是涨得蛮好的，跌为什么跌呢？他说是2030年战略目标不及预期，哦，就说明我们这个创新药更优秀，他们那边创新药这个品种不是那么啊，这个基本面不好，对吧？我们呵呵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啊，先来维权。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康鑫新材6000769月4号公告称，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定期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值得关注的是，康鑫新材此前已经有了被证监部门、财政部门查处的前科。根据公司此前的公告，就在2026年的4月份。山东证监局就对公司及6名责任人采取过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了证券期货市场的诚信档案数据库。经查明，康鑫新材在2016年到2021年期间存在着虚增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情形，导致定期报告财务数据披露并不准确。康鑫新材自己在8月25号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中也称，由于资料缺失和证据链不完整，公司目前还没有办法合理的确定相关历史事项对2016年到2021年各项年度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应收账款等具体财报项目的影响金额及归属期限。而截止到半年报披露日时，公司还没有办法合理确定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量化影响金额。公开资料显示，康鑫新材于1997年5月26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当前从事的是集装箱地板、新型木质复合材料、可装配式木结构材料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业务。2022年到2025年，康鑫新材的归母净利润、扣非后的净利润都为负值。最新的财报显示，2022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康鑫新材累计净亏损为13.4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 Time。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啊，有一位一号线的是杨先生，是吧？杨先生你好。
1: 啊，我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0: 哎，好久不见，你好，杨洋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哦，杨洋你好。
1: 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实际上这句话我也是搞不懂的。
0: 哪个字不懂？哪个字不认识啊？
1: 什么叫存量？不是不认识，是房地产市场以前是增量时代，现在进入了存量时代。我想呢，房地产股票呢，它收购兼并重组是大势所趋。
0: 兼并重组，大势所趋啊，对，
1: 对，
0: 存
1: 就
0: 量
1: 像
0: 博弈
1: 券
0: 嘛。
1: 商一样的，对对。如果说现在房地产的这个上市公司有200家非上市公司跟上市公司，我想到最后20家都没有了。上周说了，39900要与39906要再上涨1.5%到2%，他们的 KD 不死差。今天呢，他们分别上涨了0.65%与0.8%，离目标呢更近了一步。今天实际上房地产股的戏码与上周五的这个一模一样，如出一辙。先是上海的这某地控股涨停，后来某科涨停。实际上呢，上午今天某地呢这个房地产是开盘就杀，实际上我挂的低吸买单呢还是吃到了一些，
0: 啊，
1: 因为它是领头羊，它是周五的领头羊。
0: 嗯，对。
1: 对，而某科下午涨停了，我减仓了0.2%。
0: 0.2%啊，千分之二，
1: 对
0: 你怎
1: 对
0: 么算
1: 对，
0: 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我有6%的仓位，我是一步一步准备给他，因为我的成本，上周五说了，我的成本是4.5元，离上周五收盘位置还需要3个涨停，实际上今天呢还需要2个涨停。
0: 啊，
1: 对，手上呢实际上还是有其他乱七八糟5个票，是今天呢分别上涨了2个点与1个点。
0: 嗯，
1: 实际上，隔夜抛单呢，也只成交了2笔。为什么我挂隔夜抛单呢？只成交2笔，说明是今天市场的这追涨的意愿呢，还不是很强。
0: 啊，
1: 老九股是我是本周上周是新开了一仓，今天也是低吸了一些，是单向买入，因为这支票还是603板块，还是属于超跌比较严重，也它连跌了22个季度，今天仓位上升到了近40%。因为今天开了一个新仓嘛，
0: 开了一个新
1: 大盘
0: 仓，
1: 呢，对对对，就是另外一个房地产。我想呢，大盘在量能表达上还是相当相当的犹豫。我想说呢，主要是过节原因，上证在4000点的压力是相当明显的。
0: 杨洋，就是说你现在其实还大量的心思还是在房地产身上，对吗？
1: 不不，我是2个房地产股，其他的都是老登股，不是非房地产。3个地方我作为控股的低价的票，一个老九股，一个航空股，还有2个房地产。
0: 老
1: 实
0: 九
1: 际上
0: 股、
1: 我想
0: 航
1: 说，
0: 空股、
1: 对
0: 房
1: 对对，
0: 地产股，
1: 对对对，
0: 哦，
1: 还有这3个地方我作为控股的这低价股，我想说的是呢，因为从来没跟王老师交流过，上证6GS 顶背离，不是说着玩的，目前呢只不过是季末呢它勾头一下，收一下季线的下影线。那么第四季度是决战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呢，不管是上证还是39900与39906，它的 GD 值还在上升，虽然是缓步上升。如果说 GD 值如果拐头向下了，那是神仙也挡不了的事情。因为我翻遍了30年的上证 GKD 的走势，特别是 GD 值如果说是85附近拐头的话，那是非常吓人的，因为鉴于目前成交量还是比较萎靡，不能说是离4万亿的成交量还是缩减了一半吧，还是属于是防守的成交量，上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是微乎其微，所以说呢，第四季度还是要保持谨慎，拉到手上的票还是以减仓甚至于清仓为主。我的话完了。
0: 这个我觉得，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就是说，就是现在市面上，好像我今天刚听下两位朋友，两位个人投资者啊，因为这档节目就大部分都是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啊，好像都比较谨慎啊。你前面不知道听了没有，一个蒋先生对吧？他也谨慎
1: 啊，蒋先生他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0: 的啊，
1: 我对，
0: 不不不不，
1: 这地方
0: 不管你们两个什么情况。

0: 情况，反正你们两个现在都是偏谨慎、偏空的，对不
1: 不
0: 对？
1: 是，我现在目前逐步在稍微在加仓，因为本身是2层仓位，又加到了3层，3层现在又接近了4层。实际上，我还是属于是在加仓状态。但是如果过节之前这几个剩余交易，如果拉到手上的票，还是以减仓甚至于清仓为主，因为迎接
0: 什
1: 第
0: 么
1: 四。
0: 叫拉到自己手上股票？你今天涨了，比如说有些票涨了1个点、半个点，这个叫拉到吗？
1: 不，我是挂隔夜单、抛单的。如果说它能够把我吃掉，说明市场的情绪还是上的；吃不掉，就说明市场没什么
0: 你
1: 大的
0: 挂隔
1: 情
0: 夜
1: 绪。
0: 抛单肯定是挂涨停。
1: 不不不不，我不挂涨停，不可能挂涨，都是老登，除了某科是要挂涨停之外，其他的票没有涨停板的这个品项
0: 那
1: 没有
0: 你
1: 的，
0: 挂你挂什么位置啊？
1: 就是挂2、3、4这种5就差不多了，基本
0: 两
1: 上
0: 个
1: 就
0: 点、
1: 不
0: 三个
1: 挂
0: 点、
1: 了。
0: 四个点、五个点，
1: 对对对对，
0: 全部挂
1: 这
0: 一
1: 是
0: 遍啊。
1: 全部挂一遍。对对对，他能够收几个就收几个。
0: 就是
1: 我
0: 你
1: 是这
0: 节
1: 么。
0: 前是打算要出一点仓位的，你为什么要挂单呢？你日内不行吗？你很忙啊。
1: 有的时候我正好是跑开了，那么就顾不到了。有的时候正好拉到，实际上现在这种行情拉到你马上就下来的，
0: 对呀，所
1: 你
0: 以我
1: 挂
0: 说
1: 上
0: 嘛，
1: 去都没用，
0: 这种感觉
1: 你挂上去没用。
0: 就是你跟蒋先生的感觉都是比较偏谨慎的，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有一种怎么形容啊，就是这种警察抓小偷的感觉啊，对吧？就是稍微伸手啊，这个买一点，赶紧跑，能够有一点盈利，赶紧跑，就这种感觉。
1: 实际上能够给我赚2个点，存2个点、3个点，实际上我已经很满足，所以说呢，还是从技术面上呢，因为季线，因为它是决定这个季线决定生死的，实在是这个地方太难看了。如果说季线如果 K D 能够形成老鸭这个嘴再张开，那么是4200点是会过，甚至于4370或者是4500点。但是它这个鸭嘴要张开来，需要很大的成交量，我是这么认为的。
0: 不过一般
1: 因为
0: 来
1: 你没
0: 说，
1: 看到成交量之前，是不能杀大阴的，是不能杀阴的，我是这么认为。
0: 但是一般来说啊，就是能让，如果按照你来说，那么大级别的下跌，能够让普通个人投资者一个个都能看出来，那肯定不对啊。一般来说，不要这种规律，对吧？
1: 但是成交量是明明白白放在那儿的，他再骗人，也骗不到什么地方去。我是这么认为。
0: 成交量嘛，肯定不能跟以前相比了，对不啦？
1: 成交量从去年24年9月18号以来
0: 去年
1: 是
0: 是二
1: 密
0: 五
1: 密
0: 年，
1: 麻麻，
0: 去年是二五
1: 不，
0: 年。
1: 前年918行情开始，
0: 9月24号，
1: 9.18开始是成交量是密密麻麻的铺开来了。我认为他要正式进入熊市的可能性还是很远，因为4250点要乘以0.8，上证要进入熊市也是目前还是不太可能。但是呢，399006是进入了熊市，北证50也进入了熊市，
0: 这你都能看出来啊？
1: 技术性熊，它是技术性熊市，
0: 跌20%
1: 零
0: 是属
1: 顶
0: 于技
1: 部，
0: 术性熊市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知
1: 对
0: 道了，知道
1: 对对对对。
0: 啊！对，数学蛮好，好的，可以的。那你就去，那熊市呢？你赶紧得减仓，四成仓位太高了，熊市应该去空仓啊。
1: 四成仓位，我认为还不是很高。
0: 你就熊市四成仓位不是很高，那要多少成啊？
1: 目
0: 不
1: 前
0: 算
1: 上
0: 高。
1: 证没有进入熊市，我想提醒一下主持人，没有进入熊
0: 就是其他几个品种你都进入熊市，就上证没有进入熊市，那就
1: 市。三九九零零
0: 它
1: 幺
0: 会
1: 也
0: 进
1: 没
0: 入，
1: 有进入熊市。
0: 它会进入熊市，还是说不会进入熊市呢？你历史上存在过有人进入熊市，有些指数没有进入熊市吗？
1: 目前是没有。就是，我
0: 三
1: 就
0: 十
1: 说
0: 年
1: 明，
0: 啊，等会儿九零哎三哎26年啊，三十年没有进入过，这个发生过这种情况，对吧？
1: 30年之前没有39900006。

0: 业绩不错的，而且因为我自己观察也是，只要半年报在持续预增的，还有超预期的，都纷纷有资金介入了。
1: 是的，
0: 啊，当然前提是 AI 硬件啊，什么锂电池、化工、猪肉，我就不看了，我就只看 AI 硬科技这块，软的我也不看，啊，反正就基本集中在光模块儿。所以 PCB 现在我也不太建议看啊，现在 PCB 是这三天走的最差的这个 AI 板块里面，就是它的龙头股很多，怎么讲是高位三连阴或者两连阴是天量阴，而且是，而且好几个股价都已经接近前高了，啊，它放到天量阴跌破50线之后，周线就形成一个短暂双头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技术形态吧，
1: 对，
0: 啊，你可以认为它洗盘，也可以认为它出货，但是我作为我来讲。现在回避的，因为现在是 AI 这个上涨的阶段，你去买一个那种在里边资金分歧比较大的这种个股，我认为就是得不偿失，浪费时间，纯粹就是。
1: 是的，
0: 啊，它可能缩量止跌后会有新的资金来救你，但是是不是我们炒股赚钱了，不是被解套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还是倾向这个业绩比较好光模块这块啊。当然，存储暂时先不看，现在最我观察最弱就是存储。
1: 存储这块啊。
0: 对对对，然后。反正半导体设备上周已经涨了好多了吧？因为它跟这个科创板指数是紧密相关的，啊，所以我认为，跟创业板指数紧密相关，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那么几个，所以我认为这周可能创业板会补涨，会，赶上或者说追赶这个科创板的这个涨幅吧，啊，然后因为它一涨，它就要站20线、30线嘛，啊，然后后面就是两个双创指数，就是，竞相开花，然后各相辉映吧，应该这个样子就是，
1: 那对于双创指数，刚才我们有这个朋友不是说吗？这个39006已经进入熊市的状态。
0: 他可以这么认为，这我也不能改变他，咱就让市场走出来就好了。而且现在就是，已经市场走出一个大日线大双底的这么一个形态的话，而且量能是温和放量，而且大部分个股都沿着50线慢慢往上上。我这就是你可以多拿一点一些股票，多格局格局啊，不但要做，对吧？这一定要做的，一定不要死拿。然后对我来讲，一定是多，就是开盘冲高先卖一半。
1: 冲高先
0: 你要
1: 卖一
0: 冲。
1: 半，嗯，
0: 那冲太高了吧，你就不管了，反正还卖或者等等啊。但是就现在这个量，尤其像今天啊，一开盘1刻钟，资金全跑创新药了嘛。我知道
1: 对，
0: 肯定大部分 AI 股都是冲高回落嘛。
1: 嗯，
0: 啊，所以开盘我卖的就比较坚决，基本上下午都是这个能比较更便宜的价格买回来了，基本就是，
1: 嗯，是的。
0: 反正少了提一个点，多能提2个点，反正无所谓。这个现在上周五有个票卖之后也是，今天都能提3个点，低于3个点再买回来。而且就是说，科技股波动这么大，反正就是都有这些做波段机会，而且就现在行情的确定性越来越确定了，啊，只是就是这很多股票如果接近前高。它放量不涨，或者放量滞涨，或者放量下跌，就要小心点。因为现在这波涨反弹，我认为还是来自于这个7月份的暴跌。你跟传统，我认为是 A 股很多就是牛市是来自于下跌嘛。7月份这波调整确实太猛烈了。
1: 这波下跌，但是后面的这个涨的轮动节奏啊，这个可能跟它就是难度啊，各方面操作啊，这个要求会很高。
0: 这那种死拿的人就会挺就就是就要求挺高了，因为你看7月底第一波什么涨磷化银啊，这波没怎么涨啊，然后8月份涨得最好的 PCB 折腾半天，哎，终于这个科双创指数见大底了，PCB 开始调整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要有短线这个策略，你要止损止盈或者换仓，如果你死拿的话，你还在你这之前涨得好品种里。很可能是不赚钱的，所以啊，这我因为我有短线交易经验嘛，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可以，但如果说你只拿一个品种或者满仓赌一个，就很被动，
1: 你现
0: 因
1: 在
0: 为它在
1: 持有
0: 轮
1: 的
0: 动。
1: 是 AI 的设备还是说材料啊？
0: 我看我主要是这个光模块，其实磷化银也有一个，因为上周有个磷化银有个3个头的，它放量嘛，那天冲高回落，我就觉得它应该先放大量还有一个机会。啊，还有个三季报预增了，我也做了，主要还是光模块，
1: 三季报
0: 就是，
1: 已经就是你买的那个公司已经开始预增啦。
0: 你查很好查，一共就2、3个预报了，这个票图形很好查，盘也不大，这，而且是明显的这种断层股，现在就盘太小了，我估计没有人，可能大资金或者机构参与不了多少。
1: 就是对。
0: 你看能查到，反正就是，总之就是现在就是。而且好，就是

0: 包括半年报这种断层股，还有两三个，我也参与，也在参与，反正就来回
1: 什么
0: 做
1: 叫
0: 呗。
1: 断层股啊？
0: 这个怎么讲？你去百度一下吧，就叫利润断层股，这它的一个技术形态吧，就是，
1: 哦
0: 你应该就懂了，就是，它就是发了这个业绩之后，它跳空高开嘛，就把这筹码断层了。
1: 哦哦哦哦哦！
0: 这个没什么，这个都老股民都知道，
1: 就是
0: 很早以前就人做这种图形了。
1: 叫利润断层股，还
0: 对
1: 起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
1: 今天
0: 反正。
1: 我还看到，就是说什么什么出季报，什么跳直接跌停，好像也有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吧？也有。
0: 有，所以这种股最好办，就是你它断层之后，你等它走完一天你再看，或走2天再看，因为它只要起来，它肯定不是1天2天行情，但是也有很多断层完它就补回去了，因为我也做这种模式，我做很久了，因为也有成也有失败，它肯定不可能100%胜率，这个就是你要，
1: 总有资金提前抢跑嘛，对吧？
0: 代表执行纪律，你要补了缺口，那就不断层了，该输出，对不对？而且。反正还是就是我还是以业绩为核心，为这个标杆来做吧。而且，我认为市场有很多资金，它也是走这个业绩这个路线的。虽然有很多 AI 硬件股，它现在也是业绩不怎么样，它也在涨，但是业绩好，它也在涨。那所以我就做业绩好就是了嘛，业绩不好的，反正有点仓位可以赌一赌，反正赌，反正没有仓位的就都博弈博弈吧。反正就到现在，就现在好像我认为已经进入了。就是怎么做都能赚钱了，怎么做怎么都能赚钱阶段了。
1: 怎么做怎么都能赚钱。
0: 反正对我来讲，我发现反正就是，现在这行情不好的时候，我跟你讲举个简例了，就8月份那时候就是 AI 没波反弹吧，我当天能赚5点，然后我尾盘我是卖掉赚5点，然后吧我又尾盘它就是冲高回落了，我跌下来了，我又踢回来，一踢第二天一低开利润全没了。所以到9月份我就把模式干了，我高抛我不低吸了，是等到现在见底了，当时我这么计划，我反正我做一波，那么我挣个1万块钱也行，一个月做个几次也行，就这么选，反正要一直循环下去，就一直做呗，因为 AI 它总会有机会的，但现在这个商机已经走出来了，而且这个右侧效果已经走出来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模式再精进精进，就是筹码多留一留，就提一部分，
1: 提一部分
0: 就8月份当时就是你提扔出去。千万别接回，接回又下去了。这8月份的最大特点。
1: 是的啊，因为8月18号的一个头部嘛，对吧？就是
0: 对
1: 反
0: 对
1: 弹
0: 对
1: 头
0: 对，
1: 部啊，那时候后面啊，好的，谢谢这个青岛戴先生的这个留言啊，再见。盘感啊，这两天对他来说好像还比较好做，踢出去，科技股踢出去之后不要接回啊，好吧。我们这个一会儿稍事休息啊，再来接热线电话。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好，我们来接热线啊。下面一位是分析师陈兆林啊，对于今天的这个盘面，给我们做一下分析和梳理吧。
6: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来说的话，是一个普涨反弹的一个行情啊，主要还是受益于周末的相关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回暖。那么主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周末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那个地缘冲突的一个缓和，以及包括那个油价的下行。那么整个市场来说，在上周的话还是比较震荡的，因为上周的话我们是经历了美联储以及那个日央行的一个加息，那么市场还是比较担忧，就是全球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是不是开启。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市场认为就是靴子也是落地了，然后如果说油价出现一个快速的回落的话，那么通胀的一个风险和压力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减弱。所以说的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 A 股的反弹周期是有望在

0: 近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开启的。今天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指数方面来说的话是一个普涨的格局，但是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又是比较微妙啊，因为上周来看的话，其实双创是领涨，科创的话涨幅是高达6%的周涨幅，但今天来看的话，整个双创板块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冲高回落，并没有完全去跟随美股的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一个这样一个走势，所以说也是可以发现，就是近期虽然说指数在反弹，但是呢，由于量能没有比较明显的放大啊，今天也在20,000亿左右，没有较周五明显的放大。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依然是处于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状态。那存量博弈的最大特征就是行业的一个轮动。那目前来说，应该也没有逃出这样的一个规则。就科技股涨两天之后呢，又是出现一定的熄火。今天盘面当中来说的话，又是出现一些新的热点板块，就是医药板块啊。今天来说的话，就走势比较强一些。而且从今天的风格上面来讲的话，依然是一个偏哑铃型策略为主啊，就是红利加小微盘这样的一个格局。那红利加小微盘的话，也是我们之前一直说到的，就是在缩量的环境当中来说的话，存量博弈的环境当中来说的话，是适合配置这样的一个策略的啊。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就符合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如果我们从日历效应去看，就是每次11前的两周或者一周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不难发现，就是整体的一个 A 股的一个在过去1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里面啊，就胜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如果是剔除24年的924这行情来说的话，整个这个赔率也是比较低啊，就是下跌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就是负收益的概率会比较大。那今年是不是会打破这样的一个魔咒呢？那么我们还是持一定的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吧。啊，虽然说今天是反弹，但是向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其实在年线附近依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阻力。那如果说是这次没有办法放量的话，那么也会可能会像9月1号或者是像之前的8月18号那次一样啊，就是可能会见顶回落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觉得投资者在这个点位来说的话，还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理性。那如果看到持续放量，那么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突破的概率会比较大。但如果说节前依然不能放量啊，依然没有主线行情能走出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个4000点附近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比较强的阻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你觉得就是说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业绩这方面季报的关注点是不是也会比较重要呢？
0: 好的。其实现在来说，离那个三季报的一个披露还是稍微有点距离啊。但是目前，其实保持高增速的一些行业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稀缺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全球现在投资逻辑都是比较明显。一方面来说的话，是流动性的一个收紧的风险；但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市场也是在投一些就是现在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些高增速的一些行业。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在 AI。相关的一些领域，比如说 AI 的硬件，比如说 AI 加的一些领域可能会就是说受到资金的一个持续性的关注吧。因为整个的一个 AI 叙事逻辑好像最近来说又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所以说如果说还是要看好业绩，看好高成长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不妨在 AI 条线里面再去挖掘一些被错杀的一些机会。
1: 好的，谢谢陈兆林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

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0: 那个股票是肯定不能比的，但不至于就是不至于什么上来就破发，这倒不至于。上来破发，到新股好像也没发生这种情况，好像港股有啊，港股有，对，港股有，港股最近破的很厉害，这有的甚至有些餐饮企业名字叫那个数字的价格数字的。
1: 就跌到那个价格上，对，是的呀，因为港股嘛，因为很早就一直在跌嘛，指数也已经在跌，你看恒生科技跌成像什么样子了，对吧？
0: 对啊，那强者恒强，弱者恒科嘛。
1: 嗯，对啊，
0: 反正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剩下的今年剩下的三个月都快是一种垃圾时间的状态。
1: 垃圾时间的状态啊，那这个三个月就是主要你就是投其他项目，
0: 研究一点其他的，就看看其他项目，也就是
1: 期权这边就是在那儿滚呗，就是去那个收时间，那个收那个收租，做拿权利，那个就是拿权利金这一块儿，
0: 嗯，
1: 做一点，就这样。我也不会开很多，我把单子就是创业板就少开一点，没有之前就是八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开那么多了，就这样。
0: 啊，那等于仓位资现金都腾去买，
1: 现金足够。 现金量大管饱，因为我这个是那个卖估嘛，所以我要准备好足够的保证金的，就是量大管饱。但是你要让我现在再去投什么，不太会了。糖粮，我当时不是跟包包和你都讲过嘛，就是一个是做那个进口糖贸易，另外一个就是做那个果葡糖浆淀粉糖，淀粉糖那个全部清掉了嘛，我跟包包说过。
0: 就现在手里还只有一个糖，因为我觉得糖农软产品的话，第一轮炒作厄尔尼诺的蓄势结束了，但实际上等到厄尔尼诺对于在对价格上面，就这个农业产品上面价格和供需的这个兑现，还有一个滞后的效应，还要再等大概六到八个月，
1: 六到八个月啊，半年的时间，对吧？
0: 对，
1: 就是然后去完成这个。
0: 就是你对它就有点像游运一样，游运之前的过程，你要如果用 AI 去回溯一下过去三年，它也是一开始是一种蓄势，
1: 但我记得你除了糖以外，你好像还有水电是吧？
0: 对啊，水电都在啊，这都没有动过，因为厄尔尼诺的第二年基本上就是水电大发的年，我已经回测过了，
1: 什么叫水电大发的年？
0: 就是你去看尼诺3.4指数，它达峰以后第二年是不是开始衰减？
1: 每次达峰以后的第二年衰减，总是长江和南部珠江，这两个流域的水电大发的时候。水电股吗？还是说汛情？
0: 水电股的业绩大发啊，水电股业绩大发，发电量，对，发电量什么的都很那个，包括你现在看华西秋汛你就知道了，那个你去看降水的平均距，这个很快就能长江上游的六座梯级电站就可以把今年的秋汛蓄水完成。
1: 所以业水电业绩稳的，这个东西就是债券，在我眼里。
0: 对，这个如果是那个龙头的话，当然是类债券嘛，就是时间比较长。
1: 对啊，那龙二龙三基本上也都还可以的。
0: 是吗？
1: 有股价有那么稳定吗？我回测过，我基本上我用 AI 回测过，因为上一个很强的厄尔尼诺是1516，15到顶16衰减。 再往上一个是更著名的，就是07、08年的全国的那个大洪水，大家记忆犹新啊。那个时候都可以把它就是汛情降水情况和尼诺3.4指数进行一个很好的拟合关联。你现在 AI agent 很发达了，这个东西随便去搜一下数据就能找到。水电股好像只有那一个是属于比较稳健的，其他好像也都是属于涨涨跌跌，并随着大盘波动的吧。
0: 不，其实不是这样的，什么珠江流域洪水河的水电，或者说亚龙江的水电，或者大渡河的水电，现在也都还可以。只是说现你什么叫现在还可以？就是目前为止估值不高，是如果明年来水偏锋的话，基本上有很好的业绩。
1: 是往前看，你不是说回测吗？回测你说它都不错吗？好像没有一个能够跟。
0: 回测的时候应该就是能够cover到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亚龙江水电1516，以及那个1516的时候，因为0708的时候还都没有他们。
1: 对，对吧？0708没有他们，他们你买的，你关注的说是18年上市的那些东西吧？
0: 对对
1: 对吧？
0: 啊，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对，所以只能看到18年之后的这样一个8年的那走势。
0: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都是很明确的，因为你只要能把水存住，那就厄尔尼诺的第二年就是衰减年，尼诺3.4指数开始衰减的时候，肯定不会差的。
1: 好，另外就是说，你总仓位是往下降的，对吗？
0: 手上现金大把，用我的话讲是，不怕那个，不怕它跌下去，就怕它不跌。
1: 所以你是看空的，对吗？
0: 偏空，我不敢说我太空，太空要被人那个各种敲打的，人家各种说你怎么居然敢看空？
1: 你还在乎别人的看法？
0: 那有人要骂嘛？那我就不让你他们骂呗，他们想骂，如果他们也想骂就骂吧。
1: 对呀，这个你还在乎别人的看法？好的，谢谢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
0: 那好，拜拜。
1: 是吧？这个本来炒股票或者投资这个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嘛，你还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一定不是做投资，只是这个就是说评论投资啊，对吧？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这个留言啊，说什么关于汛期啊？哎，小象对于这个应该也有研究，你不是喜欢研究天气的嘛，对吧？还有给谁啊？这个总市值看是缩量普涨啊，场内减仓，场外看戏啊，个人意见啊，还有这位叫什么？驯兽师啊，这个 ID 号有意思啊，蓝精灵啊，蓝精灵，明年小冰期，但今年好像感觉还挺凉快的，到目前为止啊，目前还是挺凉快的啊，因为上海这块儿总体感觉跟去年的感觉不一样，去年我记得国庆的时候还是非常炎热，然后一下子从。就反正大30度啊，一下子冲到这个穿羽绒服啊，就是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吧，一下降温得很厉害。今年好像逐步的天气就不是特别炎热，今年整个夏天不是特别炎热啊，也不知道后面的这个气温变化会怎么样。但是这档节目，哎，我总体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股市大家谈这档节目啊，是一档个人投资的节目啊，两三年之前我也参与的比较多啊。这两三年主要精力都是在做晚上的这个电视的那个谈股论金，就截然相反。谈股论金节目呢，大部分都在讲寻找一些新的科技方向啊，这个美国发展了什么新的东西啊，然后新的技术啊，新的产品啊，怎么。这档节目呢，讨论的就是比较保守。到今天为止，我听到现在大家都在收缩仓位，就说个人投资者也好，散户也好啊，就现在都是很谨慎、很警惕，就是开始收缩仓位。哎，这个倒是挺说明我们大家都是比较的成熟了，还是怎么样子啊？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十几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

0: 的牛市去算。
1: 嗯，
0: 2008年三月见到一轮牛市。
1: 嗯，
0: 表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好，第二个小时的这个前半段结束了，后面还有半个钟头啊。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有一位一号线小象河谷啊，小象河谷你好。
6: 小王老师好。
5: 哎，你据说你对天气很有研究。
6: 其实任何厄尔尼诺气候现象之后还有一个聆讯，不是像沈先生说的那么很容易的那个事情。而且呢，国内呢，我们虽然是一个丰富的水源国，但是可食用性水仍旧是屈指可数，请那位沈先生分分清楚。所以说我在这个上面一直提倡这个节水的一个概念。
5: 嗯，
6: 我有一个不是苍文山的粮仓嘛，
5: 嗯，
6: 就真正是跟小王老师说的，有50%进个牙科，当时的那个小王老师还跟我说那个牙毛已经跌了好几年了，对吧？
5: 哎，对对对对对
6: 对。然后20%节水，30%是粮食。
5: 嗯，
6: 所以说这是苍尾山。那么在苍尾山那前阵子呢，我为什么牙科当初呢？因为小王老师也提醒了我了，我俩分出了一点东西呢，去投了一下那个外骨骼。
5: 嗯，

0: 外骨骼为什么呢？主要考虑到一个年龄化的一个城市了，就是趋向一个老年化一个城市。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趋向一个老年化城市呢？因为上周四还是五，就是住建部不是提出了一个4楼以上要加装电梯嘛？那是不是给市场透露一个信号，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高度老年化一个城市？那么如果进入一个高度老年化城市，那么以前冲进去买新房的那种。小青年就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是不是对房地产是一个冲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相应的一个政策上面还从房子的居高从标准的2.8到3米，那么无非是提高了那个开发商的成本，降低了一些利润，所以说我依旧是对房地产不是怎么看好。而且呢，大家不知道现在有一些酒店业的巨头啊，比如大家所知的锦江、华智、万象、雅高、凯悦等，通通下场进入长租型的那种房子。为什么呢？因为酒店业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已经供大于求了，它进入一个调整期，它为了剥夺为了就获取的最大现金流了。所以说，他利用自己的一下就酒店的管理，加上一个长租，进行大量杀入那个房地产市场。所
1: 房
0: 以
1: 地
0: 说，
1: 产
0: 大
1: 市
0: 家要
1: 场
0: 注意一下这个
1: 啊，
0: 东
1: 就是
0: 西。
1: 酒店做长，就是等于是那种租赁的房子，对
0: 对，
1: 吧？
0: 长租、中租、短租。因为你想想，酒店对吧？它第一个是，而且长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签就是一两年，它可以抓住你这个客头。
1: 对，哎，我倒是听说过，我单位里好像有同事，陪小孩陪读，就是有去选的那种酒店租赁的。
0: 这个就像现在有个流行话叫游牧民族嘛，
1: 叫游牧民族啊？
0: 对，
1: 啊，
0: 就是
1: 有
0: 我
1: 这
0: 知
1: 种
0: 道，
1: 讲
0: 就是
1: 法？
0: 小孩到哪里读书，家长跟着到哪里
1: 哦，到哪
0: 去，
1: 里
0: 然后
1: 去？
0: 呢，把原来的房子再租出去，当中如果贵了，就是说贴补一点；不贵的，就是拉个差价，是不是啦？
1: 什么叫贵了贴补一点？
0: 打个比方，你原来家里住的房子，你除非你房子很那个，就是说空关的前提下，不空关你肯定要把自己的原来房子租出去。
1: 那不行的，那怎么行？那家里的装修不就完蛋了？
0: 是有这种啊，是有这种的，因为你打个比方，你手头不是很那个宽裕的情况下，你把自己原来房子租出去，酒店那里靠近读书的地方又去租了一个房子，当中打个比方，你差一个是5000，一个4000，你自己个人就掏1000块就可以。
1: 叫游牧民族，这个外号倒挺有意思的。
0: 这个前几年就流行了，
1: 啊，是吧？我也是听办公室里同事讲的，所以我知道啊，这个
0: 因
1: 事
0: 为
1: 情。
0: 他是要考虑到小孩的那种学区嘛。但是说句话，学区不学区，这个就是房地产中间一个套住一个概念啊。读得好不好，都要靠孩子自己的。
1: 是
0: 真
1: 的。
0: 的，你把一个小孩子扔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学，很好的一个学校里，他自己不要，他还去从心理学上是有一个压抑感的。又哎，你想，我天天考这个就是倒数第一名，你想小孩能承受吧？
1: 也
0: 你
1: 是。
0: 家长也不能承受。我花了很多钱去把小孩去放了一个最好学校，用了最大的资金，用了最大的钱，到最后得到一个结果是负的。
1: 对，所以投资这个事情也要看基本面，对吧？
0: 对呀，所以说不管你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都是要看一个基本面或者是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话回到那股市，这个东西就是说涨了2个涨停板，今天一个涨停板上面始终有涨，它不是很疯的、很死的，就始终有量出来，啪啪啪啪，而且最终没有封停。然后呢，我不知道现在退市机制啊，我怀疑这个东西啊。

0: 价咱们不说啊，
1: 嗯嗯，
0: 就等于说是我当初买入的时候，
1: 嗯，
0: 没有一个人认为房地产是可以了，
1: 嗯，
0: 但是我呢也认为不可以，但是我是抱着一种，你看刚刚买比尼虎的心态，
1: 哎，对对，
0: 但是他现在给了我3毛钱的收益，对吧？将近20%了嘛，对吧？所以我就感觉到，所以有的时候啊，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啊，市场在一致趋向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反向思维。
1: 反向思维啊，对，嗯，
0: 因为为啥呢？因为我做过房地产，我也跟你说过。
1: 什么叫你做过房地产？
0: 因为我是房地产的从业人员呢，开发商啊。
1: 啊，你以前是在房地产开发企业里面做上班的？
0: 啊，对呀。哦，你不知道？
1: 哦，不知道，不知道。
0: 那我肯定没跟你说，没跟你说。
1: 是您是退休了吗？已经？
0: 啊，我没退，没退。
1: 啊
0: 啊，因为。因为后来不是房地产不是不景气嘛，
1: 啊，
0: 对吧？不景气嘛，我这个人也很简单，我这个人脾气也不好，不景气嘛，就跟老板的关系处不好，处不好嘛，咱就，对不对？也不说另谋高就吧，就等于说是自己想干嘛干嘛，
1: 嗯，
0: 反正房地产那几年赚的钱也是够了嘛，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是这种心态。所以我在买那个1.6块的那个地产股的时候，其实也是这种心态。如果退市了，那也就认了。
1: 哎，
0: 万一运气
1: 好
0: 呢？
1: 就是你做过房地产这个行业对吧？应该你对于这种、国央企啊，你是民营的还是说国央企啊？
0: 民营的，
1: 民营的。哦，那么就这种企业它的未来的发展一个周期，你个人有想法吗？就说这个周期可能要多久才能够就是过去？
0: 哦，我如果你要看那个房地产行业，我是有点悲观。
1: 有点悲观，你多悲观，你给我们讲讲看。
0: 有点悲观嘛，就是等于说是，嗯，从头说吧。本来这个生意是很好的，然后就各路资金看到它的成长性和它的暴利，所有的资金全部拥进来，拥进来以后嘛，鱼龙混杂，有些能够喏。有定力的房地产公司那是不会有问题，但是我估计90%是没有定力的、
1: 嗯、
0: 然后就在炒嘛、
1: 嗯、
0: 然后就等于说是搞嘛，
1: 嗯，
0: 现在就搞成现在这种样子，对吧？
1: 嗯，
0: 如果你要等它自然修复，
1: 嗯，
0: 基本上是很难很难，除非有什么巨大的外力，但是我现在也看到了有一些外力，但是这些外力呢，就是人家不说嘛，是比较柔和的，不是那种很暴力的进入，知道吗？然后就等于说是大的来说不乐观，但是我也这么说，不管人有多人有少，住房这是肯定要住的，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住房它也有一个升级换代的过程，
1: 那是的，
0: 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些需求是刚需，因为现在一部分富起来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我身边就等于说是比比皆是。
1: 这两年吗？
0: 对吧？
1: 应该不是这两年吧？
0: 啊，不是这两年，不是这样、
1: 啊、
0: 我说的是前段时间相当因为这两年我就告诉你，这可能有一点跟我们节目没关系了。
1: 嗯嗯，
0: 我以前的老板他的那些房产什么都被法院拍卖了
1: 啊，这样子、啊、
0: 知道
1: 吗？哦哦
0: 啊，所以我就告诉你，我说的不是说那些个例啊，因为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我现在虽然离开了，但是有些传闻还是听到过的。
1: 嗯，
0: 基本上都日子过得不是很好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当初要买那些就是那国央企的？你也知道，因为我是民企的嘛，国央企在我们眼里是，高山仰止的嘛、
1: 嗯、
0: 我也认为他不会退市嘛，
1: 嗯嗯，
0: 就等于是有这个等于说逻辑在，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进入，但是反过来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你因为问我这个房地产行业、
1: 嗯、
0: 房地产行业我认为一定要转型，
1: 嗯，
0: 这个过程非常痛苦，而且现在正在转型中，
1: 转型中， 嗯
0: 大概这是我的判断啊，不说是吧、
1: 嗯，
0: 见底了，已经
1: 见底了啊，嗯
0: 啊，已经见底了，但是你要它立马好起来，
1: 嗯，
0: 不可能，
1: 嗯，
0: 对不对？人家说 见底是见底。

0: 理了，你可以就等于说是，人家说爱玩嘛就玩一把，或者要怎么样嘛就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对吧？如果一般投机资金来的，那早就退出了，而且，一地鸡毛啊。如果你还真的坚持，或者说你有信仰的，那可以玩，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前段时间有人看空房地产，看得我后来就说了一句话，就像在2700点人家看空我们股市一样，日子不过着了，大家就不玩着了，然后大家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没有这个事的呀，对吧？日子还要过，对不对？大不了就是换一种方式，
1: 好
0: 怎
1: 的，
0: 么过，
1: 好的，
0: 对吧？
1: 好，谢谢黄先生，我们有机会明天继续聊，好吗？
0: 好嘞，谢谢
1: 好，
0: 啊。
1: 再见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分析师啊，来自于桂浩明先生，桂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本周啊，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科技股啊会不会出现一些超跌反弹，或者继续的带领反弹？眼下看起来，外盘纳斯达克和现在的欧洲开盘都不错。哎，明天有没有希望轮动到科技这个持续的带领这个指数？你怎么看？
2: 第一呢，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最近阶段啊，这个科技股呢，虽然并没有出现单边上涨的行情，啊，来回震荡也比较大，但总的趋势它是在慢慢向上啊。看下来，这个就顶住，底部是有所抬高的啊。这个点我想大家看得比较清楚，特别是作为一个啊新上市的长车这个创新啊。上市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可能为科技股竖了一个卯，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它确实它的涨和跌这对市场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那总的来看，它也是一个走势还是比较稳健，所以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第二呢，从最近啊国家政策各方面来看，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啊，鼓励这个人工智能发展，这个道理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并且也是在不断的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想这个市场应该是存在对科技股啊，虽然前面跌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呢跌过了，它就存在着一个逐渐企稳反弹的这样一个内在逻辑啊。所以我想大的调整它已经结束了，接下去就等待反弹机会，或者说反弹机会已经出现了，它是用什么形式来展开？第三呢？从这2年的市场来看，市场如果真正出现一个比较像样的行情，那还是要靠科技股来带动，别的股票带动好像很难。
1: 很难
2: 有人觉得拉拉指数啊，用几个权重股，这个就能拉指数，但这个时候往往出现大多数股票是下跌的，也就是权重股并没有引发市场的投资热情。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科技股的上涨啊，多数股票走高，这对调动人气、拒绝成交量作用比较明显，所以这。

0: 智能负责人还在发布会上介绍，这款机器人在静音设计上也做了大量优化，避免打扰家庭日常。
1: 那我们的机器人的鞋底是做了专门的这个柔性的一点的，类似于人鞋底一样的，不是很刚的这个。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运控方面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重点让它去模仿人，让它拟人，因为人类走路很轻呀，对吧？我们家庭，我们为了不吵到楼下的邻居，然后会模仿人，然后这样子它声音会尽可能的降低。
0: 价格方面，起源 Q1 的标准定价19999元，探索版26999元。发布会上另一款重磅新品则是起源 T1， 和 Q1 纯人形设计不同，它是全球首个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能从四足狗变为站立式。基础版定价同样是19999元 ，Pro 版定价为29999元。现场不少市民已经抢先下单。
2: 我已经下了小定金，我觉得从它的工程化的成熟度和它目前所负载的功能，我非常看好。
0: 起源机器人明确表示，此次发布就是要让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从愿景变成可下单、可发货、可上手的真实产品。据透露，两款新品预售已经于八月底开启，10月1号起将按订单陆续发货。然而对于个人机器人而言，正式发售并不是终点，而是用户体验的开始。随着机器人进入真实生活场景，用户对机器人的需求也将从拥有一个机器人进一步延伸至持续使用、个性化创造与能力拓展。围绕这变化，起源机器人开始构建面向 C 端用户的机器人生态。此次发布会上，起源机器人同步推出了 Prime Flow 机器人外观创造平台、 Prime Store 技能商店、 Prime Hub 原创工坊以及起源星生态计划，围绕用户体验持续拓展机器人的可玩性、可创造性与可成长性，逐步构建覆盖用户、开发者、内容创作者以及产业伙伴的机器人生态。量产能力也是消费级机器人走向普及的关键瓶颈之一。对此，起源方面表示，公司引入了汽车工业的制造节拍与质量管理方式，目前可以达到每2.5分钟下线一台机器人。起源机器人 CEO 田华更是介绍，2026年起源预计投入5亿元研发费用，目标就是要做机器人界的苹果，让硬件、软件以及生态同步爬坡。
3: 手机行业是基本上一年一代产品，我们呢目前的规划呢也是一年一代，我们机器人的软件版本是一个月一个版本。
4: 进到传统金九银十的旺季，上海楼市处于持续的走高。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9月19号，上海的二手房单日网接量达到了1495套，创下近半年来的新高。截至到当日9月，累计成交15597套，同比上涨28%。市场的活跃度同步提升，同步中介带看量、咨询量环比增长超13%，签约成功率升至62%。而从价格方面来看，二手房价格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环比上涨，市场的预期更趋稳定。新房市场同样火热，截至9月20号，浦东北蔡开云爱上里4期认购率达到了206%，触发积分制。那九月以来，浦东嘉定、青浦等多地的项目也是相继触发积分。业内人士指出，限购开放叠加金九银十的窗口期政策效应正在持续的释放，支持市场效应正在持续回暖，同时新房的库存出现回落，出行周期更加缩短，整体的市场正在持续优化。数据也能像房产车辆一样拥有官方的身份证，还能直接用于融资作价入股。昨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已经陆续发放了，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有效证明，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的资产出具了官方的身份证明。
5: 据国家数据局介绍，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三大类，其业务范围广泛，覆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这些以深圳航空为例，企业已经率先尝到了数据产权登记的甜头。公司首席信息官袁希林介绍，
6: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

0: 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 值得关注的是，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占比接近27%。其中，京东已完成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为后续 AI 模型训练和场景迭代打好了基础。京东具身数据产品负责人王啸天表示，
2: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对于有登记需求的各类主体而言，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这一期限设计兼顾了数据资产的时效性与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有助于企业在中期规划中合理安排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节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合规总监罗源详细解读称，
3: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1: 值得一提的是，除传统的场内数据交易外，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数据交易所总经理谷亮指出，
4: 在来数加工、词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1: 所谓来数加工，通常只接受境外或外部数据委托，进行清洗、标注、建模等加工处理后交付成果的新型服务模式。词源交易则涉及将文本、语料等拆分为最小语义单元进行定价与交易。这类业态高度依赖数据的合法来源与明确授权，而产权凭证的介入恰好填补了此前长期存在的信任缺口，为我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升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奠定了制度基础。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因为旗下 AI 编程工具 Zcode 被指静默上传用户本地仓库数据引发争议之后，智谱今天宣布完成整改并且开源代码，经过第三方审计，相关云端数据已经删除，上传链路也已经移除。沉寂许久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昨天的一场会上再次发声，并在演讲当中恳请监管部门进一步理清高流量网络账号的言论边界，区分正常舆论监督、观点的辩论和恶意贬损、商业诋毁、网络软暴力。最近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西贝在未来2到3个月内将倒闭，上述言论让西贝相关话题再次登上了微博的热搜。19号，西贝客服回应称，目前全国门店均在正常的运营，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去年9月的时候，西贝受到预制菜舆情事件影响，网店员工和相关的门店客流均出现了不小的影响，营业额也出现了下降，不少门店出现了客流断崖式的减少。贾国龙在今年年初通过朋友圈宣称，将一次性的关闭全国102家西贝门店，占品牌总门店数的30%。另外，贾国龙打造的新品牌天边砂锅焖面的部分门店近日也显示暂停营业，该品牌于今年3月才开出了首店。淘宝今年宣布双十一海外市场的策略，本次大促将在全球量 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

0: 《流浪地球三》上部计划在春节档登陆院线。此外呢，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的多部影片正在后期制作或者是筹备发行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
9: 西北新品牌天边羊多，当着顾客的面切肉、串串、烧烤，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想当年大额存单可是银行的蓝储神器，利率比定存高出一截，多少储户盯着闹钟抢。可如今光环真褪色了，多家国有大行线上大额存单利率一路向定存看齐，有的打平，有的甚至更低。打开手机银行翻一翻，各家画风还不一样。工商银行挺狠，3个月到1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只有0.75%、0.95%、1.05%，同比期限定存还低一档。2年期、3年期勉强持平，线上压根不卖5年期。交通银行短期产品还算给面子，留了点小溢价，但2年期以上线上干脆就不卖了。建设银行更是直接，2年期、3年期和定存完全一个价。不过也不是家家都躺平，农业银行还支棱着，5年期大额存单年化能达到1.6%，各期限都比自家定存高一截，算得上大行里最后的倔强。更有意思的是线下，别以为大额存单全都不行了，交通银行网点不定期放出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能到1.75%，但得提前预约，还要求一半资金是行外转入的新钱。说白了，线上线下专盯着增量客户，钱从外面来，成本才可控，才舍得给高息。那银行为什么这么干呢？一句话就是净息差太薄了，银行赚利差的空间被压得喘不过气，高成本的大额存单自然成了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加上不少大行存款储备充足，根本不愁拉存款，上架大额存单不过只是生成产品线而已。数据也摆在眼前，2026年第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1.41%，环比回升0.01%，是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头一回反弹，可绝对值还趴在地上。这波企稳靠什么？主要是负债端，前几年银行密集下调存款挂牌利率，如今高息定期存款集中到期，被低息存款替换，付息成本刷的一下就降下来了。有机构测算，今年1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到期约50万亿元，2年期、3年期各超20万亿，这波重定价红利就是息差修复的头号工程。不过红利总有吃完的一天，工行行长刘军就坦言说，存量定期存款到期量越来越少，新老产品利差越收越窄，重定价对息差的支撑也会慢慢变弱。说到底，大额存单去溢价就是银行在息差压力下的精打细算，该降的降，该留的留。对我们储户来说，想薅点高利率得多盯着线下网点不定期放出的额度，对行业来说，存款定价精细化这场大戏恐怕才刚开始。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可以申购的新股啊，是来自北交所的一只新股。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来聊聊生物制品啊，生物制品板块今天你看涨幅也是非常的居前，那整个行业国产替代是持续推进，当前究竟是长期成长的赛道还是阶段性的修复行情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宁德时代啊，因为它最近呢把湖南昱能持股是降到了5%以下了，

0: 到底是财务兑现还是说产业链格局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呢？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当然在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东方证券的牛培照。牛培照您好。
2: 主持人好。
0: 首先来看到今天可以申购的新股啊，920157的宇特光电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那么宇特光电呢，主营业务呢是光连接产品的设计研发，还有包括精密制造以及销售。那么它也是国家级的这个专精特新小专企业。产品呢按照下游分为这个数据中心、光纤接入还有这个配件三大类。那么第一大类呢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啊，主要是有两款产品啊，是高速光模块的这个光微连接组件啊，主要是用于这个400G、800G 以及 1.6T 的这个光模块内部的光连接。那么另一部分呢是预制成端连接的一个连接器，那么用于服务器和交换机之间的这个光连接。那么第二大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产品呢是光纤的一个接入产品啊，包括这个现场组装型的这个光纤连接器，还有这个预制成端单芯的这个连接器，还有包括像这个光纤熔断器，以及面向这个 FTTB 还有这个 FTTH 等等这些场景。客户呢包括这个主要的三大运营商，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配件以及其他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那么包括像尾纤适配器，还有这个切割工具，以及车载的这个通信连接产品和激光用的医疗连接器等等。那么数据在主要的这个产品当中呢，数据中心和光纤接入这两块呢合计占据了这个主营业务的97%。那么然后呢整体的一个技术积累方面呢，公司也获得了这个141项的一个专利啊，其中发明专利呢有21项。
0: 您刚才也介绍啊，这样的一家公司呢，它是属于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啊，所以我们想问问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是处于怎样的一个梯队呢？
2: 那么公司在国内光纤连接器的这个细分领域呢，是有比较高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地位的。那么它是国内少数具备全流程技术和工艺能力的这个光连接方案商。那么同时呢 800G 的这个产品呢也是大规模的一个量产。那么 1.6T 的目前也是测试通过，并且具备了这个批量交付的这个能力啊。但是这个机构也在风险提示中也承认，因为目前全球的这个连接器前十大厂商的主要还是在欧美以及这个日本企业。那么所以这个公司在这个全球的一个规模和市占率上呢和国际的大厂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差距。那么但是在国内呢公司也是在国内是属于较早的专业从事光连接产品研发的这个企业之一。那么目前呢也是形成了从这个研发设计到精密模具再到注塑冲压再到这个自动化组装以及最后的测试这一条完整的这个制造的一个体系。那么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全流程能力的这个光连接方案的提供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就是可以尤其关注这个两个细分的市场，一个就是数据中心这一块。那么公司目前呢也是进入到了像光讯科技长飞包括亨通等等这些供应链那么这些产品呢最终也会应用在这个像阿里、腾讯、字节等等这些数据中心中。那么另一块呢就是光纤的一个接入公司也目前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三大这个运营商，也就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以及中国联通的这个供应体系中当中去了。那么所以在国内的这个光纤连接器中呢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地位的。
0: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拥有的一些优劣势又是怎样的呢？
2: 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就是国际上面就是有这个像US Connect 那么它也是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个龙头企业。那么国内的话可比的一些竞争对手呢就有像这个天赋通讯

0: 太神光啊，还有中皇光电等等。那么在这个其中呢，天府中信和太神光的产品和公司的这个数据中心产品相类似。那么中航光电呢是更接近光纤接入的这块领域。那么公司主要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就是在这个全流程的这个垂直整合中呢，它是覆盖了这个研发设计，再到这个精密模具，再到自动化生产，是整条智能化的一个测试。那么同时呢，加工精度呢也达到了这个亚微米级别，精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客户绑定关系当中呢，和光讯还有这个长飞，还有包括亨通等等头部企业，保持了这个长期的一个合作。那么同时呢，自研的这个光纤熔断技术呢，目前也用于了这个运营商的这个光纤接入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端接。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整体的公司普遍来说规模还是偏小的，同时客户的一个集中度相对会比较高一点。那么盈利能力方面呢，2025年它的一个综合毛利率呢也是在34.62%，还是低于了这个可比公司的一个平均值同时呢，它的一个海外业务还有包括这个研发投入这一块，占比也是有所下降的。
1: 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啊，他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情况怎么样？
0: 那么近3年，从这个23到25年，这个整体的一个营收呢，分别是2.12亿元、2.53亿元以及3.33亿元。那么同比呢是分别增长了37%、19%以及31.6%。那么在归母净利润方面呢，23到25年分别是0.4亿元、0.46亿元以及0.69亿元。那么同比分别是增长了7.1%，2024年是10.9%，那么2025年呢是增长了48.9%。但是在毛利率这块，3年基本上都维持在这个34的一个水平，2023年是毛利率有36.44%，2024年是34.16%，那么2025年呢是34.62%。那么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在增长但是毛利率方面的话就没有显著的一个提升。那么在2026年上半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1.81亿元，那么同比是增长了4.14%但是在这个净利润方面呢是同比下降了1.2%。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可能是这个产能满负荷满负荷，所以难以满足这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所以增长这一块呢暂时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压制和限制。
1: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啊，主要是聚焦在他的主业上吗？
0: 好的。那么这次主要的一个募资用途呢，是用于这个光纤连接器的一个生产基地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总投资呢是大约是在1.93亿元。那么拟新增的这个高速光模块组件的产能呢，大约是在320万个每年。那么预制成端的这个连接器产能呢，是在280万个每年。那么在2026年的3月份呢，就是已经正式的开始动工了。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光纤的一个连接器的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拟投资的一个金额呢，大约是在7500万元。方向呢包括车规级的一个光纤，还有光电混合连接器，还有这个空心的这个光纤低损耗端的这个端侧连接。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剩余的一些资金是用作这个补充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资金。那么预计整体的一个周期呢，募投项目是在2026年底或者是2027年去做这个投产。那么公司呢也在这个安徽生产基地呢，在2026年1季度启动了这个建设，那么3季度投产。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对于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的判断是怎样的？
0: 好的。那么短期呢，从历史的这个北交所上市的这个公司来看那么2026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36家新股，那么在首日的这个平均涨幅呢，大约是在229%，而且这个上半年新股全部的在首日的话都是收涨的，但是个股的一个差异呢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首日就是暂时没有这个涨跌停的一个波动的一个限制，所以这个波动呢会比较大一点。那么整体的一个定价呢，在这个行业最近的一个平均净。

0: 派的一个市盈率呢是在73倍啊。那么剔除掉三家极值的可比公司之后呢，啊，整体的一个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是在34.39倍，而这个宇特光电呢，它的一个市盈率是在14.99倍。那么所以说存在着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预期啊。同时在筹码方面，因为发行的一个总股本呢是在这个7066万股啊，那么网上发行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发行的是1236万股，所以战略配售的基本上会锁定这个6到12个月。那么所以综上所述呢，新股啊首日大概率会高于这个发行价，但是涨跌幅度高度呢是不确定的。那么同时呢，中签率呢大约是在0.03%。那么中长期的一些因素呢可能会就是比如会也会对股价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首先呢就是业绩的一个兑现啊，比如说4季度能否去放量，那么2027年会不会有这个新增的一个产能？那么产能如果会释放的话，那么对于股价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收益。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对于大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对于光讯的一个依赖，那么订单如果说订单份额或者价格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个业绩。那么还有呢，就是限售到期，比如说6个月或者12个月后的这个战略配售的这个股份到期，那么可能对股价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 好，那当然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啊，因为大家在关注这只新股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警惕哪些风险嘛？
0: 好的。那么主要的风险呢，首先来自于这个客户的一个集中度啊，在2025年前5大的一个客户呢，占比呢是在67%啊。同时呢，这个第一大客户光讯科技呢，是占达到了42.47%。那么所以说，像光讯销售的这些数据中心产品，也占据了公司数据中心收入的74%。所以说，客户集中度呢是一个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点。那么还有呢，就是业绩下滑或者是增长断档的一个风险。那么如果说全球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放缓，或者是下游的一个资本开支不及预期的话，它整体的一个业绩也会受到影响啊。就比如说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它的一个增长已经出现了相对的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境外业务的一个规模的一个下降，主要的境外的主营收入呢，占比呢也是从26%下降到了11%啊，境外的毛利率呢也是从45%降到了37%啊，主要的发生地点呢是在这个像巴西啊、智利啊、还有阿根廷啊这一些板块，所以说这个境外业务的下降可能也会对公司造成这个一定的这个扰动。那么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原材料以及这个汇率方面的一个波动啊，那么光缆等等这些原材料。
2: 生物制品它到底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里面，我们说到生物制品到底是啥？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二级市场提到生物制品，它不是单指一个药，它是一个大类。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用生物体、细胞啊、微生物或者微这个生物技术做出来的药和防病产品。都是算这里面，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我们聊到的这个生物制品啊，其实是分四块的。这四块就是疫苗，疫苗就是防病用的啊，比如说这个肺炎啊、流感啊，都是跟疫苗有关系。第二个是血制品，血制品比如说这个人血白蛋白啊，凝血因子，资源的属性非常的强。第三个呢，就是抗体药，或者我们会说这个重组蛋白。有单抗、双抗、多抗啊，哮喘生物的这个制剂，还有肿瘤药都属于在这里面。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细胞基因的治疗这些前沿方向，它更早期，但是想象空间更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资本市场里面会提到生物制品的这四大方向。它其实和这个化学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研发壁垒高、监管严、周期长，而且政策敏感。一旦做出来呢，刚需也很强，所以我们在提到生物制品，有时候会提到国产替代，啊，国产替代持续推进。国产替代它不是有没有，而是从这个之前的一些仿制啊，这个跟随去走向创新和升级，
1: 好，那我们也想问问啊，目前既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是发展了有一段时间了啊，整个行业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目前来看。
2: 在生物制品赛道的这个行业发展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它其实现

0: 在是处于一个出清与升级并行，
1: 嗯，
0: 然后修复与成长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感觉就是不是普涨的阶段，它其实是分化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啊，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国内的生物制品现在整体不是早期，它也不是成熟期，而是处于一个低估值出清后的一个修复期啊，再加上一个创新驱动的成长期。比如说我们前面跟大家去提到了资源为王的这个血制品，那血制品我们提到它看什么，看资源属性很强，那就是在国内它现在的整个银浆占大概的一个占比是多少，比如说2024年有300多家，337家，然后整个的这个血浆的采摘量大概是13400吨，那增长很不错。嗯，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进口的白蛋白的占比可能是在67%左右。那我们会发现，哎，你进口的占比是在67%，国产的替代空间就会大了。但国产替代空间大的同时呢，它并不快，它只是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因子类的人均用量，它远远是低于一个发达国家的。所以我们现在是靠什么呢？靠这个食物的一些规划啊，靠并购整合，靠这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升级啊，然后做一些这个资源类的进化。所以比如说我们拿到了这个血资源血制品的一个看法，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啊，虽然替代空间很大但是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包括个股公司它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疫苗，其实也有国产替代，而且疫苗的国产替代呢其实是比血制品要充分很多的。那现在在比较充分的一个国产替代的情况之下呢，也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就现在的问题就是同质化的一个内卷。像2025年前3季度，我们看到疫苗板块它的一个收入同比的一个下降幅度是在52.5%，而它的这个规模的利润降幅大概是在121.6%。所以从收入和利润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差的。那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看疫苗这个板块的话，就是下一步去看创新疫苗出海，还有这个商业保险的一个支付是不是能够破冰。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在哪一个方向啊，哪一个模块当中，国内的生物制品现在都是处于一个修复期和成长期兼并的时间了。
1: 嗯嗯，那既然您刚才给我们梳理了目前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阶段啊，我们也想请您结合政策啊、技术啊、需求啊几大维度来看一下目前的生物制品板块它的中长期发展前景啊，是不是值得来期待一下呢？
0: 好的，我们看生物制品呢，首先看什么？看政策端啊，这个跟医药的政策端的一个周期的发展，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政策端上面来看的话呢，生物制品它所面临到的最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集采，在医保的控费啊，这个是压力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也有一些催化剂，那这些催化剂就很多啦，比如说并购6条啊，食物将占的规划，国企改革市值管理啊，然后那个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啊，这些都是催化。另外的话呢，前面我们提到了疫苗现在首次进了这个商业保险创新药的目录，我觉得也是属于一个支付端的破冰吧，啊，所以在政策端我们是会发现它去有一些突破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它的板块其实说白了，我们前面讲到了这4大块，针对于二级市场当中去选的时候是选什么？潜力股、白马股、黑马股、业绩股，也是这4块。那
1: 这样啊，
0: 所以我们
1: 严秀丽，我们稍事休息啊，节目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好吗？
0: 好
1: 好，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

0: 也其他的没啥操作，因为那个期权这边创业板的那个卖估都在10月份的，没怎么动过。今天有个朋友终于把告诉我，他说：“你看你平9月份平的早，没吃到最后这个波动率上升的这个好处。”他今天在平的单子赚的比我多。
1: 嗯。
0: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我想今天节目里面讲一个大家应该没怎么会讨论到的一个东西
1: 嗯，是吗？
0: ，REIT。我最近在搞一个叫，就是用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讲，算是一种艺术吧，就是每次都申购一下这个，就是让那个二级市让那个散户公众参与的那个 REITs 的那个申购，它基本上。最近1个月，每周都有1个到2个都放在周一申购的 REITs，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去认购1万份或者是1万块钱，这样的话，他就只给你按比例配售几十份，抢得非常火爆，就上一个秒一天秒光一个，像今天的那个，他都甚至没有把募集期放在3天，放到4天或者3天，他是2天。但实际上，基本上我看盘后，应该这会儿应该已经出公告了。我猜今天一天又是秒光。他那个 REITs 分为2个部分的申购，就是一部分是对于网下的那个大资金。他们去那个参与认购，有一个认购比例，也会在那个认购结束以后公示。另外一部分，这个大概一般性是70%到75%，然后剩下的是给公众投资者，就是我们散户，让我们去那个大型认购。我看那个公告出来的比例都很夸张，大资金基本上都是就是一份，大概有10份的资金去抢，最多的时候20份、30份，然后。公众申购的比率的中，就是按比例配售，反正能配售到1/1000就算是很高的了。我就这样拿，我花1万块钱，我看看啥时候能把这1万块钱 REITs 新发能花完，因为我看就是后面还有很多 REITs，就是什么煤电火煤那个就是火电厂、煤电厂，什么商业的，就这种的，我看看，哎，这派末那个利润分配率还可以呀，就全当一种无聊的固收产品。反正二级市场我是不会买的，我就这么看一看，我关注一下，因为我有一种感觉，7月份大就是科技 AI 这个退潮了以后。大资金是有强烈的在固收加方面的一个配置需求的，但是它不可能现在配红利，或者是这就是权益，或者说是 AI 科技这个方向的这个权益的产品，它可能所以有很多的钱，但是又花不出去，但是又要花，又必须要花出去，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一块是现在一个市场上面比较隐蔽的一个。比较热的一个方向，
1: 大资金是指什么体量的资金
0: 保险资管，
1: 啊？
0: 那个银行固收加的理财产品，
1: 嗯，
0: 啊，公募的那个偏债混合的基金，
1: 嗯。
0: 对吧？都有就是这方面需求，因为一级市场你那个认购的那个价格都是大家协商出来的嘛，还不算特别贵，一般性都是到了二级市场上市以后，啊会炒一波，就像新股一样炒一波，但不像新股像那个击鼓传花一样炒得这么恶狠狠的。那你散户在
1: 最
0: 二级
1: 近
0: 市场
1: 上
0: 去
1: 的
0: 追那个 REITs 的话，
1: 新
0: 可
1: 的
0: 能会，
1: 二级市场新上的 REITs 涨幅很好吗？
0: 还可以啊，就跟股票是不能比的，跟股票是肯定不能比的，但不至于就是就不至于什么上来就破发，这倒不至于。
1: 上来破发到新股好像也没发生这种情况，好像港
0: 啊，
1: 股有
0: 对啊，
1: 啊，
0: 但
1: 港
0: 是
1: 股有，
0: 对港股最近破得很厉害，就有
1: 对，
0: 的甚至有些餐饮企业名字叫那个数字的价格数字的，就跌到那个价格数字
1: 对，
0: 的都
1: 是
0: 是。
1: 的呀，因为港股嘛，因为很早就一直在跌嘛，指数也已经在跌，你看恒
0: 对
1: 生科
0: 对，
1: 技跌得像什么样子了，对吧？
0: 对啊，那强者恒强，弱者恒科嘛。
1: 对呀。
0: 反正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剩下的今年剩下的3个月都快是一种垃圾时间的状态。
1: 垃圾时间的状态啊，
0: 嗯，
1: 那
0: 对。
1: 这个3个月就是主要。

0: 啊，你就是投其他项
1: 研
0: 目，
1: 究一点其他的，就看
0: 嗯。
1: 看其他项目，也就是期权这边就是在那儿滚呗，就是去那个收时间，那个收租，做那拿权利那个就是拿权利金这一块儿
0: 嗯，
1: 做一点，就这样。我也不会开很多，我把单子就是创业板就少开一点，没有之前就是8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开那么多了，就这样。
0: 那等于仓位资现金都腾去
1: 现
0: 买
1: 金
0: 那
1: 足
0: 次，
1: 够，现金量大管饱，因
0: 嗯，
1: 为我这个是那个卖估嘛，所以我要准备好足够的保证金的，就是量大管饱。但
0: 嗯，嗯。
1: 是你要让我现在再去投什么，不太会了。糖俩，我当时不是跟包包和你都讲过嘛，就是一个是，做那个进口糖贸易，另外一个就是做那个果葡糖浆、淀粉糖那个全部清掉了嘛，我跟包包说过。就现在手里还只有一个糖，因为我觉得糖农软产品的话，第一轮炒作厄尔尼诺的蓄势结束了，但实际上等到厄尔尼诺对于在对价格上面，就这个农业产品上面价格和供需的这个兑现，还有一个滞后的效应，还要再等大概6到8个月。
0: 6到8个月啊，半年的时间，对吧？就是然后去完成这个，就是你
1: 对，
0: 等
1: 它
0: 于
1: 就
0: 这
1: 有
0: 个
1: 点
0: 过
1: 像
0: 程。
1: 游运一样，游运之前的过程，你要如果用 AI 去回溯一下过去3年，它也是一开始是一种叙事，是讲
0: 但我记得
1: 哦
0: 你除了糖
1: ，IMO。
0: 以外，你好像还有水电是吧？
1: 对啊，水电都在啊，这都没有动过，因为厄尔尼诺的第二年基本上就是水电大发的年，我已经回测过了，
0: 什么
1: 历
0: 叫
1: 史上
0: 水
1: 前
0: 电
1: 面
0: 大
1: 两次，
0: 发的年？
1: 就是你去看尼诺3.4指数，它达峰以后第二年是不是开始衰减？每次达峰以后的第二年衰减，总是长江和南部珠江这两个流域的水电大发的时候，
0: 水电股吗？还是说汛
1: 水
0: 情？
1: 电股的业绩大发，
0: 啊，水电
1: 就
0: 股
1: 是
0: 业
1: 发
0: 绩大
1: 电
0: 发。
1: 量，对，发电量什么的都很那个。包括你现在看华西秋汛，你就知道了，那个你去看降水的平均距，这很快就能长江上游的6座梯级电站就可以把今年的秋汛蓄水完成。所以水电业绩稳的，这个东西就是债券，在我眼里。
0: 对，这个如果是那个龙头的话，当然是类债券嘛，就是时间比较
1: 对
0: 长
1: 啊，
0: 嘛。
1: 那些龙二、龙三基本上也都还可以的，
0: 是吗？
1: 都又
0: 有股价有那
1: 肯
0: 么
1: 定
0: 稳
1: 的。
0: 定吗？
1: 回测过，我基本上我用 AI 回测过，因为上一个很强的厄尔尼诺是15、16，15到顶，16衰减。再往上一个是更著名的，就是07、08，08年的全国的那个大洪水，大家记忆犹新呀。那个时候都可以把它，就是汛情、降水情况和尼诺3.4指数进行一个很好的拟合关联。你现在 AI agent 很发达了，这个东西随便去搜一下数据就能找到。
0: 水电股好像只有那一个是属于比较稳健的，其他好像也都是属于涨涨跌跌，并随着大盘波动的吧。
1: 不，其实不是这样的。什么珠江流域洪水河的水电，或者说雅砻江的水电，或者大渡河的水电，现在也都还可以。
0: 只是说什么叫现在还可以？
1: 就是目前为止估值不高，是如果明年来水偏丰的话，基本上有
0: 对，
1: 很好的
0: 是
1: 业绩
0: 往
1: 弹
0: 前
1: 性
0: 看，你
1: 呀。
0: 不是说回测吗？回测你说它都不错吗？好像没
1: 那
0: 有一个
1: 回
0: 能够
1: 测的时
0: 跟。
1: 候，应该就是能够 cover 到的那个时候，也就是雅砻江水电15、16，以及那个15、16的时候，因为07、08的时候还都没有他们。
0: 对，对吧？07、08没有他们，你买的那，你关注的说是18年上市的那些东西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对，所以只能看到18年之后的这样一个8年的那走势。
1: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都是很明确的，因为你只要能把水存住，那就厄尔尼诺的第二年就是衰减年，尼诺3.4指数开始衰减的时候，肯定不会差的。
0: 好，另外就是说，你总仓位是往下降的，对吗？
1: 手上现金大把，用我的话讲是，不怕它跌下去，就怕它不跌。
0: 所以你是看空的，对吗？
1: 偏空，我不敢说我太空，太空要被人那个各种敲打的。 人家是各种说你怎么居然敢看空。

0: 还在乎别人的看法。
1: 那有人要骂嘛，那我就不让你他们骂呗，他们想骂，不过他们也想骂就骂吧。
0: 对呀、啊，这个你还在乎别人的看法。好的，谢谢沈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
1: 那好，拜拜。
0: 嗯，是吧？这个本来炒股票或者做投资这个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嘛，你还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一定不是做投资，只是这个就是说评论投资啊，对吧？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这个是留言啊，说什么关于汛期啊？哎，小象对于这个应该也有研究，你不是喜欢研究天气的嘛，对吧？还有给谁啊？这个总市值看是缩量普涨啊，场内减仓，场外看戏啊，个人意见啊。还有这位叫什么？驯兽师啊，这个 ID 号有意思啊，蓝精灵啊，蓝精灵，明年小冰期。但今年好像感觉还挺凉快的，到目前为止啊，目前还是挺凉快的啊，因为上海这块儿总体感觉跟去年的感觉不一样。去年我记得国庆的时候还是非常炎热，然后一下子从就是反正大30度啊，一下子冲到这个穿羽绒服啊，就是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吧，一下降温降得很厉害。今年好像逐步的天气就不是特别炎热，今年整个夏天不是特别炎热啊，也不知道后面的这个气温变化会怎么样。但是这档节目，哎，我总体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股市大家谈》这档节目啊，是一档个人投资的节目。两三年之前我也参与的比较多啊，这两三年主要精力都是在做晚上的这个电视的那个谈股论金，就截然相反。谈股论金节目呢，大部分都在讲寻找一些新的科技方向啊，这个美国发展了什么新的东西啊，然后新的技术啊，新的产品啊，怎么怎么。这档节目呢，讨论的就是比较保守。到今天为止，我听到现在大家都在收缩仓位，就说个人投资者也好，散户也好，就现在都是哎很谨慎、很警惕，就是开始收缩仓位。哎，这个倒是挺说明我们大家都是比较的成熟了，还是怎么样子啊？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开盘30分钟啊，很多人只盯着指数和板块涨跌，其实有4个更能反映市场情绪的指标，这4个指标啊，只有股市里的老手才知道。今天我们就讲一下这4个最能反映开盘情绪的指标。第一，昨天涨停股今天的表现。由于游资啊是市场情绪最敏感的一个群体，而昨天涨停股今天的表现啊，最能反映游资和市场情绪的态度。如果他们今天普遍高开上涨，说明赚钱效应还在，激励资金敢进场。但如果集体低开或翻绿，说明亏钱效应蔓延，没人敢接力，当天最好的操作是空仓。第二，开盘30分钟的涨跌加速比，这个指标啊比指数更真实。如果指数上涨啊，上涨加速远多于下跌，说明市场普涨是真的强。但如果指数涨但下跌加速反而更多，说明权重护盘，市场偏弱，这个时候啊不要追。第三，看涨停家数啊和炸板率。如果涨停家数啊持续增加，说明市场程序在升温，但如果炸板率飙升，说明承接力度不足，这是市场转弱最快的信号。第四，看当日最高连板的高度，它是市场情绪的天花板。如果最高板的个股啊继续封涨停，说明情绪周期上行，可积极参与。但如果最高板个股出现断板，说明情绪退潮，高位股啊最先大跌， 要小心。

0: 以上这几点啊，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走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
2: 也向自己说，2008年以后走到，这个是2017年，以向下为主，这又到了2024年以后，才开始从2035开始走上升趋势，对吧？这个是趋势讲明了。一个牛市，一个熊市，讲没？趋势讲没？第三个讲上行和下行。凡是 A 股的上涨，连续上涨以后，没有突破上面的高点，最近的上攻高点，或者没有跌破下的上攻低点，这个都是叫上行走势和下行走势，不存在趋势。对于上涨或下跌，就是讲即时行情，每天都有涨涨跌跌，有的涨3天，有的涨5天，有的趋势好转变了上行趋势，有的突破了高点走了上升趋势，还有的走了牛市。至于39906是不是熊市和牛市，39906只不过是深圳主市的一个内在的小指数，只有上证、深圳主市走牛或者走熊，才能体现39906，才能体现走牛或走熊。
3: 所以，辛先生今天要来发言的中心思想是：
2: 中心思想就是，不管什么趋势，要认真的区分你在什么阶段走什么趋势。
3: 那么现在是什么阶段、什么趋势呢？
2: 现在处在3842的上行趋势，因为现在还没有突破3995的高点。前一家3995下跌，跌破了3850，走了下行趋势。
3: 不，前一阶段不要风险，就是过去的几十年就时间太长，往前看，就是你觉得是一个上升趋势。
2: 对，不是上行。
3: 上行和上升还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3: 哦，我这么说。
2: 上行它没有突破高点。
3: 哦。
2: 那比如说现在3842涨，涨到3995了。它没有突破3995，不能做上升。上升趋势必须一个回档，不创新低，再创新高。比如说2440的上涨。
3: 不要比如说了，这个2440太长远了，18年的事情拿出来说了，8年之前，对吧？8年的事情，
2: 18年这个很短的，我
3: 不，8年啊，哪短？8年，人生有几个8年啊？好，谢谢这个秦先生给我们的分享啊，好的啊，太那个久远了，我们时间不关系，后面只有要进广告了，对吧？那个就是上行趋势啊，不是上升趋势，对吧？上行就是突破不了。冲到399几啊，又要下来的，就是上行趋势。上升趋势呢，就是能够突破过去的啊，对吧？所以人家是看上行趋势，好吧？好，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再回来啊，赶紧。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

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2: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1: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3: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4: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3: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4: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1: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9: 好，第二个小时的这个前半段结束了，后面还有半个钟头啊。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有一位一号线小象河谷啊，小象河谷你好。
10: 小王老师好。
9: 哎，你据说你对天气很有研究。
10: 其实任何厄尔尼诺气候现象之后还有一个聆讯，不是像沈先生说的那么很容易的那个事情。而且呢，国内呢，我们虽然是一个丰富的水源国，但是可食用性水仍就是屈指可数，请那位沈先生说会清楚。所以说我在这个上面一直提倡这个节水的一个概念。
9: 嗯，
10: 我有一个不是苍尾山的粮仓嘛，
9: 嗯，
10: 就前阵子跟小王老师说的，有50%进个牙科，当时的那个小王老师还跟我说，那个牙毛已经跌了好几年了，对吧？
9: 哎，对对对对对
10: 对。然后20%是20%节水，30%是粮食，
9: 嗯，
10: 所以说这是苍尾山。那么在苍尾山那前阵子呢，我为什么牙科当初呢？因为小王老师也提醒了我了。我来分出了一点东西呢，去投了一下那个外骨骼。
9: 嗯，
10: 外骨骼为什么呢？主要考虑到一个年龄化的一个城市了，就是趋向一个老年化一个城市。
9: 是。
10: 那么为什么趋向一个老年化城市呢？因为上周四还是五，就是住建部不是提出了一个4楼以上要加装电梯嘛？
9: 嗯。
10: 那是不是给市场布了一个信号，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高度老年化一个城市？
9: 嗯。
10: 那么如果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城市，那么以前冲进去买新房的那种小青年就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是不是对房地产是一个冲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相应的一个政策上面还从房子的居高从标准的2.8到3米，那么无非是提高了那个开发商的成本，降低了一些利润。所以说我依旧是对房地产不是怎么看好。而且呢，大家不知道现在有一些酒店业的巨头啊，如大家所知的锦江，
9: 嗯嗯。

0: 华智、万象、雅高、凯越等，通通下场进入长租型的那种，那种房子。为什么呢？因为酒店业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已经供大于求了。
1: 嗯。
0: 它进入一个调整期，它为了剥夺为了就获取的最大现金流了。
1: 嗯。
0: 所以说，它利用自己的一下就酒店的管理加上一个长租，进行大量杀入那种那个就房地产市场。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
1: 啊，就是酒店做长，就是等于是那种租赁的房子，对吧？
0: 对，长租、中租、短租。
1: 哦，
0: 因为你想想酒店对吧？它第一个是，而且长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签就是一两年，它可以抓住你这个客头。
1: 嗯，对对对。哎，我倒是听说过，我单位里好像有同事，陪小孩陪读，就是有去选的那种酒店租赁的。
0: 这个就像现在有个流行话叫游牧民族嘛，
1: 叫游牧民族啊，
0: 对，
1: 有这种讲法。
0: 小孩到哪里读书，家长跟着到哪
1: 里，哦，到哪里去，
0: 然后呢，把原来的房子再租出去，当中如果贵了，就是说贴补一点；不贵的，就是拉个差价，是不是啦？
1: 什么叫贵了贴补一点？
0: 打个比方，你原来家里住的房子，你除非你房子很那个，就是说空关的前提下，不空关你肯定要把自己的原来房子租出去。
1: 哦，那不行的，那怎么行？那家里的装修不就完蛋了？
0: 是有这种啊，是有这种的，因为你打个比方，你手头不是很那个宽裕的情况下，你把自己原来房子租出去，酒店那里靠近读书的地方又去租了一个房子，当中打个比方，你差一个是5000，一个4000，你自己个人就掏1000块就开。
1: 哦，叫游牧民族，这个外号倒挺有意思的。
0: 这个前几年就流行了
1: 啊，是吧？我也是听办公室里同事讲的，所以我知道啊。
0: 因为他是要考虑到小孩的那种学区嘛。
1: 嗯。
0: 就是说句话，学区不学区，这个就是房地产中间一个套住的概念啊。读书读得好不好，都要靠孩子自己的。
1: 是的，
0: 你把一个小孩子扔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学，很好的一个学校里。
1: 嗯，
0: 他自己不要，他还去从心理学上是有一个压力感的。
1: 嗯，
0: 因为你想，我天天考这个最就是倒数第一名，你想小孩能承受啊？
1: 嗯，也是。
0: 你家长也不能承受，我花了很多钱去把小孩去放了一个最好学校，用了最大的资源，用了最大的钱，到处到最后得到一个结果是负的。
1: 嗯，对，所以投资这个事情也要看基本面，对吧？
0: 对呀，啊，所以说不管你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都是要看一个，基本面或者是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话回到那股市，这个东西就是说涨了两个涨停板，今天一个涨停板上面始终有涨，它不是很疯的、很死的，就始终有量出来，啪啪啪啪，而且最终没有封停。然后呢，我不知道现在退市机制啊，我怀疑这个东西啊，现在退市机制有3-4大类嘛，到最后就这个财务性。强制退市嘛，先实施信号 ST， 4年不达标的就要走了，
1: 啊，就走了。
0: 那你这个几千亿有些债券怎么玩？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而且现在就是说，房地产不是说有一个30年到40年概念嘛？
1: 嗯。
0: 那么大家要想一想，为什么30年到40年？说明这个价格仍旧有一点虚高的一个概念。你30年还不了，是不是40年你差不多了吧？而且40年你要。你的整个就是工作环境，或者是你厂不倒闭的前提下，就是你大学毕业还到你退休。
1: 对，而且本科毕业，你要博士毕业稍微有点晚了。
0: 对啊，而且所以说延迟退休呀。
1: 啊，这话题扯远了，这话题扯远了。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而且，我看你群里有许多老师也说什么房那个投资那个房子，你房子要有一个收入的年化比的，国际通行的是8倍，
1: 嗯嗯，
0: 我们现在40倍，
1: 嗯，租售比对吧？
0: 啊，你怎么玩？
1: 嗯，
0: 所以说，只能短。如果你要投机，那就投机吧，反正手伸的长，收的快，反正我们七加一。对吧？伸的不好就是手指头占掉，自己考虑去吧。
1: 啊。哎，那小象现在看空吗？我们有今天好多朋友都看空哎。
0: 我认为我个人有种感觉到，老邓已经好几年没有一种很火火烈烈的感觉了。
1: 嗯，
0: 应该老邓有一个很爆的那种感觉了。
1: 但好几就是老邓这个事情，
0: 一种年就是你大概是要11月投资就要出了年报亏损的概念了。
1: 什么概念啊？
0: 年报盈亏。
1: 啊，年报预亏啊，年报预亏，嗯嗯。
0: 所以说除了那个你已经铁定了某些年报要预亏的东西，你少碰一些。
1: 啊。
0: 其余嘛，你就是买量呀，
1: 嗯。
0: 就是一毛钱跑，对啊，就这种概念啊，几毛钱跑呀，
1: 嗯。
0: 对不啦？最高的我看一下，有些那个证券商上面规定最高的就是说一笔是100万的，
1: 嗯。
0: 对了，你分开来跑呀，就这样，
1: 是，
0: 反正谁应该懂小车用一样的。
1: 啊，就是总而言之，你的态度还是就是也没有特别看多，但也不用特别看空。
0: 对，这个经历了那么多股市的风风雨雨嘛，这个东西不要过度看空。过度看空呢，说不定你的期指从50张做到40张，40张做最后变了30张了。那如有雷同啊！
1: 纯属虚构，纯属 虚构，
0: 啊，
1: 对吧？好的。
0: 对，
1: 谢谢
0: 好，
1: 小象和谷的
0: 祝大
1: 观
0: 家本
1: 点，
0: 周愉快，祝小王老师本周愉快。
1: 本周愉快，本周愉快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啊，再见。嗯，好，嗯，那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啊，再来接下面一个听众的电话。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好，来接听下面一位是4号线的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7: 你好，王莹。
1: 你好，哎，右免提啦，无线耳机啊。
7: 没有啊，你
1: 哦，
7: 看效果怎么样？我因为在室外，
1: 哦，
7: 平
1: 十万。
7: 时因为在室内，
1: 上一次好像大概几个月之前，你好像说你在钓鱼还是什么太湖边上是吧？哎，今天在哪里玩
7: 是
1: 呢？
7: 我。
1: 今天在哪里玩？
7: 我现在是在上海，但是是在一个郊野公园嘛。
1: 哦，在公园里啊，哎，这个天气倒蛮
7: 然
1: 舒服
7: 后，
1: 的，嗯。
7: 我就告诉你啊，我3点以后我就开着车子出来乱逛，逛到哪儿算哪儿。
1: 嗯，
7: 对吧？今天运气还不错，
1: 嗯，
7: 我这个湖面上还有几个天鹅在
1: 哦，
7: 悠哉悠哉。
1: 是白天
7: 然
1: 鹅
7: 后
1: 还是黑
7: 呢，
1: 天鹅呢？
7: 白天鹅，
1: 那还好，还好，
7: 还有一个是灰色的，它那个翅膀是灰的，它底下的羽毛是白的，我不知道是大雁还是灰天鹅，没分清楚。
1: 一般来说，这个应该是可能是大雁哦，就不太像天鹅吧？这个颜色灰色
7: 对
1: 的
7: 啊，它跟天鹅长得是不一样。
1: 啊，
7: 天鹅那个头顶上不是鼓出来的吗？它那个没有，它没有鼓出来，对
1: 那
7: 吧？
1: 有
7: 可
1: 可能
7: 能
1: 是
7: 是
1: 大
7: 那个，
1: 雁，嗯，
7: 但是它们相处得很好啊，平安无事啊。
1: 啊，
7: 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等于说是今天，不应该说今天，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我是用网格的嘛，对吧？然后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最近一段时间特别顺手，而且特别开心，
1: 特别
7: 知道
1: 开
7: 吗？
1: 心啊，怎么说？
7: 因为什么呢？那我就大概说一下，就是你看加息之前不是嘣嘣嘣跌了一段时间吗？然后我反正按照网格跌了就得买啊，这个无脑操作嘛，对吧？但是在加息的前面一天它就反弹了，对吧？第二天继续反弹，那我就卖出了。对吧？这个就等于说是不用我去判断，不用我去动脑筋的，反正就按照网格你扑上去就对，对吧？所以我就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对我的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友好的吧，因为不像前一段时间跌的，人家不是说了吗？很多就是没意思了，要出来散心了。像今天出来倒不是为了散心。股市里面给我的那种愉悦感是很有的，然后呢，我为什么到3点收市以后要准备出来逛逛呢？不是为了解闷儿，是为了就等于说享受一下现在这个季节和大自然。 对吧？不然的话。

0: 好
1: 哇，
0: 的。
1: 老是盯着电脑
0: 哎，
1: 肯定不行，
0: 嗯，
1: 对吧？
0: 对，对的。
1: 还有呢，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以前一直也跟你聊过，就是我有一个
0: 嗯，
1: 天津的房地产股嘛，对吧？
0: 啊，
1: 最近一段时间我还在做它的 T，做的还是有正收益的。然后我就是今天之前，因为我整个4个小时盯盘，我是不看这个股票的，
0: 嗯，嗯。
1: 因为我认为那个股票属于，就以前跟你聊的时候退市，也我能接受。如果赚钱，我也很开心的这种状态。我收盘了以后，就是收盘就打电话之前，我特意看了一下，1.97块，你看看，对吧？
0: 块九
1: 我当
0: 毛
1: 初
0: 七，
1: 买的是1.64块，
0: 嗯，
1: 对吧？那
0: 嗯，
1: 这个差价咱们不说啊，就等于说是我当初买入的时候，
0: 嗯
1: 没有一个人认为房地产是可以了，但是
0: 嗯，嗯，
1: 我呢也认为不可以。但是我是抱着一种，你看刚刚买比尼虎的心态，
0: 对
1: 但
0: 的，
1: 是他现在给了我3毛钱的收益，对吧？将近20%了嘛，对吧？所以我就感觉到，所以有的时候啊，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啊，市场在一致趋向的时候，
0: 嗯，
1: 你要反向思维。
0: 反向思维啊，对，嗯，
1: 因为为啥呢？因为我做过房地产，我也跟你说过，
0: 什么叫你
1: 我
0: 做过
1: 在这
0: 房地
1: 个，
0: 产？
1: 因为我是房地产的从业人员呢，开发商
0: 啊，你以前是在房地产开发企业里面做上
1: 啊，
0: 班的？
1: 对呀，哦，你
0: 啊，
1: 不知道
0: 哦，不知
1: 哦，
0: 道，不知道，
1: 那
0: 不知道
1: 我
0: 这个
1: 肯定
0: 故
1: 没
0: 事。
1: 跟你说，没跟你说，
0: 是，您是退休了吗？已经？
1: 我没退，没退，
0: 哦哦。
1: 因为后来不是房地产不是不景气嘛，
0: 啊，
1: 对吧？不景气嘛，我这个人也很简单，我这个人脾气也不好，不景气嘛，就跟老板的关系处不好，处不好嘛，咱就，对不对？也不说另谋高就吧，就等于说是自己想干嘛干嘛，
0: 嗯，
1: 反正房地产那几年赚的钱也是够了嘛，对吧？
0: 啊啊。
1: 所以是这种心态，所以我在买那个1.6块几的那个地产股的时候，其实也是这种心态。如
0: 嗯，
1: 果退市了，那也就认了。
0: 哎，
1: 万
0: 我
1: 一
0: 很
1: 运气
0: 好
1: 好呢？
0: 奇，就是你做过房地产这个行业，对吧？应该你对于这种国央企啊，是你是民营的还是说国央企啊？
1: 民营的。
0: 民营的，嗯，那么就是这种企业它的未来的发展一个周期，你个人有想法吗？就说这个周期可能要多久才能够就是过去？
1: 我如果你要看那个房地产行业，我是有点悲观。
0: 有点悲观，你多悲观，你给我们讲讲看。
1: 有点悲观嘛，就是等于说是，从头说吧。本来这个行生意是很好的，然后就各路资金看到它的成长性和它的暴利，所有的资金全部涌进来，涌进来以后嘛，鱼龙混杂，有些能够有定力的房地产公司那是不会有问题，但是我估计90%是没有定力的，
0: 嗯，
1: 然后就在炒嘛。然
0: 嗯，
1: 后就等于说是搞嘛，现在就搞成现在这种样子，对吧？
0: 嗯，
1: 如果你要等它自然修复，
0: 嗯，嗯，
1: 基本上是很难很难，除非有什么巨大的外力。但是我现在也看到了有一些外力，但是这些外力呢，就是人家不说嘛，是比较柔和的，不是那种很暴力的进入，知道吗？然后就等于说是大的来说不乐观。但是我也这么说，不管人有多人有少，
0: 啊，
1: 住房这是肯定要住的，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住房它也有一个升级换代的过程，
0: 那是的，
1: 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些需求是刚需，因为现在一部分富起来的人太多了，我身边就等于说是比比皆是，
0: 这两年
1: 对
0: 吗？
1: 吧？
0: 应该不是这两年吧？
1: 不是这两，不是这样。
0: 啊啊。
1: 我说的是前段时间，相当，因为这两年我就告诉你，这可能有一点跟我们节目没关系了。
0: 嗯
1: 我以前的老板，他的那些房产什么都被法院拍卖了，
0: 嗯，啊，这样子
1: 知道
0: 啊，
1: 吗？
0: 哦
1: 所以我就告诉你，我说的不是说那些个例啊，因为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我现在虽然离开了，但是有些传闻还是听到过的。
0: 嗯，
1: 基本上都日子过得不是很好嘛。 对吧？
0: 嗯，
1: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当初要买那些就是那国央企的？你也知道，因为我是民企的嘛，国央企在我们眼里是，高山仰止的嘛，我也认为它不会退市嘛，就等于是有这个等于说逻辑在。但是呢，就是进入，但是反过来，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你因为问我这个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我认为一定要转型，这个过程非常痛苦，而且现在正在转型中。
0: 转型中，
1: 大概这是我的判断啊，不说实话，见底了已经，
0: 见底了
1: 已经见底了。但是你要它立马好起来，不可能，对不对？人家说见底是见底了，你可以就等于说是，人家说爱玩嘛就玩一把，或者要怎么样嘛就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对吧？如果一般投机资金来的，他早就退出了，而且，一地鸡毛啊。如果你还真的坚持，或者说你有信仰的，那可以玩，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前段时间有人看空房地产，看得我后来就说了一句话，就像在2700点人家看空我们股市一样，日子不过着了，大家就不玩着了，然后大家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没有这个事的呀，对吧？日子还要过，对不对？大不了就是换一种方式，
0: 好
1: 怎
0: 的，
1: 么过，
0: 好的，
1: 对吧？
0: 好，谢谢黄先生，我们有机会明天继续聊，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
1: 啊。
0: 再见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分析师啊，来自于桂浩明先生，桂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本周啊，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是科技股啊，会不会出现一些超跌反弹或者继续的带领反弹？眼下看起来还外盘纳斯达克和现在的欧洲开盘都不错，哎，明天有没有希望轮动到科技这个持续的带领这个指数？你怎么看？
2: 第一呢，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最近阶段啊，这个科技股呢，虽然并没有出现单边上涨的行情，来回震荡也比较大，但总的趋势它是在慢慢向上啊。看下来，这个就顶住底部是有所抬高的啊，这个点我想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海规模年均增速20%以上，而且还专门点名了用 AI 赋能药物研发。因为我们关注到这个工信部等10部门，它其实是一个覆盖到我们行业方方面面的一个说简单点就是一个落实的负责落实的这样一个部门，它不是个顶层设计啊，是个负责落实的部门。所以它提出这些数据，3.5万亿啊，年均增速超20%，我认为它是要具体要落实的，具体要落实的，所以它更有可操作性。那另外，国家医保局也表态，将继续把更多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这个其实就解决了老百姓这个看病的这个药费支出的这样一个难题啊，打通这个堵点。所以从这些环节来讲，这个利好的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其实我们如果说往稍早以前看的话，在今年的7月份啊，国务院就发布了国民健康15五规划啊，这里面对创新药这个关键词一共被提及了7次啊，这7次这个数字被媒体解读为说历史上5年规划里面最多的一次。那么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规划首次提出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啊，这是一个顶层设计啊，国务院是顶层设计。那么这就标志着政策从之前的这个单点突破转向了全系统化的、全流程的这样的赋能。所以这次上周五工信部等10部门，它确实是一个落实，要具体要做到的，所以我觉得更有操作性。那么第二个就是国常会部署了医疗康复护理扩容工程，养老和康复这个方向呢，跟着是活跃的。像今天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方向呢，今天是表现活跃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药监局周末发布会透露，今年已经批准了59个创新药，51个创新医疗器械，这已经批复了。那么所以盘面上像创新药啊、CRO 啊、CXO 啊、细胞免疫治疗啊、减肥药这些都掀起了涨停潮啊，所以主力资金今天也是大幅流入的，是排名全市场第一的啊，这个行业医药这个行业。那么港股当然也是大幅上涨，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盘中上涨是超过5%啊。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波医药的行情呢？那首先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估值啊，我觉得估值呢是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截止到今天吧，申万医药生物这个板块的它的 PE 啊约为28.4倍啊，位于自2010年以来的29%的分位，就是比较偏低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是具备比较高的性价比的。那么从机构的持仓来看，目前机构对于医药生物医药的持仓也是处于历史的极低的这样一个水平啊，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呢，估值低啊，机构持仓比较低，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位置。那么这次十五规划呢，把这个产业的这个空间也是拉高了啊，前面也讲过了啊。那么资金呢，也是从一些高位股顺理成章的也切换过来啊，切入到这个低位的生物医药这个板块啊。那么当然它也有产业逻辑的一些比较好的支撑。那么另外呢，我就建议大家就在投资的实操方面，大家呢还是要重点去研究一些个股的成色啊，不要去过度的去追一些连板的炒作、情绪炒作的个股。其实这些连板情绪炒作的，它并不一定有业绩的支撑托底。那我们还是要跟它的基本面要结合起来去看啊，这是生物医药和医疗这个方向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就是传媒娱乐，传媒娱乐呢这个板块，板块涨幅不明显，但是内部呢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强的是影视院线和出版这个方向。那么第一个是还是政策端啊，文旅部啊上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规划，也都是十五规划，明确推动 AI 人工智能在内容创作、生产、传播各个环节的应用。也就是说，AI 加内容、AI 加制作这个方向呢是有政策的利好啊，是有持续发酵的。那第二个就是双节档期临近，我们的中秋节、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没有几天了。那么现在预售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200万元，有9部的影片定档国庆档啊，所以国庆节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是要去休闲娱乐去看电影的啊。这是比较强的是内容制作这个方面，但是弱的是什么呢？

0: 是游戏和营销 AI 营销这些权重股这个方向是相对偏弱的，那么就把整个的这个传媒娱乐这个板块指数呢是拖住了，所以说里面是有所分化的。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传媒娱乐的本质是有政策的预期利好，以及这个双节的档期、这个事件的催化啊来驱动，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那我认为不是一个板块性的一个大的行情，所以大家在投资节奏上呢要注意啊，要注意这个兑现的节点，因为往往在节假日的时候，它会拉几天以后，突然有一天它就兑现了，就会大幅下跌，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节点。那么第三个是大家比较关注比较多的热点，就是 AI 的算力链。这个算力链呢，其实我觉得今天表现偏弱一点，但是我觉得没有退潮，只是内部的一个轮动。那么资金呢，有部分资金从高估值的这个芯片设计啊，芯片这个板块呢，切到了有涨价逻辑的，像这个存储啊、PCB、MLCC 电容这些有涨价逻辑的这个硬件环节。那么其实背景逻辑也比较清楚，就是海外存储的涨价周期在延续，然后大厂的报价呢是同比上涨3到4成。那么英伟达表态呢，预计明年的芯片销量还是要翻倍的。那么现在目前的主要瓶颈不是在需求，需求还是比较旺的，主要还是在供应，是在产能这方面，产能是不足的，所以产能不足呢，还是要涨价，还是要涨价。那么其实主线投资的钱在算力和芯片这个方向是没有走的，只是说现在呢在分流，流向什么呢？流向有涨价、有订单，然后三季报能业绩验证的这些环境。然后另外盘面的一些小的热点再提一下，就是像这个地产链。那么地产链今天是表现活跃的，有一些个股涨停了。那么这个跟传统的地产销售的这个金九银十这个旺季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目前看到二手房的成交数据是明显回暖的。那么另外博弈的就是政策的预期，网络上有传闻，这个没证实，有一些政策利好政策的传言，这种预期大家都有这种预期。另外呢就是除了地产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小的这个热点，就是像旅游、酒店、零售呢走得也不错。这个旅游酒店前段时间是跌的，所以今天呢是有一定的反弹啊，有一定的反弹，这跟节假日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啊。总而言之呢，这两个方向呢都是不是这种大的主线是短期的一个小的热点。然后整体的市场策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先要把这个上周的美联储加息这个事儿再简单讲一下。就是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它的点阵图呢偏鹰，年内可能还再会有一次加息。然后这个对于 A 股的意义呢，我觉得首先是外部的流动性对市场压制呢还是有存在的，因为10月份还是有一次议息会议，但是边际上是在缓和的，因为市场前期是跌过了目前是靴子落地加息的靴子落地。那么另外呢，油价呢最近是震荡有所回落，美元呢它是阶段性走稳了，那么人民币呢是逆势走强了人民币的汇率对美元是升破了6.70。外资呢对 A 股的配置，它在成本端，也就是它的在汇率的成本端，它如果买 A 股的话，它的成本是下降的。那么加上本周呢，中美有高层的有新一轮的这个经贸的磋商正在进行，那么从公开的新闻来看，还是传出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这样的消息，所以这种外部的扰动其实是阶段性的收敛是收敛的。那么内部的结构来看，今天我觉得行情的变化是比较健康的，就从前期的科技一枝独秀向多线的这个热点板块去轮动，尤其像医药能扛起这个连续上涨的这个大旗，我觉得对盘面的这个情绪的修复是比较健康、比较有帮助的。那么行情的这个广度、覆盖面以及持续性在不断的改善，所以大家入场的这个热情可能会逐渐的升高。那么策略方面我觉得有两个比较明确的第一个就是短期节前这一周，目前只剩下6个交易日了，然后就是要面临国庆节、 中间呢还夹着这个中秋节的一个休息啊，所以跨节的这种风险溢价，就是说跨节以后大家可能会预期后面会上涨，这种预期可能会升温啊，然后呢，我个人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过度的追高那种连续上涨的题材股，那么大家呢在仓位上还是要适度的控制，不要过多的去配置啊，方向上大家要盯着就是有业绩。有涨价、有订单的这种确定性的方向啊，像这个 AI 算力链、这个涨价环节，以及这个政策收益的这个创新药 CXO，对吧？还有红利资产这些，做一底仓的这个防御的配置啊，做一个均衡性的配置啊。那么从中长期来看，1个月到3个月来讲，我觉得核心的变量呢，还是要看未来这个10月份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啊。这个我们不再多讲，就是未来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当然风险呢，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要稍微关注一下，像地缘政治导致的这个油价啊，这个连续的上涨，这种风险可能还会存在。那么美债利率啊，它的上升目前还是在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些情况大家也要适度的去关注一下。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讲，我觉得是一种明显回暖的这种情况，大家的仓位呢可以适度的。啊，增加做一个中高的这种仓位配置啊，这个板块方向方面还是要做一个均衡啊，这样的配置相对来讲比较好一些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啊，主持
1: 阐
0: 人。
1: 述的非常的这个详尽啊，感谢王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外汇市场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李亚欢，李亚欢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美元的相关数据及最新的情况。
2: 美元上周是震荡走高，并在上周五上破100.50关口，全周涨幅在1.14%，那为6月初以来最大单周涨幅，主要是受三方面因素推动：一是美联储最为鹰派，加息25基点，且点阵图及表态均偏鹰；二是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加剧，油价高位震荡；三是美国经济数据显韧性。8月零售销售环比升至1.2%，初请失业金人数创1969年以来新低。不过，制造业与地产表现相对偏弱。那目前来看，本周暂无太多经济数据，但国际事件错综复杂，如联合国大会、中美元首峰会等，可能引发剧烈的汇市波动。预计美指短线偏强震荡，若上破100.60关口，或有进一步走高动能；否则，或继续维持在100点到100.50区间震荡。主持人，以上是我的分享。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日元方面啊，日元汇率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2: 日元汇率方面，上周全周偏软，一路从153.5走弱至158，周末在157附近盘整。数据方面，日本8月核心 CPI 同比升1.9%，为央行提供加息的依据。日本央行以7:2加息25基点至1.25%，创31年新高。但两名政府委任委员反对，加上行长池田河南表态偏鸽，被市场解读为不够鹰派，引发抛售日元。此外，美日利差未见收窄，日元中长期仍受压。日本当局上周五进行的汇率的询价被视为干预情照。那本周一至周日、周三为日本假期，流动性偏低，市场关注干预风险。短期内料日元维持在157附近偏弱震荡。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今天这个盘后呢，不少这个券商对后市呢表达了他们的一些观点。中信证券是他们主要的议题是把握年后最后的一个进攻的窗口了。在今天的一个盘面，明显表现出产业超级周期的一个后半段的一个表现。机构那么是目前见顶之后啊，机构票啊通常都有一轮非机构票的一个新高的行情。目前像 AI 的叙事和盈利周期所处的一些位置及全球货币的环境，容易对机构票形成一定的制约。一个是 AI 算力投入没有放缓，但市场对于前沿模型厂商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空间的预期在调整。第二是，全 A 非金融盈利在 2020-2026年第三季度环比可能是继续上行，但是同比的增速的顶点可能在今年第四度出现。第三是美联储展现出一个这个控通胀的一个强硬的姿态，至少在年内啊会营造出一个偏紧的一个宏观的流动性的氛围。这些因素如果用机构的视角和思维去看呢，无疑都会制约行情的高度。但是啊，如果站在这个短期行情还有这个筹码周期的一个角度，叠加三季报的一个催化，市场具备着活跃资金全新进攻啊，一个短期的一个比如说是这个进攻新技术新题材的这么一个叙事，建议积极的把握年内最后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三季度的一个进攻的一个窗口期哈。广发证券是觉得市场会迎来新一轮的恰到好处的一个反弹的时机啊，今天的一个市场回暖其实跟这个上周五的一个市场走势的一个有一定的连续性。今年上半年的 A 股的景气呢可以说是极致定价估值指标也是失效了，但七月份啊它的一个风格是剧烈的回摆，景气定价失效估值呢有效性是加强，但是这种风格的一个回摆在八月之后呢逐渐得到修正。往前看九到十月仍然是有延续景气定价的一个趋势，即使到了年底啊超预期的一个阶段，那么景气定价的有效性依然值得期待。原因在于一个就是 AI 扩张和外需仍然表现强劲，内需政策加码是紧迫性不高。第二呢是十到十一月份 AI 产业催化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的密集，年底的市场啊炒这个跨年预期的焦点可能还会落在 AI 的主导的一个景气成长的一个板块，其实也有这块，只有这块啊它才是有一定的持续的恒温度。那么整体来看，市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恰到好处的一个反弹时期，配置上建议优先关注三季报高景气的一些 AI 产业链，其实还是回到科技板块 AI 板块及这个半导体这样的一个判断当中。另外呢，红利板块当前的位置的配置性呢其实还是市场表现有所这个收敛。另外呢，招商证券认为目前的变盘啊是一个节点啊，可以积极布局。本周呢，像这个宏观靴子集中落地，市场呢迎来一个反弹。美联储的这个加息之后啊，短期市场呢缺乏更重要的一些宏观变量的博弈吧。其实大家还是心安了不少，即便对于这个后期市场的十月份，刚才有这个分析师提到十月份加息的预期，其实市场已经是充分消化了前期的一个悲观的情绪了。市场对于宏观逐步脱敏回归产业的一个定价啊，这点非常重要。其实回归一个信心的回归还需要一个过程，从今天市场中的一个放量的一个行情也不难看出啊，信心的集聚度开始有所升温。另外八月份经济数据呈现了一个生产边际回升，总需求量呢虽然偏弱，但是呢新旧动能进行分化的这么一个特征，所以总量偏弱呢已经是被充分的定价，结构的景气呢集中在还是科技出口。那么马上即将迎来中美高层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提速，经贸磋商的重启和元首会晤的一个这个接近，所以呢对于这个目前的市场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前期拥挤度充分的消化，科技板块呢会在今天市场中已经明显看到了会迎来一个新的资金的回流啊。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连线嘉宾，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2: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

0: 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回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后吧。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好，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呢，感觉有点这个偏暖的这么一个这个迹象了啊。刚才各大券商对于这个后市还都是抱以看多的比较多居多啊，说下你的观察。
4: 嗯，今天确实是给人一种普天同庆的这种感觉，对吧？先说第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双节啊，以前吧，我们双节之前呢，我们有赶上下跌的时候持续的下跌呢，那么双节之后，双节的这个之前我们有一个预期，所以一般会提前的进行那个大幅的拉升，然后节后呢啊继续的大幅的上涨。但是这一次我们不一样，这一次我们是大涨过了，大涨过了，我们现在属于调整周期，调整周期呢，那么双节之前呢，我们就要提前动，啊，提前拉升。然后到这个就是这个马上这个过节附近啊，我们那个成交量可能就要下来了，然后大家就属于偏防御嘛，就偏低迷的状态。所以现在其实盘面上每天的拉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这个成交量好像今天比上周五又少了一点点，对吧？2万多亿啊，那么就是成交量还是放不出来。成交量如果说还是放不出来怎么办呢？就只能说是没有一个主，感觉没有主线啊，就是到处轮动。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盘面上，只要这个大盘的成交量做不到持续的维持这个一个状态，但凡是缩上一点，它不用多，对吧？它只要缩一点，然后就完了，马上就你会发现又是大的分歧啊，怎么地的，就是怎么说呢？盘面上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现在的票吧，好像你买了吧，反正拿着吧，也不见得赚钱，但是你卖了吧，它过两天它还涨，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呢？我认为啊，这个位置我不是看那种特大级别的上涨。我觉得只是一个咱们节前的一个，就说白了，给你个节前红包吧，应该是每这么大的节日，对吧？13天的假期，对吧？不能叫13天嘛，对吧？三加七，对吧？那你这么大个节日，应该是给点红包，但这个红包一般节前我估计就差不多了。所以这块我认为啊，短期内是会有。
3: 您说的这个节前是指这个中秋之前还是国庆之前？
4: 国庆啊，
3: 国庆之前，
4: 中秋不算，中秋不算，一般指的国庆之前。然后国庆之前呢，可能会有一个低迷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先把这热情先给你提起来，包括这两天不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美贸易之间利好，对吧？那我们把这个情绪都提上来了，提上来就轮呗。包括现在美股，包括欧洲等等啊，股市都在涨，那我们就跟着轮呗。那么轮，只要记住一点，这个成交量如果说放不出来了，那么这个短期就结束了。如果成交量持续的放，啊，今天是2万亿，明天2.1万亿，后天2.2，那这种行情我们不需要担心啊，没问题啊，只要你别再下到1.8万亿，那再下去，我们这波行情就结束了。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盘面上我们有一些个股，就是说涨得有点太过分了，对吧？包括那叫什么神股那玩意儿，是吧？然后它被监管之后啊，没有出现大幅的杀跌。啊，这本周其实严厉，这个处罚措施挺严厉的，对吧？一些个账户被监管了，但是今天没有出现杀跌啊，早上开盘就往上拉，说明什么？现在这个情绪还在，情绪还在呢。就短期内，因为一般情绪在哈，就是情绪高潮一天最少能顶3天，所以现在情绪还在来说的话，本周就是前半周吧，我觉得还问题不大啊，后半周注点意就行了。
3: 好，那么在今天市场当中呢，一个是医药板块，还有就是这个房地产板块，尽管是一个进入到存量房时代啊，这是最新的一个这个提法。那么对于这两个板块在今天市场中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他们后期的一个持续度，你怎么评价？
4: 房地产这个后期的持续度我不是看好，它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它这个利好的是央企和国企的， 啊这类的这个一些个房地产。

0: A 的公司是利好的，这可以看一下。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场这个特点就是轮动。那么轮动就是什么呢？我找一个底部的方向，我随意拉升。你今天拉是房地产，对吧？我可能明天给你拉点化什么什么化工啊、煤炭，对吧？我给你拉点别的东西，只要是底部的，我随机给你拉一个，而且不一定一个，可能一天给你涨3个到5个那么多。就是觉得我觉得它位置低，我给你拉一下。你包括现在科技也是，你感觉这个科技好像每次反弹就不尽如人意的，对吧？为什么？因为它高了呀，对吧？你包括前期的什么光纤的什么 PGB 涨都很高了，对吧？所以这后边就都要补跌的，补跌之后就正常轮嘛。所以现在包括创新药也是，前段时间也是跌得挺惨的呀。你看那个 CRO 那个走势就知道，
1: 对，
0: 持续的下跌，然后最近开始反弹了。所以现在市场根本没有主线。那只需要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叫 KD 这个指标，也叫 KD 阶，把那个阶去掉。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板块，只要这个板块它这个指数 KD 指标没有达到80，它从底部20往上走，那么它在达到80之前，这些个板块都有轮动的机会。只要你没有到高点，我觉得谁都可以。那如果说持仓的怎么办？那就不要动了。现在就是你越是追涨杀跌，看这个涨买这个，完了就是第二天它就反向，它就是下跌的。现在反而不动的朋友，哎，是能赚钱的。越是天天追涨杀跌的，越是这个，我可能觉得可能会亏钱，会亏得更多一些吧。所以这个位置，还是说不要去考虑说哪个板块好或者哪个不好，你只要是在底部的，因为现在我也不炒业绩，对吧？那么只要是在底部的，啊，就是慢慢开始往上走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都可以的啊。
1: 好的，那么这是这个来自于你的一个判断。那么在这个操作上注意点什么？在这个时点呢，如果是有一个短期的啊，哪怕这个2、3个月这个节前的一个节点短期的一个小的吃饭行情啊，在操作上仓位的把控上，你有哪些建议？
0: 这个，这个好办啊。比如说
1: 这个
0: 啊，
1: 好办，
0: 市场上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科技叫进攻。一个是叫防御，赶上防御就比较多了，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对吧？那比如说你说科技这个方向特别好操作，只要是中阴线，就是不能叫中阴线，就是阴线打下来，阴线打下来之后啊，那个板块它只要是近期有点什么什么题材啊，比如说是什么液冷啊、光纤的 PGB 啊、MLCC 等等，不管是什么啊，只要是它阴线打下来，调2天成交量快速萎缩，就这个板块的个股啊，调2天成交量快速的萎缩。就可以看，千万不能阳线买，阳线买就容易被套。这个科技是比较好做的啊。然后，科技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科技它本身已经不是主线了，它只是一个轮动的环节。那你就调整的话，你如果说你买了之后没涨怎么办？稍微有点耐心啊，它会给你一根阳线的，这个阳线出来你就可以走了。那么科技的这个方向，基本上仓位不能就这个板块啊，仓位不能超过2成到3成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主线了。第二个就是这个防御，防御现在就是围绕着我们讲这个中美贸易之间在进行这个轮动，对吧？包括农业呀等等啊。那么这类的品种呢，怎么去做？就是第一个啊，有一部分叫抱团儿啊，什么基建、民业、国防等等，对吧？这种叫抱团儿，抱团类的啊，你只能拿1层到2层仓位去做打板，这个不做介绍啊。除了抱团儿，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就是一些个歪门邪道的炒法了，什么华字辈儿啊，什么什么羊字辈儿，对吧？12生肖概念等等，对吧？那么这种属于就是随机的拉升，对吧？那这种拉升来说的话，很简单啊，要看60分钟，因为它看日线已经来不及了，你要看60分钟，60分钟，量价向好的啊，这些个什么什么羊字辈儿等等啊，60分钟的量价向好的是可以看的。那是可以看的，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概念啊，今天涨的叫什么上海什么外贸概念等等，什么什么中俄贸易等等啊，就是，就是中美贸易概念股这个方向是短期发酵，今天是最好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方向，涨停板是最多的，就在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这么高潮，短期内如果说有回踩，就可以关注。因为你短线嘛，对吧？就防御嘛，对吧？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从情绪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市场最好的方向就是这个叫中美贸易概念。它里边包含很多呀，包括一些个什么什么手机什么消费电子啊等等啊，什么汽车电子啊，包括这个跨境支付啊，包括纺织，这些都是。所以不能说是科技是主线了。那么市场在轮的时候，这个操作难度你觉得挺大的，对吧？其实我觉得不大，你锚定一个方向反复做呀， 你不要说天天的换方向，对吧？那好，你就锚定一个方向，你就说白了就是，你比如说你看跨境支付这两天动了，对吧？你就把跨境支付你再找出来，啊，找那种位置低的，你就去潜伏啊，拿个几天，哎，可能大概率去，哎，给你拉升一下，然后拉升你就撤呗，对吧？这个是比较好做的吧？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小鱼资产的这个总经理左建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接下来内容是这一段的这个直通公司啊，建明你好。
3: 哎，你好，叶老师。
1: 好，那个最近的这个微短剧的一个这个市场啊，我们怎么看它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空间，及在二级市场中呢，这些涉及到的上市公司的一个表现和今后的一个趋势，有没有一些这个代表性的一个企业呢？
3: 好的，其实我们在那个上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另外一家公司万兴。那个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另外还有一家公司 A 股市场当中有两个相对比较突出的做微短剧领域当中的，另外一家的话就是昆仑万维。这两家公司它的一个整个运营的模式不太一样。那个我们上周所聊到的万兴的话，它更多的是一个工具类的，它是做的是，在整个开采金矿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卖水人的一个角色，卖的是工具。而我们看到昆仑万维的话就不太一样，那个我们从股票的市值当中就可以看到，它的体量是非常巨大的，那个500多亿的整个股票的市值，销售收入的话，那个今年的话上半年就有50多个亿，去年的话有80多个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家公司它的一个角度不一样，一个的话我单纯的就是作为一个卖水人的一个过程，但是昆仑万维的话，它是从上游一直到下游那个全身心的来做一个参与。所以这两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就不太一样。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啊，那个为什么最近这一两周，那个针对于微短剧关注度比较高，主要的话，那个我们看到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那个我们的广电总局已经针对于我们的微短剧行业啊，那个有了更多的一个管理规则和那个数据，包括我们看到在上周的时候所公布的数据，应该是相当来说是一个炸裂的。在我们现在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能够同比增长那个叫做10多倍的行业，这应该是不多吧？那个我们看到微短剧的话，就是这个行业当中的其中之一。我们看到那个9月17号的新闻发布会当中所提到，今年的前8个月，全国上线的微短剧达到43万部，那个同比有13倍的一个增长。而且这个增长的主要的过程就是 AI 短剧为主，占了有90%。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最近这一两年吧，应该是非常非常快。所以从那个现在的整个投资逻辑当中去看的话，第一，市场当中有过关注，比如说我们像龙板，那个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突然之间能够给它多个涨停，而我们从那个现在的实体当中去看的话，好像这个行业的增长速度的话，也的确那个非常的一个快速，而且从消费者的反馈当中去看，因为毕竟大多数的人那个他的生活的时间和工作的时间是比较恒定的，如果我把时间那个花在了刷短剧当中了，那有可能我就在别的消费领域当中会有所的降低。而我们现在所看到微短剧当中的话，那个供给和需求这两端好像起量的速度都比较快。好的，叶老师。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啊，看到了整个的医药板块出现了一大波的一个反弹啊。那刚才也说到了那个房地产板块今天走的还是比较强劲的。整个进入到存量房时代之后啊，对于无论是这个国企还是这个民营的房地产商啊，接下来的这个二级市场的一个表现，不会再坏了吧？
3: 我觉得房地产企业的话，那个应该是中短期里面更多的是在一个低位吧。那个整个从房地产从那个开工，包括从拿地，现在的话，虽然我们看到像上海和北京交易量的话是有所起来，那个但是从整个价格点当中去看的话，更多的是一个以价换量的一个过程。所以从那个单纯的以地产股的话，更多的我们会去把它给认为市场当中的资金从高位，特别是科技股。 股开始往一些那个稳健类的标的当中来做过渡，甚至不光是看到房地产，我们前两周所聊到过的像钢铁啊这些传统的基建类的产品的话，那个整个股价也都会有所异动，因为更多的话是站在一个预期角度。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今天的医药股的走高，我认为更

0: 那个周末消息面当中，针对于医药工业行业十五五规划有一个直接的关联。我认为在整个投资的版图，特别是资金往外，特别从科技股外溢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医药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承接的点。包括我们在上周四那个在叶老师您的节目当中就聊到过，无论是医药还是农副产品，我认为的话这些的资金的承接点是比较的多的。因为如果说到预期是有预期，说到政策目前为止的话也有政策，甚至的话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资金的偏好那个也已经开始从交易量当中也有所反馈。好的，叶老师。
1: 另外，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这条消息对于整个的进出口外贸这个市场以及整个市场氛围的一个这个提升啊，它的一个作用有多大？说一下你的观点。
0: 好的，我觉得今年的话在我们的出口行业当中应该是那个数据是比较的一个亮眼的，而且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从那个现在的货运的价格当中的话就已经能够看得到了，不光是今年的一到七月份，那个八月份的价格的话进一步的在做一个走高，那就会告诉我们那个中国的商品那个在国际舞台当中市场份额那个在过去这一两年的话仍然保持在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的话我认为那个比较现实的一点，那个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有部分的商品那个跟海外市场当中啊我们是很有比价优势的，那个一方面我们有那个大量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能力，第二个我认为更加的关键，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那个出口量的话都是以两位数，无论是今年整个汽车产业链特别是在国内的话是一个比较低迷的，是一个负增长的过程，但是在海外市场当中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海外市场当中特别是出口型的企业我认为是值得关注。我们认为那个在占比超过10%以上的出口额度的企业，如果进一步的在加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和海外市场当中的拓展，我认为这些的话是要得到一个格外的关注。第二个我认为是要看海外的生产基地，其实过去这几年当中那个我们不光是因为贸易环境那个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变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中国的企业那个在除了中国制造业大本营之外，在东南亚那个包括在其他地方都已经是有了一些新建的生产基地，而这些产能的话通过这两三年的建设之后目前为止已经开始陆续的投产。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一端，哪怕进一步的贸易环境会有所变化的话，那没问题，我就不用直接从中国出口了，那个从海外市场直接来做一个调运。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订单那个不光是不会丢掉，有可能反而的话还在不断的一个增加自己的一个海外市场当中销售收入的占比。好的，叶老师。
1: 好，接下来呢这个中秋节前的三天，国庆节前面也是三个交易日啊，这六个交易日的这个市场总体的一个这个判断。
0: 我认为3800到4000点之间的波动在中短期吧很难做一个打破，那个市场当中临近于4000点的时候有可能会那个市场当中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特别是二级市场当中那个我们的产业资本在九月份是可以做增减持的，而到了3800左右或者是到了3900以下的时候，市场里面自然而然抛盘量会有所减少，因为毕竟今年以来我们平均二级市场当中的收益率是负值，这个的话我们聊到过好几次，那这么一来的话抛盘量其实是会有所减弱，只要二级市场当中抛盘量开始有所减低的话，凭我们现在每天接近20000亿的交易量这么高的一个活跃度，它本身就有一个溢价率，那如果二级市场当中特别是炒作各类题材和消息面的资金在做不断的一个活跃，那就告诉我们市场当中的热度是降不下来的，所以我觉得那个3800到4000点更多的是一个区间整理，不光有可能是在节前，我认为节后的一段时间当中这个区间的打破的概率都不会太大。好的，叶老师。
1: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盘后版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内容啊。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今天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复盘，券商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啊，还是给予了一个比较正面的啊，几个后市看多的一些评价。刚才说到了三大券商的一个判断啊，今天呢总体沪深金三市的成交是2.05万亿，这是比这个上周五呢是还是缩量了449亿，行业板块的全线上扬。

0: 除了这个医疗服务、化学药品、生物制药、房地产，还有这个航海装备、医疗器械、中药、房地产开发，这些都是涨幅居前的。贵金属板块呢也是逆势走弱。那么个股方面呢，上涨的股票是超过了4500只，大概有百股出现了涨停。那么创新药概念是爆发，像这个哈三联啊、百花医药呀、还药股份和海南海药、新华制药、华北制药等多只股票都出现了一个涨停。从这个行业资金方面，截至收盘，像化学制药、通讯设备、元件等，出现了一个净流入的排名的靠前。其中化学制药的净流入呢，大概是达到了27.62万亿啊。今天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线索，一个是中美经贸磋商啊，在纽约举行，然后呢，那其中的这个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就这个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呢，将会举行这个对话啊，另外呢，在机器人的 IPO 的门槛这一块呢，好像有收紧的一个迹象。而在这个产业链当中啊，那么有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像特斯拉机器人团队，在长三角的这个多家的一个企业已经是获得了订单等等啊，市场中的一个有关于科技板块的消息还是非常多的。好，这就是今天来自于盘后版的内容。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的股市大家谈，将由包容带来，将由这个王颖带来今天股市大家谈的精彩内容。好，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有点说我们关注到啊，这个这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节节的攀升啊，特别是9月18号的时候，也是升破了6.7的关口啊。当然啊，这个现在是有所回落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创了2023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哈。在您看来呢，这一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背后有什么原因在支撑？
1: 先说这个结论，这一轮的升值啊，不是炒出来的，是蒸出来的。核心就三条：出口强，结汇多，美元弱。先说这个出口，出口呢，前8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呢是34.78万亿，同比增长了17.6%，其中呢，出口增长了14.6%。那么8月份呢，单月机电产品出口了2623亿美元。创了历史新高，企业赚了钱了，那么他就要把这个钱啊、外汇啊换成人民币，这是实打实的买盘。然后呢，结汇多，8月呢，银行结售汇顺差呢是485亿美元，客户结售汇率升至了61.51%的水平，比7月份高出去4个百分点，就是企业手里有了美元，愿意换成人民币了。当月跨境资金的流入是624亿美元，这个盘子不是这个短期利差能够撬得动的。然后美元弱，美联储16号呢刚加息了，按理呢美元该强，可加息后呢美元指数呢冲高回落，反而给了人民币一个窗口。加上呢这几天中间价呢一直往强的方向调，一周累计调升了222个基点，市场信心就这么来了。再往深一点说的来说的话呢，还有两条，一就是政策框架更加的稳，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加微观监测这套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中美货币政策呢不同步的风险呢被管住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呢现在也没有必要也无意呢通过汇率贬值呢来取得贸易的这个竞争优势。二是那个结构变化，央行行长潘功胜在 G20 会议上就说了，随着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企业议价能力和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在增强，中国贸易对于汇率的敏感性大幅度下降，这解释了为什么升值和出口2位数的增长能同时发生啊，我是这么看的。
0: 那就像您说的啊，这个美联储刚刚结束了9月份的议息会议啊，是如期加息25个 BP 啊，但是呢，它也上调了今年的增长以及通胀的预期啊。现在呢，市场预计年内美联储或将再次加息25个基点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美元还是给人感觉就是还是比较走强的一种预期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趋势，您是怎么判断的？
1: 美联储9月16号以20:0全票通过，把利率呢上调了25个基点，达到了3.75%到4%，这是2023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加息。美国最新的通货膨胀呢是3.4%，点阵图显示呢年内大概率还要再加一息一次，市场定价呢这个概率呢超过80%。那么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一度冲到了5.041%，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按照传统的逻辑，美国加息，美元走强，人民币该承压了。可这次呢，没有。我们判断是加息会放慢升值速度，但改变不了方向。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定价的锚换了。以前看人民币主要看中美利差。现在主要看贸易项，只要出口还强，结汇还在修复，那么美元反弹带来的更多是升速的放缓，而不是方向的转变。第二呢，就是防火墙建起来了，加息落地当天，美国美元指数一度重返100关口，美元货币普遍承压啊，非美元货币普遍承压，可是人民币这两天啊。它反而升破了百，更像预防性的，目的呢是拦住通货膨胀扩散，什么时候停，加到哪儿，不确定性很高，油价呢是最大的。

0: 变量，所以呢，美元偏强也不等于美元对人民币就一定会往上走。年内怎么看呢？八个字儿，先升后稳，双向波动。机构普遍呢预计年底前核心波动会在6.7%到6.9%之间。这个外资更乐观一点，有的把年底把这个预期啊定为6.75%到6.65%，那有的呢12个月的目标是6.5%，有的把这个年底预期呢定为6.7%，上调到6.55%。但要提醒两条，一条是呢单边一直涨或者一直跌的概率呢都不大，把升值呢当做单边趋势去压住是很有风险的。二是呢年底前还有企业季节性的结汇潮，基本面韧性够，但升值动能可能平缓些，方向呢有支撑，节奏上呢趋稳，这就是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意思，是这样。
1: 我们关注到，其实2025年以来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出现持续升值的。一年时间呢，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已经从70代来到了，就是明显向60代靠拢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去年到今年一年，基本上也是升值了超4%。但展望未来，我们看到外资机构好像对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升值还是比较乐观的。高盛预计，人民币未来将持续有序升值，每年升幅约3%到5%。2028年底有望升至，6元人民币兑一美元。2031年底或升至5.5元人民币兑一美元。
2: 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资讯。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实施。本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而就在上周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那么住房公积金制度升级究竟改了什么？这些变化将如何满足我们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4: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对住房公积金使用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具体来说，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此外，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看来，条例的修改坚持住房全周期保障，切实回应了人民群众住房需求的转变。
5: 公积金的整个使用范围呢，已经扩大到9种领域，全面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生命周期的消费。这次呢，公积金的改革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的， 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要

0: 聚焦在用途的扩大，在它的缴存覆盖面呢，它也是明显要强化的，尤其是呢对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包括其他的一些灵活就业人员等等，在缴存公积金方面呢给予很大的支持。通过落实缴存方面的支持政策，在缴存公积金的过程中呢，这些群体就能够提取出来用于租房、购房，或者说能够办理公积金的一些贷款等等，全面降低相关的租房、购房成本，切实增强了政策对群众的体验感、获得感和福利支持。
1: 除了进一步拓展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场景，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严跃进观察，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0: 通过数字化发展，包括我们这些业务方面可以协同，数据方面可以赋能，可以更好的去沟通，业务模式也可以从线下搬到线上来。比如说呢，从现在的一些数据打通来看，买房的时候呢，有很多可能会涉及不动产权证啊、税务的一些内容啊、其他的一些商业银行贷款的一些信息啊，这些内容跟公积金在一起，现在都能够实现数据的互通，让我们少跑腿。比如说现在跨城市之间异地买房方面，各个部门的一些公积金中心的信息，它有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好的便利相应的比如说跨城区、跨城市去买房，更好的去支持相应的一些住房消费。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实施在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在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将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条例为契机，重点抓好四项工作。
2: 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二是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三是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四是筑牢资金安全的防线，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最近一段时间，各地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这些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严跃进认为，新修订的条例为住房公积金优化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将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0: 从这次住房公积金制度修订来看，充分体现了整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住房高品质等市场需求进行有效匹配。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对于全国住房消费以及相关领域，实际上形成了非常好的制度保障和支撑。
3: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明确了1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 行业将持续。

0: 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2: 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在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4: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缴费时被贷款的经历，购物时贷款广告扑面而来，缴费时贷款弹窗不请自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即将在9月30号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以弹窗广告形式开展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识，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距离办法正式落地还有半个月，贷款弹窗默认月付，这些坑填平了吗？来听报道。
5: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者便利，而在制作网络营销内容时，不得使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等。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应当加强对从事金融产品营销及相关信息内容生产活动主体的资质、资格核验。据了解，在办法下发后，部分平台已加强相关内容治理。 比如抖音明确，金融营销需具备合法资质并完成平台认证，严禁超范围经营，禁止以欺诈、不正当竞争、借权威机构名义等行为进行误导性金融营销。腾讯也开展了金融广告全域排查，重点关注变相金融营销、披露不全、用语违规、品牌混同问题。腾讯营销工作人员介绍。
4: 一方面，迭代了平台金融广告专属管理制度，按照办法要求，进一步把控广告宣传内容及用语，同时面向金融广告代理商下发专项合规通知，要求前置自查投放素材，对存量金融广告主开展合规培训，从投放源头降低违规概率。尽管行业合规整改有序落地，但仍有部分机构整改落实不到位。 一些App还在用户经常使用的场景，高频弹出提额、免息等福利弹窗，营销话术通常弱化风险提示，对低消费需求用户也推送信贷服务，存在过度授信倾向。比如某平台的商品页面会出现可再享优惠活动，点击却是信贷服务开通链接。 一些平台下单界面支付方式仍然默认月付支付等等，还有的平台优先突出单日直观低支出或可借高额度，对实际融资成本和授信需额外审批提示力度偏弱。比如有平台的页面优先凸显每日仅需0.11元等轻量化数字，用户难以充分预测审批后的真实融资成本。
6: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俊峰认为，这种做法容易误导用户，简单以单日费用预判自身借贷成本，或将预估值当作真实借贷额，应该按规定整改。
7: 做金融的一般来说，最直观的成本或者收益率，我们还是倾向于是年化的，这样的话比较好对比。它也弄得每日的算下来，比方说20%了，另外还存在手续费的问题，不在这个成本里面说，其实好多还有手续费，没有经过许可的平台呢，就不能推这种产品。如果经过许可的时候呢，简单直接点，你就把之后的成本呢，最好是以年化的形式，如果能够体现的话，至少对消费者来说，他能有个直观的判断。
4: 另外，部分平台还存在诱导用户误入借贷申请流程的风险，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比如，有车主发现扫码缴纳停车费时，缴费页面优先弹出最高可贷20万借贷产品弹窗广告，违规在支付页面中营销贷款产品。
5: 弹窗关闭按钮极小，用户难以点击，还存在虚假关闭按钮，误触后会跳转到借贷产品推广页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新苗表示，相关平台应该加快落实办法规定，立即停止违规营销，隔离支付与信贷，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0: 首先应下线停车缴费页面所有信贷弹窗、转辅窗和跳转入口，不得在支付场景为贷款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其次，弹窗关闭标志应显著可辨识，不得点击后一步关闭并返回缴费页面，不得虚假关闭、误触跳转等。再次，支付工具与信贷产品应严格分区，缴费场景应取消金融产品入口，仅保留银行卡以及其他支付方式，同时全面取消目能勾选、易授权和捆绑开通，信贷授权需用户主动单独确认。最后，应建立金融广告上线审核与动态监测机制，明确合作方合规责任，希望最终能够实现扫码直达缴费，无广告跳转。
2: 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吸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带来了超1.5万件展品，集中展示氢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的前沿制造成果。记者在会上探访发现，从集成电路芯片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长三角竟形成愈发紧密的协作产业链。来听报道。
3: 今天我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长兴第五代技术平台正式量产。我们用四重曝光技术把内存阵列有源区域间距做到11.95纳米，接近全球量产的最先进水平。
4: 开幕式上，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带来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新突破。如果说存储芯片是电子设备的数据仓库，这次长兴发布的第五代技术平台核心突破就是让同样大小的硅片上能够存下更多数据。公司副总裁骆晓东说，这项突破离不开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攻关。
3: 我们还和国内设备厂商进行联合攻关，在界面工程、安行骑士结构、 DK 间隔层位线这些核心工艺上都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也带动了国内半导体设备的整体发展。
4: 翻开长兴科技的供应链图谱，从硅片、光刻胶到刻蚀清洗设备以及封装测试等等，都有着长三角企业的身影。不只是集成电路产业在长三角聚势成链，方兴未艾的具身智能赛道也在加速融合。
6: 智能操作机器人代替操作员，操作离心机啊、细胞培养箱各种仪器，你能操作很多试管，在有毒有害的高温的环境。
4: 展会上，一台正在做实验的机器人吸引许多目光。只见它一手轻轻夹着一只烧杯，一手拿着玻璃棒慢慢搅拌。这款机器人的机械臂本体由上海企业杰卡机器人生产，核心操控算法则由安徽企业青科临近自主研发。青科临近科学具身事业部部长陈宪敏说，他们目前正在长三角积极寻找落地场景。
6: 我们在上海建了一个研发中心，充分服务上海的很多生物制造企业，目前有些制药企业还有化妆品的企业正在推进落地。
4: 展馆另一边的机器人 4S 店展开了一幅更具象的产业图谱，琳琅满目的零部件里，从小小的一枚齿轮到减速器、传感器，再到机器人的拇指、灵巧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生产企业。芜湖智能传感器研究院的展台前摆放着温度、压力、姿态控制等各类传感器。研究院科创生态部部长赵鹏说，这些都由芜湖当地的中小企业自主研发。
7: 目前智能传感器它的高端器件90%以上都是依赖于进口，它的工艺链条是非常长的，而且它涉及到高端的装备，会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小企业他们去做研发。我们就形成了智能传感器的产业创新的平台，还有中小市的平台，支撑中小企业做一些国产替代。
4: 当机器人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大脑是支撑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干活的关键。 展台上，当来自杭州的云深处机器狗爬坡跳跃，来自上海的智源灵犀机器人与观众互动，背后支撑他们的算法由一家合肥的企业新一声势研发。公司运营经理杨燕介绍，依托他们统一的算法平台，可以开发出适应不同场景的机器人。
8: 我们有一个机器人的管理平台，做大脑的一个传输。像我们在太仓做了一整套的机器狗的厂区巡检，像这个灵犀，它是属于小的，就是可以做一些导览。然后像那个大一点的机器人，它就可以做一些搬运的工作。我们提供的就是整个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
4: 以上由特派记者赵红辉合肥报道。
2: 再来关注，富士罗素近日公布了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季度审核结果，其中呢，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同日，富时中国50指数在港股标的上也进行了调整，华虹、红利、蓝启科技等 AI 硬件公司上位。本次变更呢，于今天开盘9月18号星期五收盘后正式生效。两周多的窗口里，被动资金的调仓节奏到底怎么安排，纳入剔除带来的短期冲击，投资者该如何理性看待。来听报道。
5: 从名单结构来看，被纳入的均为 AI 硬件板块龙头，其中中微公司是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生意科技是副铜板核心供应商，而被剔除的牧原和万华则分别代表养殖业和化工行业的传统宏观周期龙头。面对从公布到生效长达两周多的窗口期，跟踪指数的被动资金如何安排调仓节奏，投资顾问申瑞分析。
9: 整个窗口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就是公告初期啊，基金先做方案测算，预判标的的流动性啊冲击成本啊，不会大规模的动手。中段呢，也就是公告后的一周左右，会分批小单试盘，逐步建仓新纳入的标的，然后呢减持剔除标的，避免一次性的买卖啊造成这个股价大幅波动。最后呢是在生效的最后的1到2个交易日啊，是调仓的高峰期，大部分的剩余仓位会集中在收盘附近完成。所以同时呢，我们要区分啊，就是纯被动基金呢是严格跟随指数的规则，增强型的指数呢会利用这窗口期啊做这个小幅度的择时，调仓的节奏呢会相对灵活一些。
5: 这种分批调仓的模式会对本次新纳入和剔除标的的短期流动性带来怎样的影响？申瑞认为，
9: 对于新纳入的标的来看的话呢，被动资金有刚性买入需求啊，窗口期呢会带来持续的增量买盘，改善短期流动性啊，容易出现资金提前博弈的行情。那么对于剔除的这些标的来看的话啊，被动基金需要刚性的卖出，会增加持续抛压，短期流动性肯定会承压啊，股价容易出现回落。但是要区分啊，被动性资金只是一部分，个股的核心定价还是要看自身的基本面啊，行业周期啊。
5: 那么从 A 股历史经验看，纳入效应和剔除效应的强度和持续性到底有什么差异？市场人士桂浩明解读。
10: 相对来说，剔除效应可能更明显一些，因为集中卖出它的时间段会比较短，而纳入效应实施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没必要过度放大这种风险。现在已经有了一种盘后交易，当天交易结束以后，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进行盘后买入和卖出，所以盘后交易是一种定价交易，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平滑掉大量集中交易所带来的冲击。
5: 其实，无论是买入还是卖出的冲击，投资者都无需过度解读。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提醒，投资者需要透过资金的表象，看清指数调整的底层逻辑。
11: 投资者需要认清富时罗素并不是对公司的具体的业绩前景有过于负面的判断，只是依据行业属性呢，迎合市场需要而做出的一些调整。而且随着市场的热点的切换，或许在下一个季度再做出调整的时候呢，还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调入调出属于规律性的季度调整，大家理性看待即可，不能以此作为自己操作的依据，更要关注公司的相关基本面的变化。
5: 面对境外指数季度调仓引发的短期波动与板块切换，普通投资者应当如何利用这份名单，同时避开盲目跟风的误区？桂浩明建议，
10: 一方面我觉得没必要看得太重，同时操作过程当中如果要自己进行，首先还是要了解 ETF 的规则，了解某一个特定的 ETF 持仓状况占比多少，同时也要对相关公司的变动做出一些预期，然后看净值变动对基金本身的价格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说影响不大，就没必要看得太重， 如果影响比较明显就进行操作。第三，我觉得投资 ETF 更注重长期效益，更多的还是希望指数的长期平稳运行来获得收益。
12: 资讯闪送，
2: 更多国际动态，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3: 据彭博社20号报道，印度塔塔家族继承人、塔塔信托基金主席诺埃尔·塔塔重申，塔塔集团董事会再次任命钱德拉·塞卡兰为董事长的决定是无效的。据知情人士透露，双方目前都已聘请知名律师为争夺塔塔集团控制权做准备。拥有印度航空、捷豹路虎等公司的塔塔集团由塔塔之子公司控股，塔塔之子约66%的股权由塔塔信托基金持有。9月17号，塔塔集团董事会宣布以多数票通过了任命钱德拉·塞卡兰担任董事长的决议，但塔塔信托基金主席诺埃尔·塔塔投了反对票。分析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集中在塔塔之子公司的上市问题。据法新社报道，沃尔沃汽车20号宣布，斯柯达汽车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泽尔默将成为公司下一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沃尔沃汽车当天表示，泽尔默最迟将于2027年10月1号接替现任首席执行官哈坎·塞缪尔森。泽尔默现年59岁，自2022年起担任斯柯达汽车首席执行官。在其领导下，斯柯达汽车2025年全球销量超过104万辆，同比增加 12.7%， 创近6年来新高。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享受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想当年大额存单可是银行的蓝储神器，利率比定存高出一截，多少储户盯着闹钟抢。可如今光环真褪色了，多家国有大行线上大额存单利率一路向定存看齐，有的打平，有的甚至更低。打开手机银行翻一翻，各家画风还不一样。工商银行挺狠，3个月到1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只有0.75%、0.95%、1.05%，同比期限定存还第一档。2年期、3年期勉强持平，线上压根不卖5年期。交通银行短期产品还算给面子，留了点小溢价，但2年期以上线上干脆就不卖了。建设银行更是直接，2年期、3年期和定存完全一个价。不过也不是家家都躺平，农业银行还支棱着，5年期大额存单年化能达到1.6%，各期限都比自家定存高一截，算得上大行里最后的倔强。更有意思的是线下，别以为大额存单全都不行了，交通银行网点不定期放出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能到1.75%，但得提前预约，还要求一半资金是行外转入的新钱。说白了，线上线下专盯着增量客户，钱从外面来，成本才可控，才舍得给高息。那银行为什么这么干呢？一句话就是净息差太薄了，银行赚利差的空间被压得喘不过气，高成本的大额存单自然成了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加上不少大行存款储备充足，根本不愁拉存款，上架大额存单不过只是

是生成产品线而已。数据也摆在眼前，2026年第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1.41%，环比回升0.01%，是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头一回反弹，可绝对值还趴在地上。这波企稳靠什么？主要是负债端，前几年银行密集下调存款挂牌利率，如今高息定期存款集中到期，被低息存款替换，

0: 并入。说到底，大额存单去溢价就是银行在息差压力下的精打细算，该降的降，该留的留。对我们储户来说，想薅点高利，
1: 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是处于怎样的一个梯队呢？
2: 那么公司在国内光纤连接器的这个细分领域呢，是有比较高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地位的。那么它是国内少数具备全流程技术和工艺能力的这个光连接方案商。那么同时呢，800G 的这个产品呢，也是大规模的一个量产。那么 1.6T 的目前也是测试通过，并且具备了这个批量交付的这个能力啊。但是这个机构也在风险提示中也承认，因为目前全球的这个连接器前十大厂商呢，主要还是在欧美以及这个日本企业。那么所以这个公司在这个全球的一个规模和市占率上呢，和国际的大厂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差距。那么但是在国内呢，公司也是在国内是属于较早的专业从事光连接产品研发的这个企业之一。那么目前呢，也是形成了从这个研发设计到精密模具再到注塑冲压再到这个自动化组装以及最后的测试这一条完整的这个制造的一个体系。那么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全流程能力的这个光连接方案的提供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就是可以尤其关注这个两个细分的市场，一个就是数据中心这一块。那么公司目前呢，也是进入到了像光讯科技长飞包括亨通等等这些供应链那么这些产品呢，最终也会应用在这个像阿里、腾讯、字节等等这些数据中心中。那么另一块呢，就是光纤的一个接入公司也目前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三大这个运营商，也就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以及中国联通的这个供应体系当中去了。那么所以在国内的这个光纤连接器中呢，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地位的。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拥有的一些优劣势又是怎样的呢？
2: 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就是国际上面就是有这个像US Connect 那么它也是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个龙头企业。那么国内的话，可比的一些竞争对手呢，就有像这个天赋通讯太晨光还有中华光电等等。那么在这个其中呢，天赋中信和太晨光的产品和公司的这个数据中心产品相类似。那么中航光电呢，是更接近光纤接入的这块领域。那么公司主要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就是在这个全流程的这个垂直整合中呢，它是覆盖了这个研发设计再到这个精密模具再到自动化生产这整条智能化的一个测试。那么同时呢，加工精度呢也达到了这个亚微米级别精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客户绑定关系当中呢，和光讯还有这个长飞还有包括亨通等等头部企业保持了这个长期的一个合作。那么同时呢，自研的这个光纤熔断技术呢目前也用于了这个运营商的这个光纤接入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端接。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整体的公司普遍来说规模还是偏小的同时客户的一个集中度相对会比较高一点。那么盈利能力方面呢，2025年它的一个综合毛利率呢也是在 34.62% 还是低于了这个可比公司的一个平均值同时呢，它的一个海外业务还有包括这个研发投入这一块占比也是有所下降的。
1: 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它这几年的业绩表现情况怎么样？
2: 那么近三年，从这个2023到2025年，这个整体的一个营收呢，分别是2.12亿元、2.53亿元以及3.33亿元。那么同比呢，是分别增长了37%、19%以及31.6%。那么在规模净利润方面呢，2023到2025年分别是0.44亿元、0.46亿元以及0.69亿元。那么同比分别是增长了7.1%，2024年是10.9%，那么2025年呢是增长了48.9%。但是在毛利率这块三年基本上都维持在这个34%的一个水平2023年是毛利率有36.44%2024年是34.16%，那么2025年呢是34.62%。那么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在增长但是

0: 毛利率方面的话就没有显著的一个提升。那么在2026年上半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1.8亿元，那么同比是增长了4.14%但是在这个净利润方面呢是同比下降了1.2%。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可能是这个产能满负荷满负荷，所以难以满足这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所以增长这一块呢暂时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压制和限制。
1: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啊，主要是聚焦在他的主业上吗？
0: 好的。那么这次主要的一个募资用途呢，是用于这个光纤连接器的一个生产基地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总投资呢是大约是在1.93亿元。那么拟新增的这个高速光模块组件的产能呢，大约是在320万个每年。那么预制成端的这个连接器产能呢是在280万个每年。那么在2026年的3月份呢，就是已经正式的开始动工了。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光纤的一个连接器的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你投资的一个金额呢，大约是在7500万元。方向呢包括车规级的一个光纤，还有光电混合连接器，还有这个空心的这个光纤低损耗端的这个端侧连接。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剩余的一些资金是用作这个补充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资金。那么预计整体的一个周期呢，木头项目是在2026年底或者是2027年去做这个投产。那么公司呢也在这个安徽生产基地呢，在2026年1季度启动了这个建设，那么3季度投产。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对于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的判断是怎样的？
0: 好的。那么短期呢，从历史的这个北交所上市的这个公司来看啊，那么2026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36家新股，那么在首日的这个平均涨幅呢，大约是在229%，而且这个上半年新股全部的在首日的话都是收涨的，但是个股的一个差异呢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首日就是暂时没有这个涨跌停的一个波动的一个限制，所以这个波动呢会比较大一点。那么整体的一个定价呢，在这个行业最近的一个平均静态的一个市盈率呢是在73倍那么剔除掉3家极值的可比公司之后呢，整体的一个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是在34.39倍，而这个宇特光电呢，它的一个市盈率是在14.99倍，那么所以说存在着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预期。同时在筹码方面，因为发行的一个总股本呢是在这个7066万股，那么网上发行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发行呢是1236万股，所以战略配售的基本上会锁定这个6到12个月。那么所以综上所述呢，新股首日大概率会高于这个发行价，但是涨跌幅度高度呢是不确定的。那么同时呢，中签率呢大约是在0.03%。那么中长期的一些因素呢，可能会就是比如会也会对股价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首先呢，就是业绩的一个兑现比如说4季度能否去放量，那么2027年会不会有这个新增的一个产能？那么产能如果会释放的话，那么对于股价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收益。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对于大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对于光讯的一个依赖，那么订单如果说订单份额或者价格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个业绩。那么还有呢，就是限售到期，比如说6个月或者12个月后的这个战略配售的这个股份到期，那么可能对股价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 好，那当然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啊，因为大家在关注这只新股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警惕哪些风险嘛？
0: 好的。那么主要的风险呢，首先来自于这个客户的一个集中度在2025年前5大的一个客户呢，占比呢是在67%。同时呢，这个第一大客户光讯科技呢是达到了42.47%。那么所以说，像光讯销售的这些数据中心产品也占据了公司数据中心收入的74%。所以说，客户集中度呢是一个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点。那么还有呢，就是业绩下滑或者是增长断档的一个风险。那么如果说全球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放缓，或者是下游的一个资本开支不及预期的话，

0: 它整体的一个业绩也会受到影响啊。就比如说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它的一个增长已经出现了相对的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境外业务的一个规模的一个下降，主要的境外的主营收入呢，占比呢也是从26%下降到了11%啊，境外的毛利率呢也是从45%降到了37%啊，主要的发生地点呢是在这个像巴西啊、智利啊、还有阿根廷啊这一些板块，所以说这个境外业务的下降可能也会对公司造成这个一定的这个扰动。那么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原材料以及这个汇率方面的一个波动啊，那么光缆等等这些原材料的这个价格波动呢，以及汇率的波动，可能也会对公司的这个股价造成一定的这个扰动。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来聊聊生物制品板块。那相比传统的化学药呢，生物制品啊，它的技术壁垒可能会更高一些。那么经过了多年的调整，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国产化的替代节奏都在持续的提速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方向。
1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有请出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生物制品行业啊。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行业它的核心的定义和基础概念到底是什么，包括有哪些细分的赛道呢？
12: 好的，我们聊到生物制品这个板块当中，肯定要了解到生物制品它到底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里面，我们说到生物制品到底是啥。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二级市场提到生物制品，它不是单指一个药，它是一个大类。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用生物体、细胞啊、微生物或者微这个生物技术做出来的药和防病产品都是算这里面。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我们聊到的这个生物制品啊，其实是分四块的。这四块就是疫苗，疫苗就是防病用的啊，比如说这个肺炎啊、流感啊，都是跟疫苗有关系。第二个是血制品，血制品比如说这个人血白蛋白啊，凝血因子，

0: 炎的属性非常的强。第三个呢，就是抗体药，或者我们会说这个重组蛋白，比如单抗、双抗、多抗啊，哮喘生物的这个制剂，还有肿瘤药都属于在这里面。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细胞基因的治疗，这些前沿方向，它更早期，但是想象空间更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资本市场里面会提到生物制品的这四大方向。它其实和这个化学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研发壁垒高，监管严，周期长，而且政策敏感。一旦做出来呢，刚需也很强。所以我们在提到生物制品，有时候会提到国产替代，国产替代持续推进。国产替代它不是有没有，而是从这个之前的一些仿制啊，这个跟随去走向创新和升级。
1: 好，那我们也想问问啊，目前既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是发展了有一段时间了啊，整个行业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目前来看，
0: 在生物制品赛道的这个行业发展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它其实现在是处于一个出清与升级并行，然后修复与成长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感觉就是不是普涨的阶段，它其实是分化的一个阶段所以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国内的生物制品现在整体不是早期，它也不是成熟期，而是处于一个低估值出清后的一个修复期再加上一个创新驱动的成长期。比如说我们前面跟大家去提到了资源为王的这个血制品，那血制品我们提到它看什么？看资源属性很强，那就是在国内它现在的整个银浆站大概的一个占比是多少？比如说2024年，有300多家，337家，然后整个的这个血浆的采摘量大概是13400吨，那增长很不错。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进口的白蛋白的占比可能是在67%左右。那我们会发现，你进口的占比是在67%，国产的替代空间就会大了。但国产替代空间大的同时呢，它并不快，它只是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因子类的人均用量，它远远是低于一个发达国家的。所以我们现在是靠什么呢？靠这个食物的一些规划靠并购整合，靠这个免疫球蛋白的一些升级然后做一些这个资源类的进化。所以比如说我们拿到了这个血制品的一个看法，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虽然替代空间很大，但是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包括个股公司它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疫苗其实也有国产替代，而且疫苗的国产替代呢其实是比血制品要充分很多的。那现在在比较充分的一个国产替代的情况之下呢，也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就现在的问题就是同质化的一个内卷。像2025年前三季度，我们看到疫苗板块它的一个收入同比的一个下降幅度是在52.5%，而它的这个规模的利润降幅大概是在121.6%。所以从收入和利润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差的。那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看疫苗这个板块的话，就是下一步去看创新疫苗出海还有这个商业保险的一个支付是不是能够破冰。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在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模块当中，国内的生物制品现在都是处于一个修复期和成长期兼并的时间了。
1: 那既然您刚才给我们梳理了目前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也想请您结合政策技术需求几大维度来看一下目前的生物制品板块它的中长期发展前景是不是值得来期待一下呢？
0: 好的，我们看生物制品呢，首先看什么？看政策端这个跟医药的政策端的一个周期的发展，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政策端上面来看的话呢，生物制品它所面临到的最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集采，在医保的控费这个是压力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也有一些催化剂，那这些催化剂就很多啦，比如说并购6条食物将战的规划国企改革市值管理然后那个商保创新药的目录这些都是催化。另外的话呢前面我们提到了疫苗现在首次进了这个商业保险创新药的目录，我觉得也是属于一个支付端的破冰吧所以在政策端我们是会发现它去有一些突破点的这样的一个

0: 一个位置啊。
1: 嗯、
0: 它的板块其实说白了，我们前面讲到了这四大块，
1: 嗯，
0: 针对于二级市场当中去选的时候是选什么？
1: 嗯、
0: 潜力股、白马股、黑马股、业绩股，也是这四块。
1: 嗯
0: 啊，那
1: 这样啊，
0: 所以我们
1: 严秀丽，我们稍事休息啊，节目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好吗？
0: 好，
1: 好，一会儿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严秀丽，您好。
8: 主持人好。
7: 也请严秀丽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对于生物制品板块啊，它中长期发展的一个前景。
8: 好的，我们前面提到了政策端啊，那么我们也前面就是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去归纳了一下，虽然我们在讲这个，生物制品它分为四个板块的时候，资本市场四个板块的时候啊，其实大家可以会发现啊，我们在生物制品里面板块的梳理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这个分类上面去找潜力股、找白马股、找黑马股、找业绩股啊，其实也是四大分类。那么我们讲完政策之后呢，我们会去看一下技术和这个需求。为什么要讲技术和需求？我们会发现技术端的话，现在看过一些报道啊，它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晦涩一点，但是它提到的一些技术类的这个相关的生物制药，它比如说像哮喘类的生物制剂，现在在这个整个的

0: 现有的单靶啊 ESO 加上 FENO 的双高人群 AAER 的一个降幅能够降到 75%-80% 这个左右，所以呢明显的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疗效的天花板开始慢慢的去出现了，然后下一代的多靶点可能就是要去突破这个天花板。当然技术端你可能听上去会比较晦涩，但我们看一下需求端，需求端的话就是真正的需求，老龄化啊，慢病、罕见病，中度哮喘、血友病，这个肿瘤、免疫的缺陷。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2025年美国的哮喘生物制剂的市场大概是66亿美元，然后对应的大概是21万，这个每年21万的用药的患者，那么渗透率大概是在19%-20%，所以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会发现整个的生产生物制品这一块呢，中长期它是长期的成长赛道，但是我们去寻找的公司就是创新龙头和增放量的，它是能够穿越周期的。
1: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想要去布局生物制品板块的话，有没有一些清晰的选股思路给到我们呢？
0: 好的，如果是优先看细分的话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不要买生物制品这四个字，这四个字肯定没有用。要买什么呢？要买公司，买管线，买资源。那比如说最明显的一个公司啊，就是在9月16号刚刚上市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话，它上涨才这两天啊，这是一家生物制品的公司啊，这个688开头的，在苏州的信诺维，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做一些创新药的生产和研发。当然了，我们可以也去了解一下这个创业者的一个背景啊，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董事长啊，以及他的一些合伙人的一些背景。在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们再去看公司它是不是能够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或者是创新的管线以及出海和商保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是它的竞争力是在哪里？如果这家公司的虽然上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涨的幅度还是非常非常大，而且这家公司它很有意思，和有一家科技公司的名字基本上是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我们正好讲到公司的时候，这家公司叫信诺维，然后其实有一家科技公司叫维信诺，我同样都是在苏州，所以我当时看了之后，我会觉得哎呀，好像有一点，哎，怎么感觉做科技类的公司也去做疫苗了？那关键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指标和分位的点是在哪里呢？就是你去看到他公司本身，你可能会去看到他创始人的一个背景，然后创始人到底是做什么啊，或者合伙人到底是做什么东西的，才能导致他可以融资到这么多钱。第二个，如果我们仅仅是看二级市场，我们可能会去看他的报表，就比如说你的研发、销售的费用啊、应收账款的周期、现金流，对吧？然后第三个看什么？第三个就是看估值、它的分位、机构的一些持仓。如果你没有现金流，你去讲创新，那就是讲故事；但是如果你去讲管线，你又没有数据，那就是画大饼。所以在二级市场当中呢，我们就去盯到哪一些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上市的次新股，它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但是一定要去看清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这个持续性的发展啊出现啊。如果你只是看到它涨了我就去追进去，那其实往往有可能真的会去买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1: 那我们在看这个方向的时候啊，要注意哪些风险吗？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行业的话，它其实研发壁垒比较高，而且呢，它可能政策的敏感度也会强一些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方向的时候，应该要去规避哪些风险，理性的布局呢？
0: 我觉得规避的话，那首先第一个是布局概念啊，分散布局。然后，我们前面提到一点就是政策风险，因为政策风险的话，它其实是影响到整个医药板块比较大类的这个方向。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你分散布局，你去看什么？看一个第一个临床数据，第二个看现金流。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家这个新股公司刚刚就上市这两天的？因为它今天将近20厘米的一个上涨啊，这个非常的耀眼。但是呢，你去看它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到它的一个背景和它的一个估值，因为从上周五开始的一个上涨，包括今天继续上涨之后，3900点，你医药生物又开始涨了，估值就开始往上走了啊。包括这个科技股的本来半导体的估值可能调一调变成了70几倍，现在再一涨又变成80几倍了。所以在估值低位的时候，你得分批的去进，然后去选的时候呢，公司你去看什么？看龙头，还有一个就是国企改革的主线。就是我要知道他的一个实控人，他的一个背景应该是跟国资委有关系的，或者和央国企有关系的，那就不能单去压

0: 只有一个产线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如果你单压一个产线的公司，其实风险会比较大，因为现在呢生物制品它总体是国产替代持续的推进，就说我不是阶段性的修复，我也不是全面的一个成长，而是在成长整个赛道里面啊，我有一些阶段性的修复和结构性的分化，所以一定是要看一些这个多样性的啊，对于假概念、假成长和假故事，一定要这个当心一点。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严秀丽为我们做的提示，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今天来聊聊一家啊，这个也是新能源产业链的重磅的动态了。磷酸田里全球龙头湖南昱能啊，今年是迎来了一个重磅的股东变动啊，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啊，马上正式的从这家公司5%以上大股东序列当中退出来了。那这个背后到底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直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啊。湖南昱能呢正式发布权益变动公告，披露了宁德时代最新的减持情况。公告显示，在2026年6月26日至9月16日这段时间，宁德时代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两种方式，累计减持湖南昱能股份超过1745万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2.06%左右。本次减持完成之后，宁德时代对于湖南昱能的持股比例从原先的7.10%左右降至4.99999%。精准跌破5%的重要红线，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重要股东。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宁德时代持股比例下降，不只是主动减持导致，还有一部分是被动稀释带来的影响。早在今年7月3日，湖南昱能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归属，公司总股本出现小幅扩容，这也间接摊薄了宁德时代的持股比例。对于本次减持，湖南昱能官方明确回应，宁德时代此举仅仅是自身资源管理和正常的投资布局调整，不会影响双方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后续产业链配套、供需合作都保持不变。同时，根据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宁德时代并未锁定未来持股计划，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自身资金情况和市场行情，继续增持或者减持湖南昱能股份，后续股权变动存在不确定性。熟悉行业的投资者朋友可能都知道，湖南昱能能够成长为全球磷酸铁锂龙头，离不开宁德时代、比亚迪和湘潭国资的联手赋能。早在2020年12月，宁德时代、比亚迪就通过增资方式入局湖南昱能，其中宁德时代初始的持股比例高达10.54%，比亚迪持股5.27%。2023年2月，湖南昱能成功登顶 A 股。上市之后，公司股本扩张，两大巨头的持股比例持续稀释。上市初期，宁德时代持股降至7.9%，比亚迪降至3.95%，分别位列公司第三、第七大股东。而目前，湖南昱能的第一大股东为湘潭国资旗下的湘潭电话集团，公司整体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更加市场化。从深度绑定的战略投资到如今悄然退出主要股东行列，宁王的减持动作和湖南昱能当下火爆的业绩行情形成了鲜明反差。今年以来，磷酸铁锂行业迎来量价齐升的高景气周期，作为行业龙头的湖南昱能业绩持续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公司公布的半年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48.7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42.92%，规模净利润达到29.1亿元，同比暴涨853.51%，扣非净利润同样大增超过850%，业绩增速堪称亮眼。业绩高增长并非偶然，而是公司硬核实力和行业红利的双重结果。数据显示，湖南昱能的磷酸盐正极材料出货量已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行业龙头地位稳固。 今年上半年，公司磷酸锂材料销量达到66.72万吨，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其中高端产品销量超过41万吨，占比提升至62.46%，同时贴合新能源发展趋势，储能领域应用产品销量占比攀升至53%，高端化差异化的布局让公司成功避开了低端价格内卷，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行业层面，今年磷酸铁锂市场价格持续走高，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受上游磷矿、锂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叠加行业需求旺盛，企业产能供不应求。今年七月，湖南玉能正式发布调价通知，从8月1日起，对全系列磷酸铁锂产品每吨涨价2000元，进一步增厚了公司的盈利空间。在行业高景气的加持下，湖南玉能也开启了大规模扩产布局，锁定长期发展优势。7月中旬，公司官宣了重磅投资计划，将在贵州汶安县投资建设矿化一体新能源电池材料循环产业项目，总投资高达240亿元，建设周期5年。这个项目覆盖了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包括80万吨磷酸铁锂、100万吨磷酸铁产能，同时布局磷矿开采、硫铁黄、碳酸锂加工以及锂电池回收等核心业务，实现从上游资源到下游材料的全链条布局，进一步巩固自身全球龙头的市场地位。一边是龙头企业业绩暴增、千亿级产能落地、行业量价齐升的高光时刻，另一边是核心产业资本宁德时代悄然减持，退出重要股东行列。这种反差也让很多投资者产生疑问，宁王的减持究竟是单纯的资金回笼、财务投资获利了结，还是对后续行业格局、产业链合作做出了新的战略调整？除此之外，近期宁德时代自身股价持续回调，叠加本次减持事件，也让新能源板块的投资者充满了顾虑。当下磷酸铁锂行业处于产能扩张、需求爆发的关键时期，那么后续板块整体会如何来运行？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其中的机会，规避潜在的风险呢？

0: 那关于瞻阳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吉。
0: 嗯，我们今天来聊聊这样一家公司啊，因为先是看到了这个公告，对吧？宁德时代直接是选择减持湖南昱能啊，减持到了5%以下。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啊，这个事儿它背后到底释放出怎样的一个信号呢？
1: 好的，我觉得从公司里面那个他什么时候入股，我认为从这个角度里面切入可能会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宁王在很早的时候，公司在没有登陆到资本市场的时候就已经是做了一个介入，而且他介入的时间点的话正好是卡着那个准备要 IPO 前一刻。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宁王也好，那个时候宁德跟比亚迪都是纷纷的是做了一个站台入股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第二我们的话再来看一下他这次减持的一个时间点，我认为卡的也非常的有意思，也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即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会去聊到，9月份有可能就是大小非最好的减持时间窗口。
0: 是，
1: 因为他上市正好满3年，今年可以抛售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卡的什么时候进入呢？不是说我提前很多年16年湖南昱能就开始成立时候做一个介入，不是、我准备要报 IPO 前一刻吧进去，之后的话我在要准备现在已经是可以做流通的时候，哎，我把自己的持股比例降低到5%以内、那这么因为我过了5%之后我就不用再做信息披露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介入的时间点跟那个出来的时间点卡的是非常精准的。第二个我们的话就有可能要回到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看到湖南昱能它是一个盈利能力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非常的一个强劲，
0: 对，
1: 而且我们不光是看到今年，去年它其实它也是翻倍式的净利润的增长。那我们这里就要去关注它另外一条线了，宁德时代占了它湖南昱能的比例，我们看到现在的话大概差不多30%的收入是由宁王来做一个提供的。但是我们又可以去看到别的企业好像做那个磷酸铁锂的话好像毛利率其实不高，因为这个行业我认为是属于一个非常低端加工制造业的行业，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有宁王加持毛利率10%14%，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手里持有的上市公司毛利率10%+的公司，这已经属于比较低毛利率，而且我们要去对比行业当中好像都是毛利率是低于10%的，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一点，因为有宁王的加持，我给了你非常比同行业更高的毛利率，所以你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增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现在开始要做减持了，而且减持的速度的话过了5%线之后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加快的可能性。那你告诉我那个它的毛利率还能够得到一个稳定吗？第二，宁德时代它不是说它是那个只有这一家供应商，我们看到在2024年2025年它已经开始扶持另外更多的一些供应商了，那由此就可以告诉我们宁德时代它的选择面是非常多的，它不会在一棵树上吊着。那这么一来可能对于湖南昱能来看的话，现在的毛利率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当中都属于一个偏高的一个位置。
0: 也就是说啊，这次的减持动作可能会对湖南昱能未来的基本面也好，客户合作也好，包括啊您刚才说的像这个毛利率都会带来一个中长期的影响，对吧？
1: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次的它的资讯报告里面我们很明显就是有人带了节奏写软文了，那个这当中最核心的一点就说到这次宁王的减持不会给他的业务带来变化，其实呢应该是倒过来看他的业务肯定会带来变化，因为我的一个占比率如果我之前我是为了要扶持你的，我大量的都是采购你湖南昱能的，当然了的确啊磷酸铁锂行业中国做了最大的就是湖南昱能，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富林精工那个宁王的话已经是全额在里面投入了，包括他的一个子公司，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我要掌控上游资源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这个行业壁垒太低了。
0: 但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消息，这个可能发布的左右前后啊，这2天宁德时代的股价是持续的在进行一个回调，那是不是也是受到这个减持的事件影响，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核心因素压制了它的这样一个估值表现呢？
1: 哎，我觉得那个吉吉你看了非常的透彻，那个其实宁德时代它自身也碰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我们看到像自媒体当中已经说到了有部分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开始那个降低宁德时代它的 一个采购比例，我去采购其他人了，因为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成熟的。第二个，宁德时代它虽然已经是进入到过去这三年，我认为每年都非常的厉害，那个不光有分红，它的回购比例是在做一个加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下半年突然之间抛出200亿到400亿的一个回购比例。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宁王他的一个投资者，他的背后的股东也在做减持啊，包括宁波粮联合裴总，他一把就减持了230多亿，而且他减持完毕之后告诉你他还会接下去进一步减持，原因就在于又是回到了刚刚湖南玉能的一个角度，他先把第一步从6.23%的股份先降低到4.96%，降到5%
0: 以下，
1: 对，之后他有可能会减持速度进一步的加快。包括我们看到黄世林，他是公司最元老级的投资者之一，我们看到去年底开始高位套现，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行业，特别是新能源的整个行业

0: 行业当中，特别是到了去年下半年，一路有了政策加持反内卷的一个洗礼之后，价格基本上都回到了一个历史当中的高点。那这么一来呢，我们看到背后的股东们，那有可能就会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借着机会，我就作为一个高位套现。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课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与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今天是中秋节小长假之前的啊一周交易啊，这一周事情还挺多的，因为我们周中会迎来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啊，对我们来说，那么23到25号，可能25号之后吧，就是我们在小长假期间就会有一个新的这个一些大家关注的点，另外呢，我们还在关注。

0: 个 PC 板块就是它一个之前涨幅比较少的，它是前面一段时间涨得最少的，所以今天它拉了，我觉得也正常。涨得高的都回来了，
1: 涨得高
0: 的整体是 PCB 整个板对还是比较偏弱的。
1: 你觉得量能
0: 可能
1: 不足是吧？
0: 量能不足
1: 啊，量能不足。
0: 我的标准就是最起码到2.1、2.2万亿才能够把仓位上上去，然后指数如果突破放量突破3995那个位置，那可以适当那60-70%的概率还是偏大。
1: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啊，2.1万亿、2.2万亿什么时候见到过这个量能啊？多久之前？
0: 哎，上周五差不多就有这个量吧。
1: 上周五啊，上周五有这个量的，有啊。
0: 对啊，
1: 上周五上周五是2.07还是06万亿？反正就是不肯定不到2.1万亿的，没有到，
0: 差不多
1: 没有到2.1，没有2.1，因为今天是缩量一点点嘛，
0: 没啥大区别。
1: 今天就缩量了400多亿嘛，对吧？
0: 对，就这个。今天如果说超过昨天的量，哪怕是2.1、2.1点多，那我觉得减仓就加仓。
1: 所以你是上周五加的仓，今天减仓？
0: 对。
1: 哦，上周五加的仓，今天减仓，那这个空间腾挪空间也不是很大嘛？啊，因为上周五
0: 差不多两三个点吧。
1: 上周五早上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当天能过2万亿的量？
0: 上周五上午就已经放量了呀，
1: 哦，
0: 那我加的这个票子主要是今天我的风电交易机制尾盘还有4个点的，今天冲涨停回来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没捡到高位还是有点可惜的。
1: 哦，你现在做的短线很短嘛，就是礼拜五买，礼拜一就走了。
0: 我已经做超短已经有一段时间，整体就算量比较少的时候，我都已经，而且仓位比较低，基本上都在3到5成以内。没超过5成
1: 以内，就是说，也就是说，你上周五加了20%仓，今天减到30%仓，
0: 对
1: 吧？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叫什么？你刚刚说到要到下一次过2.1万亿再准备加仓，对吧？
0: 对，如果说明天能够放量，那就再把今天减的仓位再加上去，
1: 那如果明天放量，
0: 还是我那几个票？
1: 那如果今天就是这个量。涨的是医药，对吧？涨的是创新药这个东西。那如果明天还能放量，对，明天如果放量的话，轮动，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东西，切换到科技了，那你不是追高了吗？要？
0: 不会呀，追高，我觉得在我的票子当中，即使是明天高开跳空的，我觉得追高一点问题也不大，但跌下去，我就不太愿意去继续接的。
1: 不，这个有意思啊。即便明天就是，如果说明天放量，如果明天继续维持这个量能，对吧？如果是轮动到科技，今天就涨医药，讲这个红利。
0: 不，
1: 明天轮动到科技。
0: 假如对，如果说明天轮动到科技，但总的成交量没上去，那我还是不会追的。
1: 哎，我说的是，如果明天继续维持这个量能，你不是2.1万亿再加仓嘛，对不对？给你个2.0万亿，假设，然后明天如果轮动到科技了。对你的票来说，你有一个冲高了，比今天位置会高一点。
0: 对，
1: 你觉得追高也没有问题，对吧？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如果科技整体能放量，那我觉得没问题。今天特别是科创缩量缩的还非常明显。
1: 是因为今天这个科创跌的嘛，因为让给那个医药、创新药啊什么，钱都去那里了。
0: 对，而且创业板最近的这个相对量还不错的状况下，一些龙头股跌幅比较明显，
1: 主要是宁德
0: 吧，还是主要是宁德。对，然后前段时间不是那个什么阳光，
1: 对啊，都这些品种，
0: 就这段时间都集中在这些品种当中嘛。
1: 哎，对啊，这个品种一直天天在跌嘛，天天在放量下跌嘛，对吧？
0: 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些红利也是表现不好的，比如说，当然我没有啊，比如说像这前一段时间非常坚挺的美的这些都已经跌下来了，就是说红利它也分。至于那时候我就比较稍微强一点，可能就是银行了。就是有持续性的啊。而且银行还要分，就是那个五大行。
1: 是。
0: 这些我不做的。今天其实最后的指数能够顶住，其实还核心还是券商跟医药，最后券商包括房地产最后是顶的。否则今天这个指数也不好看。那这些都是我不做的，所以我是减仓。
1: 减仓啊，好。那你现在这个仓位的话，如果不满足那个2.1万亿，然后即便这边横盘，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操作，不参与，对吧？
0: 不参与，对对对，
1: 还会减仓吗？
0: 不会，30%是我的
1: 极限，
0: 短期的极限了。对。
1: 就是你买的话也就买这三个品种，一个

0: 是 PCB，一个是
1: PCB 元
0: 风
1: 件、封面
0: 电
1: 降电剂，
0: 啊。
1: 有可能如果说后面的那个我那个半导体再能够回来一点，那我也会适当的加一点，但仓位不会很多在半导体上。
0: PCB 元件是什么东西
1: PCB 就是元件，就
0: 啊？啊
1: 是那
0: ，PCB，
1: 个，
0: 啊，就是PCB，还有一个叫什么
1: PCB 通信设备
0: ？CPU 了。
1: ，CPU，对对对，但它不是正宗的 CPU，
0: 还有个风电交联剂，对吧？这三个东西各
1: 对，
0: 占一层仓位。
1: 风电交联机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0: 我
1: 就
0: 听
1: 上
0: 说
1: 下
0: 过
1: 波动，
0: 上
1: 它
0: 一
1: 一
0: 个
1: 直，
0: 22年还是23年，当年还在这个节目参与的时候，我就听到过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故
1: 对，
0: 事。
1: 当时您还跟鲍老师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
0: 哎，
1: 就
0: 好
1: 开
0: 多
1: 始
0: 年
1: 做
0: 了，
1: 这
0: 好
1: 个，
0: 多年了，
1: 好多年了，对，
0: 2、3年之前吧，至少是，风电
1: 对
0: 交
1: 对
0: 联
1: 对，
0: 剂。哎，这个
1: 一直没断过
0: 三季报你现在还看吗？
1: 不看
0: 啊，不看。
1: 最近一段时间涨得跟三季报也没有关系
0: 因为我快到了嘛，因为还没时间还没到嘛，要到10月15号呀、啊，10月15号开始
1: 中
0: 发预
1: 报
0: 告。
1: 本来就没有太大关系，我觉得现在业绩其实
0: 不是，
1: 不是特别重要，主要是看量。
0: 三季
1: 我
0: 报，
1: 知道三季报，那中报其实影响都不大，三季报影响就更不大了。
0: 就现在你觉得不要看业绩，没有什么关
1: 不
0: 系，
1: 用看，
0: 对
1: 对，
0: 吧？
1: 还是看量，
0: 还是看
1: 没
0: 量。
1: 量就不做，有量就加啊。
0: 就是现在2万亿这个量，你觉得不行，一定要2.1万亿，
1: 不
0: 二点
1: 行，
0: 二万辆，二万零二万亿，对
1: 对，
0: 吧？
1: 因为前面从1.8、1.7升到2万，这个过程是可以做一做的。但是你如果2万亿往上不继续放，那就是指数还要回调呀。现在你没有量，你顶不上去的呀。今天你看房地产已经涨了很多了，怎么拉？你指数还是很难拉，但是最后还是靠券商顶上来。
0: 但是啊，我们这个之前那波8月中旬，8月18号建的那个波段的头嘛，对吧？8月18号之前不是有2次冲击3999.9几啊，对吧？那个时候都放到2.4万亿了，然而也就一两天，后面就不行了。你
1: 对，
0: 这个东西
1: 一
0: 很
1: 两
0: 难，
1: 天。那如果说，
0: 对吧？很难判断。
1: 很简单呀，就比如说今天你上去了，后面是跌下来还是涨上去，我不知道。包括那个3995那个位置，冲上去不会，就一两天时间。如果你不减仓，你会很难受的。
0: 但是你哎，
1: 再跌回来，你就
0: 但
1: 很难
0: 当
1: 受
0: 天
1: 的
0: 的时候成交量是放的呀，是放量的呀，你是到二
1: 对，
0: 点四万亿
1: 当
0: 左右
1: 天
0: 的
1: 的
0: 呀，
1: 放，
0: 对不啦？
1: 对，当天放量是有仓位的，但是仓当它下来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要减的嘛，
0: 那
1: 哪
0: 等
1: 怕是亏
0: 就
1: 也
0: 是
1: 得减
0: 减在前还是跌在前？这个问题是，就是你觉得这个量能不能维系？因为它也不可能从2.4万亿一下子变成2万亿了，也没有缩得那么厉害，对吧？它
1: 对，
0: 就是一
1: 所以就
0: 点
1: 很
0: 放
1: 明
0: 下
1: 显
0: 来，
1: 嘛，所以那天就很明显嘛，它也是个冲高回落。那今天这个冲高回落，是不是明天能继续顶上去？那如果继续顶上去，它一定会放量的。
0: 就好比举个例子，你买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哎，上个礼拜最低的量能1.62万亿，已经近阶段的一个超级地量。如果那天买，
1: 地量我是不买的，地量我是不买的，所以不可能抓到最好的空间。我觉得地量不成立，你地量还有地量，很难说。
0: 那么放量呢？天量也有天量？
1: 那天量现在离天量很远的，上面是4万亿啊。
0: 那早了，这句话早了。
1: 对呀，对呀，所以说你2.2万亿或2.1万亿以上是可以做的呀。那它持续放量，那就持续做。
0: 持续几
1: 它
0: 天
1: 如
0: 呢？
1: 果缩到
0: 持
1: 缩
0: 续
1: 回
0: 几
1: 来，
0: 天呢？
1: 那我就不做。
0: 你怎么判断它是个偶尔单天放量，还是能
1: 不，
0: 够持续
1: 你
0: 几
1: 判
0: 天？
1: 断不了，包括3995那个量，那个持续几天你也判断不了，只能说如果它量缩下来，从冲上去过后缩下来，那特别像今天冲高回落，那我的标准就是减，哪怕是明天错了，它如果再放回去，然后仓位再位置再上去，那我追也没问题，
0: 那你追的话，追多少呢？如果想买的话，
1: 最多50%最近一段时间
0: 最多到五成啊。
1: 如果说对，如果说你放到2.2万亿，持续放到3天或者5天以上不下来，那60%-70%。那再加上去，相对会安全一点，
0: 好的，
1: 猜是猜不到的，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谢谢啊，这个蒋先
1: 好，
0: 生的分享啊，
1: 好，
0: 再见，再见。创新药的龙头，我们看到啊，美股今天盘前啊，这个诺和诺德现在跌7%啊，我们这边倒是涨得蛮好的，为什么跌呢？他说是2030年战略目标不及预期，就说明我们这个创新药更优秀，他们那边创新药这个品种不是那么这个基本面不好，对吧？我们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啊，先来维权。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康欣新财60007。

0: 六，九月四号公告称，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定期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值得关注的是，康欣新材此前已经有了被证监部门、财政部门查处的前科。根据公司此前的公告，就在2016年的四月份，山东证监局就对公司及六名责任人采取过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了证券期货市场的诚信档案数据库。经查明，康欣新材在2016年到2021年期间存在着虚增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情形，导致定期报告财务数据披露并不准确。康欣新材自己在8月25号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中也称，由于资料缺失和证据链不完整，公司目前还没有办法合理的确定相关历史事项对2016年到2021年各项年度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应收账款等具体财报项目的影响金额及归属期限。而截止到半年报披露日时，公司还没有办法合理确定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量化影响金额。公开资料显示，康欣新材于1997年5月26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当前从事的是集装箱地板、新型木质复合材料、可装配式木结构材料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业务。2022年到25年，康欣新材的归母净利润、扣非后的净利润都为负值。最新的财报显示，2022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康欣新材累计净亏损为13.43亿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彩 Q 彩。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电话啊，有一位一号线的是杨先生，是吧？杨先生你好。
4: 啊，我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3: 哎，好久不见，你好，杨洋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哦，杨洋你好。
4: 对，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实际上这句话我也是搞不懂的。
3: 哪个字不懂？哪个字不认识？
4: 什么叫存量？不是不认识，是房地产市场以前是增量时代，现在进入了存量时代。我想呢，房地产股票呢，它收购兼并重组是大势所趋。
3: 兼并重组大势所趋啊，对。
4: 对，就像券商一样的，对对。如果说现在房地产的这个上市公司有200家非上市公司跟上市公司，我想到最后20家都没有了。
3: 嗯。
4: 上周说了，399001与399006要再上涨1.5%到2%，他们的 GKD 不死差。
3: 嗯，
4: 今天呢，他们分别上涨了0.65%与0.8%，离目标呢更近了一步。
3: 嗯，
4: 今天实际上房地产股的戏码与上周五的这个一模一样，如出一辙。先是上海的这个某地控股涨停，后来某科涨停。
3: 嗯。
4: 实际上呢，上午今天某地呢，这个房地产是开盘就杀。实际上我挂的低吸买单呢，还是吃到了一些
3: 啊，
4: 因为它是领头羊，它是周五的领头羊。
3: 嗯，对，
4: 对。而某科下午涨停了，我减仓了0.2%。
3: 百分之零点二啊，千分之二你怎么算出来的？
4: 对对对，我有6%的仓位，我是。一步一步准备给他，因为我的成本上周五说了，我的成本是4.5元，
3: 嗯，
4: 离上周五收盘位置还需要3个涨停，实际上今天呢还需要2个涨停，
3: 啊，
4: 对，手上呢实际上还是有其他乱七八糟5个票，是今天呢分别上涨了2点与1点，
3: 嗯，
4: 实际上隔夜抛单呢也只成交了2笔，为什么我挂隔夜抛单呢？
3: 嗯。
4: 只成交量比说明是今天

0: 今天市场的这追涨的意愿呢还不是很强，老九股，老九股是我是本周上周是新开了一场，今天也是低吸了一些，是单向买入，因为这支票还是6038板块，还是属于超跌比较严重，它连跌了22个季度，今天仓位上乘，到了近4成，因为今天开了一个新仓嘛，
1: 开了一个新仓，
0: 大盘呢，
1: 啊，
0: 对对对，就是另外一个房地产。
1: 我想呢，大盘在量能表达上还是相当的犹豫。不想说呢，主要是过节原因。上证在4000点的压力是相当明显的。杨洋，就是说你现在其实还大量的心思还是在房地产身上，对吗？不，我是两个房地产股，其他的都是老灯股，不是非房地产股。三个地方我作为控股的低价的票，一个老酒股，一个航空股，还有两个房地产。
0: 老酒股、航空股、房地产股，对对对，还有这三个地方我作为控股的这低价股。我想说的是呢，因为从来没跟王老师交流过，上证6G2SI顶背离不是说着玩的，目前呢只不过是寂寞呢它勾头一下收一下季线的下影线，那么第四季度是决战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呢 不管是上证还是3990010幺与3990016，它的季底值还在上升，虽然是缓步上升，如果说季底值如果拐头向下了，那是神仙也挡不了的事情。因为我翻遍了30年的上证季KD的走势，特别是季底值如果说是85附近拐头的话，那是非常吓人的，因为鉴于目前成交量还是 比较萎靡，不能说是离1000万亿的成交量还是缩减了一半吧，还是属于是防守的成交量，上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是微乎其微。所以说呢，第四季度还是要保持谨慎，拉到手上的票还是以减仓甚至于清仓为主。我的话完了。
1: 哎，这个我觉得，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就是现在市面上 好像我今天刚听下两位朋友，两位个人投资者啊，因为这档节目就大部分都是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啊，好像都比较谨慎，你前面不知道听了没有一个讲先。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
1: 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这个接听热线电话啊，听听看各位的观点。有一位一号线的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5: 王英老师你好。
4: 你好。
5: 你辛苦了。
4: 客气。
5: 我是。满仓卖一只股，卖了87万，卖了17万9000股，股票，我一直满仓的，
4: 一直满仓，
5: 满仓总共跑赢大盘35点了。
4: 什么叫跑赢大盘35点？
5: 耶，那大盘就是 A 呀。我赚了35点了呀！
4: 哦，35%的吧？大盘这个今年整体来说情况，就是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啊，这个
5: 上证指数反正
4: 不涨不跌，对吧？
5: 现在我现在这次美金局，它短线全部到位了，就是不拉，为什么？
4: 什么叫短线全部到位了不拉？
5: 短线均线。它是往上的，全部到位了，到位了。这只股票怎么一会不拉了？一直盘，它今天到1毛，后来收盘又到0.8分，5.08分。
4: 嗯。
5: 我赚了，今天赚了1点多，要赚10000多了。我不跑的，我要。要赚它20%了，创业板的。
4: 你要赚打算要赚20%对吧？现在离这个20%还有多少距离来着？
5: 还有十八。
4: 18%。
5: 对。
4: 那你再等着，打算给他多少时间呢？
5: 那个跟，他跟我，病。并我呀，我并不过他，我就要抛掉了。
4: 你准备并多久呢？
5: 并多久？这要不他不下去，我一直跟他并了。
4: 哦，就不涨，就一直跟他并下去。
5: 这个是这只股票呢，是反正是啥个盈利啊什么，那个老啥个，他因为忘记到了，他这只股票会涨的，我就捂了呀。我今天最后了，就是这只股票做完了，我就满堂红了，我就休息了。我眼睛不好，动脑子，用脑子也伤脑子的。
4: 对对对，是的。
5: 我眼睛盲人呀，我抛股票，

0: 叫儿子买股票，他我原来一百几十万了，但我儿子把我的钱转出去了，就是转到银行里去了，他说我胆子这么大，
1: 好，陈先生是吧？好的，陈先生，信号不好了，怎么？喂？陈先生电话这个不行。好了，差不多也就说完了就是希望这个他就是一直会捂着他看好的某一只股票，虽然我也没听明白到底是什么品种什么板块，对吧？但是他会坚守直到赚到他所要的满堂彩20%的收益率，好吧？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5号线的是青岛戴先生，对吧？戴先生你好。
2: 哎，王总你好，
1: 你
2: 好久不见，好
1: 久不
2: 见
1: 啊。
2: 这波行情还是不错了，反正还得持续啊。
1: 嗯。
2: 而且这波行情最大好处就是，不再只是这个科技股在领涨了，这个几乎每天就是什么脑动股，每个板块都是来回轮动吧。
1: 哎，今天我们前面两位那个个人投资者，两位听众朋友，他不是都说这里不行，量能不行，2万亿又缩量了，二，板块不行，这个科技板块冲高回落。三，这个老登不行啊，老登涨起来也是不好的事情。
2: 但现在就是行情就是这样，就是都就是。大家都觉得不行，但它还会继续反弹啊，就是，就单这个量稍微差点，它可能无法允许这么多板块一块组成，但是可以看科技板块大部分个股都在50线上，今天就跌了也是缩量回踩50线吧，涨了这个有少数放量上，就这板块在轮动，它肯定不可能再像4到6月份那种，就整个 AI 板块一块往上攻了，
1: 是的。
2: 啊。而且这个最重要就是，别的板块人股民也赚到钱了，老东也赚到钱了，不管是消费、农业，像咱地产，都是万年不涨的东西都在涨，就是大家都能赚钱都开心，而且，在有利于这个科技板块 AI 硬科技的持续纵深发展，
1: AI 硬
2: 因为
1: 科技，
2: 它就是它不会再像之前，你像6月份当时，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些，不管各个论坛、社区和大 APP 办了比赛。所有参赛的前多少名选手，全都统一买了 AI 硬件，这个就造成这个赛道拥挤、交易拥挤。现在反而这个百花齐放，就是你做什么都有，对吧？你什么连板高度好几连板的也有，对吧？次新股2000涨7倍的也有，反正各种目光就是都会把眼球都分散了。反而这个 AI 里面，虽然你觉得好像不怎么样，但事实上我这做的还是蛮不错的。而且，上周我多是这个。就是当天买，第二天冲高就偏，基本都跑掉，然后尾盘再吸回来，这时候就开始慢慢的，留点这个科技的仓位了，因为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趋势就越来越明确了，尤其是当双创站上20、30线之后，今天科创看的话，我还没仔细看啊，因为科创已经站上20线了，今天站上30线了，对吧？现在就差创业板了，我预判这周应该是这个创业板。就把20线、30线就全占上去了，
1: 是，
2: 所以，然后我把这个，就是他们买这个，不确定的这个光模块嘛，我买的是最具确定性的光模块，它最有业绩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说的不太一样，就是，实际上就是从确定那波反弹开始之后，这每次 AI 的反弹都涨一些，业绩不太好的这些 AI 硬件股，或者说和业绩关系不大的，但我认为就是。已经教育市场教育两个月了，说涨没业绩，但是面临三季报的这个到来，我认为业绩不错的会轮到他们了。
1: 业绩不错的轮到这个品种，对吧？那
2: 对对对。
1: 你现在的话，前面我们不是有一位那个什么某先生，不是说三季报不重要吗？不，现在
2: 对对对对，就在我说点说点不一样的观点吧，就是我认为市场反而现在要去。

0: 就短线交易经验嘛，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可以。但如果说你死拿一个品种或者满仓赌一个，就是很被动。
1: 你现在
0: 因为它的
1: 持有的是 AI 的设备还是说材料啊？
0: 我看我主要是这个光模块。

0: 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好，我们来接热线啊。下面一位是分析师陈兆玲啊，对于今天的这个盘面，给我们做一下分析和梳理吧。
4: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来说的话，是一个普涨反弹的一个行情啊，主要还是受益于周末的相关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回暖。那么主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周末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那个地缘冲突的一个缓和，以及包括那个油价的下行。那么整个市场来说，在上周的话还是比较震荡的，因为上周的话我们是经历了美联储以及那个日央行的一个加息，那么市场还是比较担忧，就是全球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是不是开启。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市场认为就是靴子也是落地了，然后如果说油价出现一个快速的回落的话，那么通胀的一个风险和压力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减弱。所以说的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 A 股的反弹周期是有望在近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开启的。今天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指数方面来说的话是一个普涨的格局，但是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又是比较微妙。因为上周来看的话，就是双创是领涨，科创的话涨幅是高达6%的周涨幅，但今天来看的话，整个双创板块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冲高回落，并没有完全去跟随美股的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这样的走势。所以说也是可以发现，就是近期虽然说指数在反弹，但是呢由于量能没有比较明显的放大啊，今天也在20000亿左右，没有较周五明显的放大。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依然是处于一个存量博弈的一个状态。那存量博弈的最大特征就是行业的一个轮动，那目前来说应该也没有逃出这样的一个规则。就科技股涨2天之后呢，又是出现一定的熄火。今天盘面当中来说的话，又是出现一些新的热点板块，就是医药板块今天来说的话就走势比较强一些。而且从今天的风格上面来讲的话，依然是一个偏哑铃型策略为主，就是红利加小微盘这样的一个格局。那红利加小微盘的话，也是我们之前一直说到的，就是在缩量的环境当中来说的话，存量博弈的环境当中来说的话，是适合配置这样的一个策略的啊。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就符合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如果我们从日历效应去看，就是每次11前的两周或者一周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不难发现，就是整体的一个 A 股的一个在过去1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里面啊，就胜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如果是剔除24年的924的行情来说的话，整个这个赔率也是比较低啊，就是下跌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就是负收益的概率会比较大。那今年是不是会打破这样的一个魔咒呢？那么我们还是持一定的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吧。啊，虽然说今天是反弹，但是向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其实在年线附近依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阻力。那如果说是这次没有办法放量的话，那么也会可能会像9月1号或者是像之前的8月18号那次一样啊，就是可能会见顶回落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觉得投资者在这个点位来说的话，还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理性。那如果看到持续放量，那么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突破的概率会比较大。但如果说节前依然不能放量啊，依然没有主线行情能走出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个4000点附近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比较强的阻力。嗯，好的，主持人。
3: 嗯，好的。你觉得就是说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业绩这方面季报的关注点是不是也会比较重要呢？
4: 嗯，好的。其实现在来说，离那个三季报的一个披露还是稍微有点距离啊。但是目前，其实保持高增速的一些行业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稀缺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全球现在投资逻辑都是比较明显。一方面来说的话，是流动性的一个收紧的风险；但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市场也是在投一些就是现在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些高增速的一些行业。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在 AI。相关的一些领域，比如说 AI 的硬件，比如说 AI 加的一些领域可能会就是说受到资金的一个持续性的关注吧。因为整个的一个 AI 叙事逻辑好像最近来说又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所以说如果说还是要看好业绩，看好高成长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不妨在 AI 条件里面再去挖掘一些被错杀的一些机会。
3: 嗯，好的，谢谢陈兆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4: 再见。
3: 嗯，好。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我们来看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注意天气变化。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2: 好，第二个小时直播啊，我们开启当中。第一个小时听到了很多朋友的观点啊，这多空之间有博弈嘛，有看空的朋友觉得这个位置上面是要控仓位的啊，因为成交量2万亿再往上走有难度啊，今天就开始比周五是缩量了，对吧？然后市场当中很多板块呢，科技股冲高回落啊，比较明显，就走势不强，持续性不强。今天反倒是轮到创新药涨了。当然，此时此刻我刚刚节目开场看了一眼，这个美国的医药龙头啊，但对全球来说目前是医药龙头啊，对吧？那么这个整体来说盘前表现情况不是特别好啊，跌幅还比较大，对吧？所以说这个接下来会怎么样影响？不过今天好像纳斯达克的期指盘前啊，表现还是不错的啊。那么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这边对于明天整个科技股会有一些影响呢？啊，大家不知道啊。只能说就是说至少不是负面，目前来看不是负面的情况。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位置上面的一些这个，比如创业板指数认为进入熊市状态。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位置上面科技还是可以做做波段的，啊，当然也有持有的时间会比较长的这个朋友啊，对，那么第二个小时呢，其他的一些朋友也来讲讲看，就是个人投资者对于目前这个市场眼下啊这个时间节点大家的一些判断、一些想法，对吧？啊，比如说创新药能不能够维系啊，然后房地产的这个连续的上涨，到底这个空间幅度啊，各位怎么看，对吧？还有呢，就是眼下这个市场这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在后半段啊，本周的后半段啊，时间节点会不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啊？那么今天其实微盘股指数也都涨得还不错啊，今天因为黄线涨得很高嘛，黄白线拉得很开，微盘股中证2000啊都涨幅都是不错的。那么是不是后面微盘股还能够继续突破？我们一会儿来接听热线电话。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
9: 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

0: 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
1: 对。
0: 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 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
1: 对，
0: 要去训练 AI。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的。
1: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好着急。
0: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要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 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 AI 就会全部的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它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
1: 嗯，
0: 那么喂出来的结果他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 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
1: 嗯，
0: 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先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生成式的 AI， 他只能靠着经验了解他的语言能力来给你一个结果。
1: 嗯，
0: 那大家可能会这个时候说，哎，那我用一个专业机构的吧，用专业机构训练的模型会不会好一些？
1: 嗯嗯。
0: 那我们发现是的，会好很多。嗯，但是专业机构训练出来的，它也有语言的限制，它原来固有的客群的情况、客户的画像、机构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依靠单一的工具，也要让工具有一定的进化时间。
1: 嗯，
0: 它自己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1: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是
0: 还在一个非常久远，大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
1: 嗯，
0: 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1: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0: 嗯
1: 啊。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就
0: 是
1: 专门做，
0: 作为它的
1: 公司，对对对，
0: 是
1: 就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它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
0: 嗯，
1: 应该是更靠谱的。
0: 嗯，
1: 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嗯，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
0: 嗯，
1: 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就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嗯，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
0: 嗯，
1: 然后拉出来 PK， 看看哪个选股更好。
0: 嗯，
1: 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
0: 嗯，
1: 另一个就是四连亏，
0: 嗯，
1: 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的，有吗？
0: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的，
1: 对
0: 吧？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 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对吧？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
1: 嗯，
0: 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
1: 嗯，
0: 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 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 这个四长两。

0: 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1: 哦，是一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它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哈，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一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
0: 没
1: 潜
0: 错，
1: 力。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对
1: 对，
0: 吧？也
1: 牛
0: 就换句
1: 市
0: 话说，这
1: 要
0: 一波
1: 来了。
0: 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
1: 哦，
0: 起
1: 看
0: 来。
1: 到了曙光。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1: 还是
0: 还
1: 人家
0: 是
1: 股票本身涨得
0: 股
1: 好？
0: 票本身就涨起
1: 对，
0: 来，对吧？
1: 或者大
0: 你。
1: 盘整体比较好。
0: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但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AI，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啊，
0: 是的，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不要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啊，
0: 没错，因
1: 然
0: 为
1: 后
0: 这个
1: 说
0: 结果本
1: 逻
0: 身，
1: 辑。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包括用脑的过程也被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路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 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
1: 嗯，
0: 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 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1: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感觉。
0: 对，它是个技术活。
1: 对，
0: 对，
1: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他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
0: 嗯，
1: 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0: 可以。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
1: 嗯，
0: 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
1: 嗯，
0: 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
1: 嗯嗯，
0: 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
1: 对，嗯，
0: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
1: 哦，
0: 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 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
1: 嗯，
0: 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创始人的痕迹
1: 啊，
0: 这是必然的
1: 啊，
0: 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
1: 嗯，
0: 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他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 那他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他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oud， 那 Cloud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
1: 嗯，
0: 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
1: 嗯，
0: 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
1: 嗯，
0: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
1: 嗯，
0: 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1: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 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 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0: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1: 对，或者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子放进去。嗯，但是
0: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
1: 嗯，
0: 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哦。
1: 对，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遍现象了。
0: 我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1: 嗯，
0: 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 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1: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0: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十块钱买的，十一卖了，十三进去，十五又卖，十七又进去，然后十九又卖了，二十一进去，然后套牢了。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
1: 嗯嗯，
0: 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嗯、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1: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0: 最近二十年左右，
1: 对
0: 对
1: 对，就零几年开始。
0: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
1: 啊，
0: 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二十几年
1: 哦，是
0: 他的投资生涯长达六十年，为什么只有这二十年才变成股神？
1: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吗？
0: 是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1: 嗯，是的。
0: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流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为了一个所谓的
1: 均值回归，
0: 均值回归，对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
1: 嗯，
0: 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 的这些人，他们用这种均值的答案，那必然就会拉低它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会有惰性的嘛。原来我是一个要花很复杂的脑力去思考，跟客户慢慢周旋，对吧，解决客户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当你有一个 AI 工具了，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会慢慢的尽量少用我的脑，而是用 AI 给我的一个现成的答案。那么这个时候 AI 不断不断的得到的反馈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这个答案是 OK 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原来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90分，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解决问题是70分。那 AI 觉得说70分 good enough, 那么就会使得我的 high perform 的那些人就会均值回归。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未来可能去训练 AI 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客户要一人一策，对于我们的投资顾问也要一人一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6: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7: 嗯，很喜欢您这句话。
6: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7: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6: 第
7: 二
6: 句懂了，对吧？ 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7: 这也是普遍现象，
6: 普遍现象，对吧？
7: 对，
6: 我翻脸了，那么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7: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
6: 更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啊，你可以拿3年吗？3年不动，哎，反正我这3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7: 宣誓的时候，对
6: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
7: 嗯，
6: 所以 AI 他信了，
7: 嗯，
6: 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 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
7: 啊，
6: 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 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 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他是一个人，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重要的事说三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对吗？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 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7: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

0: 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1: 哦，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
1: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0: 没错，是这
1: 哦。
0: 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1: 哦，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0: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头，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也，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
1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

0: 经气氛凛冽，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会转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90%。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